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走企业看发展，制造赋能产业升级，河北航轮科技有限公司 3D 打印钛合金自行车技术领跑行业，昌黎县总工会开展户外劳动者慰问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逐梦15.5，共绘新蓝图。
2: 河北航轮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先进金属 3D 打印制造工艺，实现钛合金自行车车架规模化、智能化、定制化生产，以科技创新助力县域高端装备制造业提档升级。作为国内知名钛合金自行车制造企业，航轮科技2023年落地金属激光 3D 打印产业化技术，创新打造传统量产加 3D 高端定制双轨生产模式，有效解决了传统车架焊接应力大、结构受限等行业痛点。 3D 打印车间主管张继伟：
4: 我们采用的是钛合金选择性激光熔融金属 3D 打印技术，属于征材制造，区别于传统车架管材裁接、焊接、打磨的剪裁加工。它是以钛合金粉末为原材料，通过高精度激光逐层扫描融化金属粉末，按照车架数字化模型一体堆叠成型。
2: 航轮科技引进多激光金属打印设备，可批量成型车架五通、头管、尾钩等核心受力部件，大型设备支持整车车架一体打印成型，生产全程采用航空级钛合金粉末材料，通过拓扑优化一体成型工艺，无需传统焊接，彻底消除结构薄弱点，车架强度、抗疲劳性和稳定性全面提升，综合力学性能优于传统锻造工艺产品。3D 打印车间主管张继伟：
4: 传统管材车架受圆管焊接点、点位限制，应力集中明显。 3D 打印可做流线型曲面设计，结合 FEA 分析，在降低车架重量的同时精准强化受力区域，骑行刚性、抗震动，批料强度远超常规焊接钛合金车架，关键位置一体成型，增加车架使用寿命。
2: 相比传统制造， 3D 打印技术无需开模，成型速度快，设计自由度高，新品研发周期缩短一半以上。通过精密结构优化，新款打印车架实现了极致轻量化，整车重量大幅降低，骑行刚性与舒适度显著提升。同时，新工艺可实现隐藏式内走线、个性化结构造型、一人一数据专属几何定制，满足专业竞技、户外越野、高端通勤等多元骑行需求。 3D 打印车间主管张继伟：
4: 我们目前正在生产的打印设备为12台，其中能打印整车车架的设备为3台，后续规划设备数量在40台左右，目前年产数量在25000台左右，后续我们的产能大概在年产为30000台左右。
2: 目前航轮科技已推出半 3D 打印量产款、全 3D 打印高端定制款两大产品体系，覆盖公路车、砾石车等主流车型。 3D 打印钛合金零部件年产可达50000件，实现稳定规模化量产，定制产品远销国内外市场。 3D 打印车间主管张继伟：
4: 金属 3D 打印不单纯是炫技，而是真正解决钛合金公路车架加工痛点。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打印效率，降低制定门槛，让高性能钛合金车架从专业赛场逐步普及到大众高端骑行日常。
2: 这是李银孝报道的。 为切实保障广大一线职工的健康安全，近日昌黎县总工会组织开展了关爱送清凉慰问活动，将工会组织的温暖送到基层最前沿。活动中，慰问组先后来到环卫职工工作休息室、昌黎镇工会驿站、工销广场职工活动中心、昌黎县职工服务中心等地，为坚守在高温一线的环卫工、保洁员等户外劳动者发放西瓜、冰红茶、绿茶、矿泉水等解暑物品，叮嘱大家要增强自我防护意识，避开高温时段，科学调配工作节奏，保证身体健康、工作安全。此次慰问不仅为户外劳动者送去解暑物资，更传递了工会组织的暖心牵挂，增强了一线职工的获得感和归属感。大家表示，今后会继续立足岗位，恪尽职守，全力以赴做好本职工作，守护好城市环境。下一步，县总工会将持续聚焦户外劳动者实际需求，用好各级工会驿站阵地，做实做细职工关爱服务，不断拓展服务内容，用心用情为一线职工排忧解难，把工会的暖心服务落到实处。这是张毅、刘珊珊报道的。
3: 学习专栏，
2: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更好凝聚服务群众、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确保社会治理各项工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要高度重视法治和诚信建设，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加强诚实守信的价值引导，提高政府诚信、企业诚信、社会诚信水平，要盯牢风险隐患排查和治理，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作为，善于从推进社会治理中总结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规律，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特点，把工作做细做实，要切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支持基层干部大胆干事树立威信，支持群众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问题，要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察民情、听民声、顺民意、解民忧，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庞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清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2: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0: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0: 真的好累啊。
6: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曾经有一份
0: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8: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
0: 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9: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0: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11: 哎，不行啊。
9: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0: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9: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12: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13: 我爱你。
14: 傻了吧你，
9: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12: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5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15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35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55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3: 今天说哪条成语呢？给您说一条长袖善舞。这条成语呢，有这么一个典故故事。大家知道啊，在春秋战国的时候，秦国有一位名相，叫范雎。这个范雎呢，最早是魏国人，在魏国的时候当一个中层官员，后来蒙受诬害，饱受侮辱，最后在一个好心人的帮助下把这个范雎给救出来了。于是范雎呢就逃到了秦国，到秦国之后，由于他有才华，在秦国最后当上了宰相。当初推荐他给秦王的他最好的一个朋友叫郑安平出了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呢？因为秦王要让郑安平去进击赵国，也是范雎同意的，也是范雎向秦王推荐的，认为是最可靠的一个将领。结果这个郑安平到了赵国去之后，带了20000人，不但说没有打胜仗，反而把20000人连郑安平本人都归顺了赵国，投降了。就这么这个事儿一发生，这个范雎心里边非常别扭，心想秦王会对我怎么看呢？啊，所以他闷闷不乐。这天门外边忽然来了个人，这个人是燕国人，他姓蔡，叫蔡泽。这位蔡泽也是一位说客，能说会道，能言善辩。其实这个蔡泽呀，在很多国家都转过，到各个国家去伸张自己的主张，但是各国的国君对他都没有重用。后来这个蔡泽就到秦国来了，秦国是当时的强国呀，他在秦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可是最近呢，他听说范雎有了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他就来见范雎。到了范雎这个丞相府的门外，就是要见范丞相。手下人到里边跟范雎一说，说有一个人想见您。范雎一听非常不高兴，心想我现在这个心情，谁呀？他说他叫什么呀？说这个人叫蔡泽。哪儿那么个蔡泽呀？没听说过，告诉他不见。手下人就出来了，见了蔡泽跟他说了，说丞相太忙不见。蔡泽一听就用了个激将法，蔡泽就说了，哈哈哈哈，丞相不见我知道。你知道什么？我知道他为什么不见我。那为什么不见你？

跟你说吧，他要跟我一见了，把我要是给推荐给秦王，我跟秦王只要是说几句话，我敢断言这丞相就给我做了，你们信吗？这门义一听，这人有精神病，就你这么一个平常人，你到这儿跟秦王说几句话，这丞相就让你做了。蔡泽若不信，你进去，你跟那个范丞相讲，你就按我原话跟他说，看他怎么着。这门义也来气，说你等着，你别走。门义进来了，范雎一听还真有这样的人，好吧，让他进来，我见见他。蔡泽进来之后一见范雎，先是施礼，然后让坐下。这范雎呢以礼相待，给献了茶，就问他了，说刚才你说我把你领着要是一见秦王，这丞相就是你的了，这话是你说的？蔡泽说，对啊，我是这么说的。丞相，我今天要跟您当面说几句知心的话，也可以说金玉良言，供丞相你参考。我说的有道理，你就按我的做；没道理，您就别按我的做。范雎说：“你说，你跟我说什么话？”蔡泽说：“丞相，秦王给您有很多的赏赐，您现在待了这么长时间了，我认为您现在应该隐退了，不应该再接着干了。在这个春秋战国这个时期，所有的这些个名人、名相、名将，得到好结果的很少。比方说吧，当初秦孝王在位的时候，商鞅，也就是公孙鞅，这商鞅变法使秦国富强了，但是最后商鞅怎么着了呢？商鞅得了一个车裂的结果，被治罪死了。再比方说，为楚王建立了不朽功勋的大将吴起，最后怎么着了呢？在宫廷动乱之中被人乱箭射死，悲哀不悲哀呀？啊，再比方说，就是我们这秦国的，您自己是知道的，大将白起为秦国建立了多少功勋，最终结果秦王降旨逼着他自杀了。再跟您说，越王手下有个人叫文仲，越王利用文仲的智谋和计策把吴王打败了，最终呢，范蠡和文仲两个人虽然受到了封赏，但是范蠡人家不要，人家走了不做官，文仲在这留下了，结果让越王给他来一个赐死，也死了，是不是？这是平常人们都知道的一个道理呀，日中则移，月满则亏，就是这个太阳一到中午的时候它就开始偏西了，月亮要是一满月了就开始要亏损了，这是人生道理。请问范丞相，您估计您现在这个位置跟我所说的这几辈古人相比，您能比得上他们的功绩吗？范雎一听说，我跟他们比，我觉得我比不了。是啊，既然您比不了他们这些个人，可是现在您到在这一步了，您应该撤了，不应该再在这个丞相位置上了。您知道吗？您最好的朋友郑安平投降了赵国了，从现在开始秦王对您就已经有了怀疑了，在这种情况下再不隐退就是不明智。我跟你说就这个意思。后这个蔡泽就滔滔不绝地跟他们一讲，范雎最后一看说，好吧，你说的话很有道理，我可以领你见秦王。转过天来，这范雎领着他就见秦王去了，说这个人很有才华。秦王跟这个蔡泽一谈，果然觉得蔡泽富有良谋，出口成章，就给他个官儿。没用多久，这范雎啊自个儿就递辞呈了，就是我这丞相啊我不想当了，干脆您就让这蔡泽当丞相吧。这秦王还真就采纳了，就让这个蔡泽当了丞相。

样了。蔡泽这一片子话还真就当了这丞相。遗憾的是，蔡泽当丞相啊，当的时间不长，两个多月就又罢免了。虽然罢免了，但是还给他个别的官。韩非子说呀，长袖善舞，多才善鼓，就是那袖子长了就善于舞蹈，钱多了就可以做买卖。这个成语长袖善舞，这个意思呢，就是有依靠就能够成功。那么长袖善舞，像蔡泽这个人有什么依靠？能说，靠他的辩才，他就居然当了丞相了。同时这条成语呢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借助一种形式，善于钻营。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大话成语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啊，叫终南捷径，出自新唐书。唐朝啊，有这么一个人叫卢藏用。卢藏用这个人艰苦读书，最后了考中进士。说那阵的读书人要是考中了进士就不简单了，只要是考中了进士，你当官就有了本钱了。这个卢藏用呢考中进士了，考中进士之后呢就等着这吏部府给他放官啊，让他上哪儿去当官啊。可这个卢藏用呢也不知怎么回事，考中进士了始终没给他放这官。卢藏用就等着，今天等也没人给他放官，明天等也没人通知。这卢藏用最后啊泄了气了，自个儿心想，看起来朝中无人难做官，都说朝中有人好做官，我无人呐，怎么办呢？这个卢藏用打算要遁世而去。他上哪儿啊？其实心里边也不是想离开，这个长安城旁边有一座山叫终南山，这卢藏用啊就跑终南山的山里去了。跑那终南山的山里干什么呀？在这当隐士。您别看他在庙里边这一住着不是吗，哎，他还来了当官的机会了。这个唐玄宗李隆基呀经常上这终南山去，而且他手下的这些重臣也经常到终南山去。有的朝纲的大臣到这个终南山去就发现这个卢藏用了，回来跟这个李隆基就说，说那有一个人，那是进士的底子，怎么跑庙里待着去了，咱们怎么没用啊。这玄宗一听，有这样的事情吗？说那我们要用啊，啊，把他召进朝来。这么一来的话，这个卢藏用啊还真用上了。人家还说了，这名字起得好，你明面让人家用，人家不用，非得你藏起来人家才用你呢。结果卢藏用藏起来人就用了，进了京了，到金殿上给封了个官。这个卢藏用是当了官了，通过这种方式啊。后来呢，这个终南山里边还有一位隐者，这位隐者叫司马承祯。司马承祯那个人跟卢藏用可不一样，卢藏用藏起来是为了当官，这司马承祯呢，人家在这真是为了修炼。唐玄宗也知道他了，就把这个人招到朝纲中，召见他，跟他也说这意思，说我打算启用你为官，你意下如何？这司马承祯就说了，说陛下，我不能为官，因为我是一个隐者，因为我呢就在这个终南山里边我修炼。皇帝怎么劝他，他也不当这官。最后皇上说，好吧，那你就给我修改一本书，校订一本书吧。拿了本书给他，司马承祯有一次呢把这个书校订完了，到在朝纲里边金殿之上见了这李隆基，把这书还给皇上，皇上就让他回终南山。这司马承祯下殿的时候，这卢藏用在后面就跟出来了，来到殿下就跟这司马承祯说了两句，说您也是在终南山来的吗？司马承祯说，是啊。您呢？卢藏用说，我也在终南山待过。哦，司马承祯说，您大名怎么称呼？我叫卢藏。

司马承之，我知道，久闻您大名啊。这个卢藏用指着终南山的方向就说了，这个终南山呐、啊，其中奥妙无穷啊。但是这个司马承之就给他接了一句，是啊，终南山里有捷径啊。有捷径就是终南山里边有一条抄近的路。什么抄近的路？当官抄近的路。因为司马承之知道这个卢藏用在终南山里边待过，正因为在那待过，后来他就当了官了。这话一说出来，这个成语就留下来了，终南捷径。这个意思啊，就说当官有近道，这含有一种贬义。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十行俱下，出自南史。大家知道啊，南朝的梁武帝萧衍，那是一个很有文化的皇帝。萧衍的第三个儿子叫萧纲，就是纲领那个纲。这个萧纲啊，神童，四岁就认字，会写字，而且能背书。什么东西让他一念，念一遍记住了，过目成诵。四岁孩子，那么点孩子一般来讲什么也不懂啊，他能背书，就能够背诗，甚至还能写文章。到六岁的时候，文章写的是相当出色了。一般来讲，家里这六岁的孩子还尿炕呢，可人家那孩子六岁就能提笔作文。萧衍对这个事情是非常的震惊啊，觉得他们家这孩子必成大才。所以有一回，在很多的宾客都在屋子里的时候，这萧衍皇上就把自个儿的儿子叫来了，说：“诸位，你们谁随便可以出一个题目，让我这孩子做篇文章。”有人就信口出了个题目，萧衍就让这萧纲说写篇文章。萧纲提起笔来，略加思索，顿饭功夫就写出了一篇对战公长的骈文。当时那是一种文体，讲究对仗句，而且从这个平仄声，从这个用词上都是非常讲究的。文章写出来跟大家这么一念，所有在场的人一起鼓掌，神童，都说神童啊。萧衍当时心中非常高兴，说我这个孩子赶上东阿王了。说赶上东阿王是谁呀、啊？东阿王就是曹操那个小儿子曹植，七步成诗嘛，非常有才华。说他这个孩子就赶上那曹植的水平了。正因为萧衍对他非常的赏识，这个孩子后来长大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才华越来越为人惊叹。到了二十多岁的时候，看书据说十行俱下。别人看书说这个字儿都一趟一趟的，说看完了这趟再看这趟，他看书十趟一块下来，书的内容全明白了，而且看完了就记住了。别人不懂的他都知道了，别人看一天的他一会儿就看完了。这个十行俱下呀，其实我觉得这有点夸张。我就不明白，您说十行字他一会儿能看下来，这意思能连上吗？他这个脑子有点太奇怪了。反正是称他为十行俱下，所以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后来这个萧纲长到28岁的时候，他的大哥萧统由于去世了，那么萧衍呢就立萧纲为太子，就是萧纲继承他爸爸的皇位。就这么一个有才华的人，非常遗憾，后来被叛军侯景投毒给害死了。但是萧纲这个人十行俱下，这个才华给后世留下来了。十行俱下这个成语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读书读得快，十分的聪明，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老来于亲，出自《列女传》，是春秋时候楚国有这么一位隐士叫老来子。这个人呢，对他的父亲母亲是非常的孝顺。这个老来子的孝顺呢，过去旧社会都提二十四孝，这二十四孝里边就有这老来子，他占一孝。老来子多大岁数呢？到七十岁了。说那他爹他妈还活着？对啊，七十岁的时候他爹妈还活着。

那忽然有一天，您想这老来子都70了，他那头发也都白了，鬓发都白了。他的爹妈在这堂上坐着，瞅着自个儿的儿子一头白发，他爹在旁边就发感慨了，说：“老婆子，你看见没有，咱的儿子这头发都白成这样了，你说咱们老两口子怎么会能不老呢？哎，咱们现在呀就是这么回事儿了，有今儿个没明儿个，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了。”这老头一说这话，老来子听见了。老来子一听，哎呦，我的父亲一看我头发白了，考虑到我老了，联想到他们就更老了，这使他们那个心里呀容易有苍老感，我不能在他们面前显示出我老了。这老来子有办法，怎么办？就想法买那花衣裳穿上了，啊，各种花衣裳，做成小时候穿那种衣裳，他自个儿穿上。老来子穿好这花衣裳，啊，出来进去，走道那个步伐都改了，怎么改了？跟小孩一样蹦着走，哎，一边蹦一边跳。70来岁了，他体格也不错，他这么一蹦的呢，他爸爸他妈在旁边瞅着就笑了，嘿，你瞧咱这儿子还跟小时候一样。老来子一听，心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天老来子给他的父亲母亲呢来端汤，端汤的时候把这汤放在桌子上了，转身往回走，没想到啊这个汤啊洒到地下一点，往回一走，这脚底下一打滑，他嘣儿来一定墩儿。按说70岁的人呐、啊、摔个跟头那也得注意呀、啊、可是他摔了一跟头，这老来子感觉早有准备。早有什么准备？裤腰带这儿啊他别着一个花楞棒，这个小孩玩的那个拨浪鼓，他原来呀、啊、是想着抽机会在他的父母面前表演表演这个，可结果今儿这一摔，他咕噔一个定墩儿，就手就在那假装撒娇，又搓腿又有眼睛假装哭。他父母一看马上就傻了，说：“哎呦，说你怎么的了？”这老来子一看父母真害怕了，别让他真害怕呀，一伸手从后裤腰带上把这个拨浪鼓拽出来了，扑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嘿，这一耍，他这父母一看都乐了，哎呦，这小子就跟小时候那么淘一样啊。老头老太太这么高兴了，老来子这么一耍这拨浪鼓，哎，大家伙全都欢快。所以说呢，这个老来于亲这条长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老来于亲就是说孝顺父母的意思，尤其是说上了岁数还在坚持孝顺父母的这种心情。这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冰山难靠，出自《资治通鉴》。大家都知道啊，唐朝唐明皇李隆基宠爱杨贵妃，这个杨玉环自从进宫之后一当了贵妃，可以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就是一人受荒风全家都当官。三个姐姐唐明皇封他们，一个是秦国夫人，一个是韩国夫人，一个是虢国夫人，仨夫人。他这个堂兄杨国忠封为朝中的宰相。按说这个杨国忠有什么本事啊？什么本事也没有，就当了宰相了，管理朝中大事。所以在那个时期整个朝纲当中，要想当官，要想晋级，要想升迁，就得溜须这杨国忠啊。这很多官员为了自己能够升迁上升，都上杨国忠的门前打溜须。可是当时呢在陕西就有那么一个考

中了进士的人，这个人叫李嘉。这个李嘉很有气节，考中了进士之后一直没得到官，没给他封官，进士只是一个职称，一个职称在这放着，没有官他就没有实职啊。所以旁边有人就劝他说，你走走门子，这李嘉那是哪儿也不走，就在家干等着。后来有个至今的朋友，这天就请这个李嘉吃饭，酒桌上一边喝着酒，他说，今儿个我给你开导开导，你不能老在家里这么死守着了，懂不懂？现在你得活动活动活动，你活他才能动。李嘉说，你让我往哪儿活，让我往哪儿动啊？往哪儿动？上长安呐、啊！啊，凭着你是进士的底子，你是有功名的，你上那个丞相府见杨国忠啊，你只要是厚厚的礼给他送上一份，杨国忠知道你这个人了，那就一句话呀，那就是找个靠山。李嘉说，我看他不是靠山，那他是什么？我看他是冰山。我跟你说，冰山难靠啊，冰山，你说他是冰山？对呀、啊、李嘉说，你想这个杨国忠现在我看权倾朝野，仗着他妹妹这杨玉环的姿色，再加上那好几位什么什么夫人，这朝堂中没有别人说了算的那个机会了也。我想这个情况不会久远，我觉得他这个人是靠不住的。我说他是冰山，那就是因为冰山这个东西当太阳一出来就把它照化了，这杨国忠有他化的那一天，我要靠他，太阳一出来冰山一化，我也掉海里了。哎，你可不许那么瞎说啊，这话要是杨国忠听着你就倒了霉了。李嘉说，当然了、啊、我也不是说给他听的，我是说给你听的。得得得，这朋友说，全当我没说，那你就在这守着吧。结果没用多久，安禄山以清军策为名兴兵叛反，一直打到长安。打到长安城的时候，这个唐明皇李隆基带着杨国忠等人逃跑，逃往四川，走到了马嵬驿这个地方，三军不忘前进了，要求惩办杨氏兄妹。最后杨国忠被手下的士卒给杀死了，那么杨贵妃杨玉环呢，也被唐明皇逼的是赐死，上了吊了。真就应了李嘉那句话了，这冰山化了。所以说这条成语冰山难靠就留下来了，就是说依靠某个人的势力是不能长久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的大话成语给您说一条成语，叫饮鹑自醉，出自江表传。我们在以前的成语里边曾经说过一条成语叫故曲周郎。故曲周郎就说这个周瑜呀、啊、懂得音乐。我们在那条成语里边呢同时也提到说，周瑜并不像在三国演义里边罗贯中所写的那个样子，小肚鸡肠，让这诸葛亮气了三回给气死了。相反，有人说与公瑾交如饮鹑谬，就说跟周公瑾交朋友就好像喝那多年的老酒一样。说这句话的人是东吴的一位资历很深的老将军，叫程普。这程普说的，这个周瑜跟东吴的小霸王孙策两个人是好朋友，后来呢两个人娶了姐俩，大乔小乔，又成了连襟这种亲戚关系。小霸王孙策遇刺身亡，临死的时候把这社稷托付给了自己的兄的孙权。孙权对周瑜非常的器重，所以把东吴的政治军事大权都交给了周瑜了，周瑜是大都督。所以周瑜执掌了大权以后，
他为

人非常的好，对自己的属下，对待同僚，都是宽仁忠厚。所以很多的同僚，这些将官们，不管是文职还是武职，对周瑜印象都非常之深，非常的良好。可唯独有一个人，程普。程普对周瑜印象并不好。这种不好呢，不是周瑜的问题，是他自个儿的问题。为什么？程普这个人在东吴资格老啊，孙坚是孙权和孙策的父亲，在孙坚在东吴的时候，这程普就保着孙坚，孙坚死了他保着孙策，孙策死了他保着孙权。应该说这程普是东吴三朝老臣，立过很多的功劳，但是最终结果，这周瑜的权力，周瑜的地位比这程普都高。用现在的话说，论资历啊，论年限，这周瑜都不如程普，唯独他这个地位比他高，程普心里不平衡。所以这个程普心里就想了，嘿，你周瑜算什么呀，你才多大岁数，当初老子在疆场上赤秤玩命的时候，那你那还穿开裆裤呢。程普的心里边瞧不起周瑜，看不上他。周瑜这个人呢，对程普老保持一种尊重，上朝的时候见到程普总得尊称一句程公。公呢，这是对人一个尊称啊。程普在东吴官称都叫程公，因为他资格老。所以周瑜有时候一见到程普说，程公您来了，程普不屑一顾的样子，撇着大嘴啊，一啊他过去了。但是周瑜一点也不往心里头去。有一回走到大街上，周瑜的道队和程普的道队在大街上相遇，这个时候程普的道队前面停住了，周瑜的道队也停住了。周瑜手下人就告诉周瑜说，对过是老将程普的道队。周瑜一听啊，咱们躲在旁边让老将军过去，所以他的队伍挪到旁边，程普的队伍就过去了。过去之后，程普问自己手下人，刚才这队伍为什么停了？手下人就说，说这周都督的道队在前面站着了，现在呢，现在他躲在旁边给咱让道了。啊，应该。这程普一点都没感谢，程普觉得我老资格，尤其是在赤壁之战这次历史上最重要的战斗当中，周瑜和程普两个人都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就是他们两个人是兵分两路，东西两路进攻曹操。周瑜是东路的都督，程普是西路的都督。这个整个作战计划呀，都是周瑜帮着安排设定的，孙权当然也参与意见了。最后实施的时候呢，这程普得听周瑜的。结果战斗打起来了，一场火攻把曹操的所谓83万人马给烧得焦头烂额，抱头鼠窜，最后东吴大胜。在总结这次战斗成果的时候，群臣在座，孙权也在这里，大家谈论起这个作战经过。这程普啊，就半个字儿没提周瑜。其实应该是周瑜指挥的，程普话里话外这意思，我这个西路军啊，奉命之后，我怎么打的，怎么如何如何厉害。这言外之意对周瑜的配合就只字没提。您想，这要换别人的话，是不是早就不乐意了？哎，但是周瑜这个人，在这次会议上，周瑜表现得宽容大度。当周瑜发言的时候，周瑜就说了：“说我呢很年轻，说第一次指挥这样的大战斗，幸亏程老将军相助于我。”如果要没有程老将军相助我，恐怕我们就不会有这次战斗的最后胜利。就是这个意思，发了一篇言。周瑜丝

0: 毫没有表达自己如何如何是个总指挥者，没提这个，反而夸奖程普。这孙权在旁边都看到眼里，记在心上啊。孙权心想，这周瑜真是一个好首领啊。会议过后了，有程普的好朋友就跟程普说了，说老将军，您这事儿可做得不对。程普说，我怎么不对了？您对周瑜周都督做得不对。程普说，对，那么一个黄口幼儿就应该如此。他这朋友说，您知道吗，当年您在大街上倒队跟周瑜相碰的时候，您没给他让路，人家给你让路，那他也应该。不对，您这一次相碰啊，人有人说了，这就像廉颇蔺相如列传一样，这廉颇碰见蔺相如了，蔺相如躲着他，并不是因为怕他，是因为两人的和才保证赵国的强盛。那么周瑜人家就有这个心计。再者说赤壁之战，周瑜人家是负责指挥的，您结果在会上这么说啊，我觉得不对劲儿。这句话说完了之后，程普心里边有点感觉。可是此后呢，周瑜对程普仍然是那么尊重，甚至逢年过节带着礼品登门拜访，有什么事情诚挚地向程普请教，一来二去把程普这心给暖过来了。后来是程普跟人家说，说与公瑾交如饮醇谬啊，所谓就是如饮醇谬，就是喝陈年老酒，不知不觉的你就醉了。他说我的感觉就是跟周公瑾交朋友就像喝好酒一样，不知不觉的就醉了。所以这条成语饮醇自醉就这么留下来了。饮醇自醉这个意思说，交一个好朋友就像喝好酒那个样子。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姿势，
3: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2: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1: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以古非今，出自史记。这个秦始皇并吞了六国之后统一了天下，这天在咸阳宫大宴群臣，秦始皇这心态是最得意的时候，文官武将都在这儿，同时还有70多个博士。秦始皇这个人得了天下之后，对自己叫什么名字颇费了一番心机，就说他得了天下了怎么称道他。所以很多人就说了，说古人呢有称皇的，比方说三皇，天皇地皇人皇，还有称帝的，这尧帝舜帝。大家说您看叫什么好呢？还有的称霸的霸主，还有的称王。秦始皇这个人呢挺绝，他斟酌考虑再三，我看这样吧，就把那皇跟那帝连在一块儿，就叫我皇帝吧。说我叫皇帝呢，过去没有这么称呼的，我是第一个这么叫的，所以头前加一个字儿始皇帝，就是叫皇帝的从我这儿开始。所以秦始皇人们后来这么叫他，就是因为他这个称谓而来的，从秦始皇这儿才开始有了皇帝这个全称。这秦始皇现在大宴群臣，就听大家对他的歌颂啊，很多人都说呀，说您怎么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称谓呗，称颂之词呗。这时候丞相李斯跟秦始皇就说了，说陛下，现在呀，我跟您说，从古至今，三皇五帝，他们也制定了很多的法律，制定了很多的政策，但是，他们所制定的这些个法律和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随着时代的往前推移，也都在不断的改变。而夏商周这些个朝代呢，也有些个法律和政策，但是他们也是在变化。今天您一统天下，那么我们秦王朝的法律和政策也应该变动，不能够遵循古人的那些东西。说现在

社会上有些不好的现象，有些个读书人老说我们今天不对，古人怎么怎么做，对，以古非今，就用古人来否定我们今天。所以我提一个建议，陛下应该下一道旨意。至于说什么诸子百家呀，什么诗书这些个书籍，都应该把它烧掉，都不要了。秦朝国家留的书留着，博士官署里边有的书可以留着，那么有些个治病的医药书可以留着，那么种地的农业用书也可以留着，占卜的那些书籍可以留着，把这些书籍除此之外，什么诗书百家言论一律焚毁，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统一思想，才能够使那些文人不在底下在群众当中胡说八道，动摇我们今天的政权。而且我们要建立一个严厉的制裁制度，如果说有人留着这个书不烧毁的话，杀。有的官员要是知道这个事情不上报的话，与他们同罪。说这个李斯把这个话一说呢，秦始皇当时一琢磨，好，言之有理，就按你说的那么办。秦朝这法令就下来了，这法令一下来，就是除了刚才说的那些书留着之外，剩下的什么诗书百家之谈一律焚毁。所以这么一来，就制造了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焚书坑儒。说以古非今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以古非今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用古人否定现实，否定今天，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有角阳春，出自开元天宝遗事。就说在唐中宗在位的时候，有一个谏官，这个谏官呢，就是向皇帝提意见、说主张的这么一种官员。这个官员叫宋璟，这个人出自对帝王的一种忠心，对唐中宗提了一些合理化建议。当然合理化建议这皇上爱听啊，可是呢他也直接的对唐中宗提了一些意见。唐中宗这个皇上还是有些毛病的，他对唐中宗一提意见，这皇上就承受不了了，就觉得他对皇帝缺少尊敬啊，于是把这个宋璟就贬到帘外做官，不让他在朝纲中了，走吧，到地方当一个刺史。可是宋璟这个人呢，心里边想的是，我忠于大唐王朝，皇上让我到帘外来，我做地方官也要做好。所以宋璟这个人到了地方当官的时候，贴近民心，贴近百姓，经常自个儿一个人化妆成平民，带着随从的衙役到四处走，了解民情，看老百姓有什么困难，他马上就给帮着解决。所以他对下层普通百姓的情况了如指掌，日子一长了，这老百姓就都知道了，哎呦，说新来这官感觉经常遍服私访啊，长了就老百姓都认识他了。这么一认识他，有的老百姓就说了，说往常到我们这个地方当官的就坐在衙门里边不动弹，说这位宋大人来了，上底下来了，走进每家每户，哎呦，宋大人到在哪里，哪里就阳光明媚，哪里就像春天。所以宋大人是有角阳春，就是他是带角的春天，就这个春天是活动的，他本身就是春天的代表，走到谁家谁家就温暖，走到哪里哪里就明亮，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宋璟呢，这个有角阳春的官员这种称谓就传开了。就让后来宋璟就到了广州，到广州当地方官的时候，当时那广州啊，老百姓都住那个用竹子扎的那房子，说竹子扎的房子不是现在的广州，现在广州高楼大厦，那个时候广州

州那个地方都用竹子扎那个角楼之类的住那个，这种房子呢容易起火，而且竹子这个东西一起火那就是一烧就光，想救都救不了。宋璟看到老百姓住这样的房子觉得这很危险，所以宋璟就提出来用砖瓦盖房子，当时那个地方没有砖瓦怎么办，宋璟给他们想办法。

开砖窑，烧砖瓦，最后让老百姓都改成砖瓦房。这一改成砖瓦房，着火的少了，即使着了火，这火也便于救了。这么一来，老百姓就进一步更称赞宋景。所以那么宋景有角阳春这的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有角阳春就是赞扬好官的德政。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0: 但山倒耸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称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

0: 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1: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十七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2: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结识人聊天下。

个瞬间数着。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神聊天下，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孟然。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就能找到我了。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问候朋友们上午好。你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
1: 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的消息，这些人最高可领2000元。近日河北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税务局联合发布关于落实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政策具体操作办法的通知，相关政策执行期限至12月31号。通知明确，参保企业满足累计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且裁员率达到相关标准，便可按规定申领稳岗返还资金。其中大型企业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30%进行返还，中小微企业返还比例为60%，参加失业保险累计缴费满12个月含12个月，那么以上的企业呢，在职的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列入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职业中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等级证书之一的，可对应申领补贴。初级也就是5级，中级呢是4级，高级是3级。那么这些证书的补贴标准分别为1000元、1500元和2000元。惠企政策加码，聚力稳岗扩就业。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三部门鼓励各地统筹拿出足量的岗位，定向招录高校毕业生。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发布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原则上所有新招聘岗位全面面向高校毕业生开放，鼓励各地统筹拿出足量的岗位，定向招录高校毕业生，支持有条件地区吸纳高校毕业生到村担任村务工作者，因地制宜开发一批适配高校毕业生的基层就业岗位，积极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在村社区开发就业见习岗位，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实践锻炼机会。岗位下沉基层，助力青年就业。好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医疗保障局的消息，推动全部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近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15-5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每年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80%左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70%左右。那即使呢结算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了80%以上。推动了全部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进一步简化申领流转环节。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有话好说环节。那接下来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有缘人》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孟然，在这里来问候大家。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直接调频锁定 FM97.8 兆赫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同时我们的节目呢还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梦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梦然就能找到我了。我们是调频 FM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同步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每天上午的9点半到10点钟呢，梦然依然在直播间来陪伴大家，问候大家上午好。那今天呢跟大家要聊到的是，你会和 AI 聊天吗？有人呢被豆包聊哭了，有人觉得呢 AI 呢可以共情，有人说呢AI 可以支招，还有人呢把这些 AI 呢当作是家庭医生。朋友们，那你平时你会和 AI 聊天吗？你会跟他聊些什么呢？你会用他让他来帮你工作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一起来说一说。红的脸

朋友们，如今呢 AI 助手呢早已经不是新鲜事物了，很多人呢对 AI 的认知呢，有人说还停留在简单的聊天的层面，但是呢我们想说，只拿聊天这个功能的话，我们年轻人呢还真的是不如老年人和孩子呢。那您身边有没有喜欢习惯呢和 AI 聊天的老人和孩子呢？一起来说一说你了解到的他们怎么聊呢。仗剑走天涯说，是的，是我的同学哈。那么在这儿呢，我替我的同事冯天伦来问候你。我们来关注呀，这个花开花落花依旧说 AI 呢能把人带走啊，带歪啊，这个他说，这个青晚眠说，AI 呢都把我气哭了，就让他说那个结果，非得说完整的，他要给你分析一遍是吗？其实呢，说到这个 AI 呀，大家呢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哈。那大家呢经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用到的，你比如说 DeepSeek， 你比如说豆包，都是大家呢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用到的。那平时您还会用到哪一款 AI 呢？那其实呢，说到这个 AI 啊，截止到2026年4月，你比如说豆包呢，月活的用户呢突破了1.7亿。你看像春晚的亮相啊，官方的背书啊，基础功能永久免费啊，全程无广告啊等等哈。那针对呢这个专门针对老人孩子也优化了交互模式，真正的做到了全年龄段的适配。哎，说到这儿呢，我就要跟大家呢来说一下了。我最近呢在网上呢一直刷到一个博主哈，他是谁谁的奶奶啊，这样的一个名字，然后呢他一直呢在跟这个豆包呢在聊天，说豆包老姊妹呀，他经常是这样的口吻。我看了他几个视频，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用他的话来说呢，就是说呢豆包呢能够呢陪伴他，能跟他呢去共情。那这个老人家呢，他出了几天门之后，他最惦记的那个人呢就是豆包。第一时间呢回来之后呢，就跟豆包呢去聊天，然后呢家里边有什么好吃的，还想着呢给豆包呢去这个邮寄一点。然后呢他会跟豆包说，你最近好吗？你一定呢要照顾好自己。然后我最近刷到的一个这个视频呢，他是说，哎，他的孙女儿啊，然后孙辈呢给他买了一个榴莲啊，他说这个东西呢，他把它叫成这个刺瓜，叫什么瓜？然后呢，他跟这个豆包就说，哎，这个孩子给我买的这个瓜闻起来臭臭的，我要不然邮寄给你吧。然后豆包会告诉他说，你别给我邮寄了，你自己留着吃吧，如果说呢有气味的话，你可以打开一下窗户。哎，其实呢在老人看来呢，身边呢真的是多了一个陪伴他聊天的人，但是呢我们听起来呢还是蛮有意思蛮搞笑的。那么所以说朋友们，您平时哈用这个 AI， 您去用它的是什么功能呢？其实在我身边呢，我以前呢也听到过有人说，那个咱们这个哪个同事啊，他正在跟这个 AI 在聊天，然后我就在想怎么聊呢。后来我直到呢刷到了这个视频，因为我没有好意思去问这个同事他平时具体怎么来聊啊，我终于知道了，原来是这么聊天，就像正常人这个微信聊天是一样的。所以说朋友们，您平时呢，您平时会跟 AI 聊

聊天吗？还是您会和这个大多数的这个朋友一样，用它呢去这个查一些功能啊，比如说让它去支个招啊，让它去分析一些这个问题呀，让它去帮你办公啊，那你会怎么去做呢？好，我们在这儿呢继续来问候一下青晚眠。他说豆包呢把他直接给气哭了，为什么呢？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下？好的，我们在这儿呢继续恭候着大家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一聊哈。您平时都用 AI 干什么呢？你会跟他聊天吗？在这儿不妨来说一说您使用的功能，您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觉得还比较有意思的这个关于 AI 的一些事情和场景。我们来关注一下守住初心。说原先呢听收音机评书啊这些呢栏目现在还有吗？还有的，还有的哈，你可以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哈，我们是有这个评书的，关注一下，从每天早晨的时候就开始来听一听，看一看哪个段是你最喜欢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花开花落花依旧，说他说豆包把我外甥呢搞哭了好几次啊，而且呢他说豆包还是秒回，对，所以说你看啊，你比如说这个谈恋爱的，你要想跟他发个这个微信，他能够秒回你吗？咱们不说谈恋爱的，说这个结了婚的这个已婚人士，你要想等待对方给你回个消息，那你等吧，你没准早晨发的，中午还没给你回呢，说起来就是没看到，在忙。那谈恋爱的可能还好一点哈，那所以说很多人呢都会选择跟豆包聊天的原因，跟 AI 聊天的原因就是说他能秒回我，所以这就很多人呢会认为说豆包可以共情我， AI 可以共情我。所以说朋友们您怎么来看哈？

其实我们说很多的这个老年人为什么会选择 AI 呢进行聊天，是因为很多的老年人呢、他是不会打字的，然后呢他可以呢直接呢就是零门槛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直接呢发语音就可以呢跟 AI 进行聊天了。你比如说很多老年人不会用智能手机，看不懂那复杂的界面，然后呢这个 AI 呢它会专门打造长辈模式，你比如说大字体啊，清晰按钮啊，全程语音交互啊，支持呢20余种的这个方言识别，准确率呢超过90%。还有呢一些功能有人说特别的实用，你比如说 AI 的语音电话24小时是在线的，就像刚才花开花落花一就说，哎，还能做到秒回，全程呢不用呢去碰这个屏幕，直接呢语音对话就可以了，打电话给谁谁谁啊，他就给你打出去了。然后你可以问他天气呀、查话费呀、查流量啊，然后呢比如说平时身体不舒服啊，生病了呀，他会呢告诉你怎么去这个注意呀。还可以呢比如说用四川话、东北话，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方言啊，他是都能够精准的识别的，反复呢提问也是比较耐心的。所以说有很多的老年人说，我有这个问孩子们的这个功夫，我还不如问 AI 呢。有人说我父母呢每天呢用它去查天气啊，设置呢散步提醒，再也不用呢眯着眼呢翻天气预报了。哎，说到这儿呢，我想跟大家来说，那前段时间呢我这个想出门，然后呢我就想，哎，那边的这个天气怎么样啊，有下雨吗，有台风吗？但是呢你要从这个天气预报上去查这个未来15天未来一个月的天气呢，它可能呢就没有。然后呢我就想，哎，我是不是可以问问 AI 呀、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请给我出示一下这个城市的未来这个15天的天气，一下他就给我列出来了。哎，我看完之后我就可以呢去很好的去规划我的行程啊，所以说呢就避开了这个当地的台风和这个下雨的天气，完成了一次很好的这个出行。所以说，哎，可能这就是呢很多人呢要用到的功能。还有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比如说很多人说，哎，我想写一个文案，我不知道怎么去这个更精细化一点，怎么样说的更贴切一点，哎，我是不是可以呢用 AI 呢去这个让他给我去简化一下呢？还有人说，你比如说我这个心里边的话我不能对任何人说，我是不是可以呢跟 AI 进行说一说呢，这个诉一诉衷肠呢，让他来共情一下呢。

哎，这也是很多人呢去选择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原因啊。所以说朋友们，那自从有了这个 AI 之后，你现在的心情是不是好多了呢？工作效率是不是也高多了呢？那种曾经心痛没有秒回的那种心情是不是也没有了呢？好的，我们接下来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小阿峰的《曾经心痛》，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那么我们说到呢，这个 AI 聊天呢，还有人呢利用 AI 呢去来解读呢这个药品的说明书。你比如说呢，拍下呢药盒或者是说明书，然后呢就用大白话呢去这个讲用法禁忌啊，语音呢，然后读给呢这个我们来听。所以说呢，很多人啊，在这个家里人不方便，然后呢又不方便到医院的情况之下呢，就可以呢找 AI 来进行帮忙了。所以朋友们，您对这个 AI 您平时使用什么功能？但是呢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刚才呢有人说到了，这个家里的孩子啊已经被这个 AI 呢来这个欺

帮忙了。所以朋友们，您对这个 AI 您平时使用什么功能？但是呢，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刚才呢有人说到了这个家里的孩子啊已经被这个 AI 呢来这个气哭了好几次了，也确实出现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提醒大家呢，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感谢这个陪伴啊，欢迎彤彤。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呢说上一声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你好，昌黎电台直播间节目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关注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乐随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感谢大家的到来。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来到节目当中做客，参与节目，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那大家呢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好的，好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也希望大家呢，把你认为好听的歌曲扣在公屏上告诉我，我们一起分享哈。想点播什么样的歌也扣在公屏上，把歌曲的名字和演唱者扣出来，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好的，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老歌，

周杰伦的一首《稻香》。我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今天的节目当中做客哈，朋友们，我们的节目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周一周五直播哈。直播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您可以聊天听歌，更可以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欢迎每一位朋友的到来，好朋友们。那此时此刻的你，不知道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或者你在忙些什么呢？我们都可以分享在公屏上哈。来到直播间的朋友，点了关注、点了赞赞的朋友，您辛苦了哈，感谢大家的喜欢啊。那朋友们选择关注一下我们长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来参与节目。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呢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搜索关注978晨风，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参与到节目当中。上午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我是晨风。好的，下面的一首歌呢送给大家，这样一首《你总要学会往前走》。别纠结一个人在不在乎你，他能忍住不联系你，那说明你可有可无了。都是手机不离手的人，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对不对，好朋友们？曾经吃过的苦，永远不要相信苦日子是值得赞美的。磨练意志的是因为当时的苦无法躲避。只要是和平年代，通过努力，未来都是美好的。做到感动自己，没有遗憾的人生，顺其自然，走到哪儿算哪儿吧。等到缘尽了，自然也就释然了。好的，这样的一首歌和朋友们一起分享。你总要学会往前走。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做客哈。那今天直播间呢，迎来了很多新朋友、好朋友哈。感谢哈，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做客，也感谢大家对于电台节目

的喜欢，那么我们现在呢，昌黎周边的朋友可以搜索调频 FM97.8 兆赫进行关注收听，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把我们的本地电台分享出去哈，我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可以观看参与节目，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呢搜索978晨风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希望能和更多更远的好朋友们相会在这里，好不好？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分享心情，好吗？好的，也希望大家把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或者说把你认为好听的歌分享给我们大家，扣在公屏上，好不好？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是一首抒情作品哈，春风不解我的情，歌词用春风为喻，讲述爱而不得的遗憾，夜夜相思到天明，道尽了深情。那这首歌选择的歌手是李发发，他用细腻嗓音将暗恋中的等待与执着娓娓道来，古典印象与现代情感是自然交融的，一起来听。

好的，好朋友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感谢大家的到来。走进我们的节目呢，我们可以听歌聊天，更可以分享心情，同时呢我也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好朋友们，下面的这首歌呢是今天要播的第一首听众点播宝哥点播的一首比较凉快的歌曲，他想听的是一首凉凉，送给大家。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做客。您现在搜索收听到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我是陈峰，欢迎大家。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时间呢，能够来到直播间做客，分享一首你认为好听、动听、可以有自己故事的歌，好不好？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是今天的新朋友点播的一首。首歌，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首歌哈，叫《山峰，山峰等等我》。好的，把这首歌特别送给新朋友小潮兔，也送给大家。

好的，好朋友们，上午时间10:21，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好，下面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老朋友点播的啊，花开花落的一首《你不来我不老》的一首歌。

好的，好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搜索一首歌，名字叫《在我心里》，是今天的一位新朋友，网名叫你好的朋友点播的一首歌。好的，他的演唱者是橘色柚子，一起来听。

好的，好朋友们，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听歌，接着舞哈。好朋友们，今天很开心哈，有很多的新朋友来到了节目当中做客哈。那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一时间是开心的、快乐的，好不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小城夏天，是今天的好朋友，叫布布点播的一首歌，送给大家。

好的，好朋友们，上午时间10:39:18，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好的，下面的一首歌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感觉味道不一样的歌，好像穿越到某个地方。这音乐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看的电视剧啊，或者是现在穿越剧、古代剧。皇上吃火锅面的这样的场景，是不是听这首歌有嫦娥在广寒宫蹦迪的感觉哦？好的，一首《广寒宫》送给大家。

朋友们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关注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愿意和大家成为好朋友哈。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到了一定的年龄，可能经历越多，你会听懂很多的歌，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初听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好不好？好的，下面的歌呢，我们来欣赏一首比较经典的歌曲哈，一首也是一首老歌吧，是李丽芬专辑里面的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下面的一首歌呢，我们一起来听《人生路须自渡》。当我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的时候呢，心情还是有一些沉重的，不知道它会这首歌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感受。可能每个人的经历都不同，每个人的生活也不同，都有着自己的不如意，但是呢，我们要学会自渡，学会爱自己。人生如旅途，无论平坦还是坎坷，我们都把它叫什么呀？风景。不计较，不挂怀，享受而又不贪恋，投入而又不迷惑，淡定从容，一路如风，给自己一个高度。人生的旅途呢，是一个人的经历哈，经历过后，最终要回归自己的内心本真和最终的目标啊，这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可能这个过程呢，有的朋友也经历的很多的坎坷，很多的伤心啊。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都有着自己的经历、自己的责任，不管是谁，都要去承担这份责任，因为我们的人生呢，我们生来呢就是要背负着责任去前行的。好的，一首歌，细细品味，人生路须自渡。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守护和喜欢、一路的陪伴，说一声谢谢。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那在这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听歌，可以点歌，可以分享心情。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请您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大家呢也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好朋友们、抓紧时间呢，我们来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的一首歌呢，我给大家选择播出一首这样的歌，名字叫背包很小要装满快乐，努力向前走，幸福就会在下一站等你，人生无需要惊天动地，快乐就好。朋友们，有你们我也很快乐，谢谢大家的到来。心很贵，一定要装最美好的东西，情绪很贵，一定要接触让你愉快的人，时间更贵，一定要做有价值的事，背包也很小，请大家记住，一定要装满快乐，好不好？这样的一首歌和大家一起分享，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坚壁清野，出自三国志。三国年间，曹操带着军队去征讨吕布，在打吕布的过程当中呢，他又回师征兖州，征兖州之后翻过头来，他想进攻吕布。这个时候曹操就和他这个军营之中属下的这些谋士就商议说，如果我现在回师奔徐州打吕布，你们以为如何？当时曹操的营中有一个非常有见识的谋士叫荀彧。荀彧这个人曹操是最信得过的啊，后来曹操把女儿给了荀彧的儿子，两人成了亲家了，可见曹操非常重看荀彧。这个荀彧当时呢就说了，说丞相，您现在不宜去进攻吕布。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据我所知，我们手下的探子得来消息，吕布在徐州城外麦收季节，把所有的麦子全都给收割完了，全都运到城里去了。不光是把麦子都运到城里去了，徐州城外周围所有的百姓居民都让他们搬到城里去了。也就是说，徐州城的四围你连人都看不见了。他这个招数叫坚壁清野，用这个坚壁清野之术就是为了对付我们。他这样一来呢，城中粮食积累起来了，老百姓都到城里去了，那么可以死守这座徐州。我们如果这阵回师到徐州去打吕布，兵临城下之后，我们强攻这座城我们攻不下来。如果说我们有一种特殊情况，一攻即破，我们可以进去，但这种特殊情况简直是太少太少了。强攻我们攻不下来，我们想在城外边找些东西，军中寄养什么也没有。这样的话，我军这次出来是长途跋涉，后方寄养供给不上，我们在徐州城下有10天的功夫，我们是不战自败。所以说丞相，我认为这次攻徐州是下策。是荀彧的这一番话呀，使曹操改了主意。曹操一听荀彧说的有道理，好吧， 于是曹操就收了兵了，没去打徐州。当然了，后来去征徐州战败了吕布，但是这次他没去。那么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坚壁清野，就是说把敌人困死或把敌人饿死，用这种方法来对付敌人，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吴下阿蒙。这条成语也是出自三国志。三国时期东吴有一位名将叫吕蒙，阿蒙就说的是吕蒙，怎么还称阿蒙呢？这个吕蒙啊参加军事活动比较早，十五六岁的时候那就参了军了。吕蒙参军的时候是跟着他姐夫参的军，因为他姐夫是东吴的将领，吕蒙十五六岁跟着他姐夫就到了军队里头了，跟着也是东征西杀。开始他姐夫不想让他在这军队里头，认为他年龄太小，结果这个吕蒙非常好强，最后用事实证明他自己能在军中成为一名很好的将领。后来年岁也大了，哎，这吕蒙呢也就当了一个将军，而且在多次战斗当中都建立了功勋，最后孙权对他都很器重。但吕蒙这个人呢有点毛病，什么毛病？文化水平太低。你想十五六岁就到这个部队里边跟着东征西杀的，哪有功夫学习呀？吕蒙认为这学习不学习认字多少没关系，会打仗就行。哎，所以吕蒙在每次战斗当中面对着军事情况都能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但是随着他的地位升高，这孙权就关注他这个事了。这天孙权就把吕蒙找到自己的跟前，孙权就跟吕蒙说了，说吕蒙啊，你现在也是东吴的大将军了，我觉得你应该找出时间来多读点书啊，多认一些字，这非常必要。吕蒙一听，哈，主公，你说我现在这军事上多忙，军营中从早到晚有多少事儿，我哪有功夫看书啊？啊，我就知道怎么打仗就行了，我没必要看那个书。孙权说：“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你忙，没功夫看书。我问你，你比我还忙吗？啊，不但说军事上的事儿，连国家朝纲中所有的事情我都得管，你没有我忙吧？”啊，吕蒙说：“当然，我跟主公您比，我是没有您忙。”孙权说：“我比你忙，我还得看书呢。我跟你说，过去我没读过《易经》，还有很多兵书我没有看过。我最近我都排好了日程，我都看了。我再跟你说，知道想当初光武帝刘秀吗？刘秀灭王莽，整天戎马生涯。”甚至就在来走去，据说那刘秀他那书就不没离开过手，天天拿个书本在那翻着看，所以后来被称为那是仁德之君。你比刘秀还忙吗？刘秀灭王莽那时候我觉得比你忙吧。吕蒙说：“那倒是啊，那是他是比我忙。”我再跟你说，就说这曹操他岁数比你大，比我也大，但是老而好学。我听人家讲曹操每天都是要看书的。吕蒙，你要是一个士卒可以，你作为一个将军不读书，不懂得兵书，不懂得知识，没有文化，你就跟别人没话可说，人家别人笑话你，当面不说，背地里会说的，说你是个没文化的将军，这怎么能行？吕蒙一听，那好吧，我看书。打这开始吕蒙就看书了，还真认真读书了。这一认真读书，知识就见长啊。有一回东吴的大将军鲁肃跟吕蒙商量这个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问题，一商量这个事儿， 这吕蒙跟鲁肃就谈出来自己的一些观点，甚至自己这个观点谈出来是引经据典。吕蒙问鲁肃说，你跟荆州地界那么近，镇守荆州的关羽在那儿，你怎么对付他？这鲁肃当时就没有马上回答出怎么对付，吕蒙就给他提出五条计策。提完了之后，这鲁肃对吕蒙可是另眼看待了。鲁肃当时站起身来，拍着吕蒙的肩膀说，哎呀，你的学识见长啊，非是当年的吴下阿蒙啊。吴下阿蒙就这么留下来了。他说吕蒙的学识见长，不是当年的小时候就在军营之中到处征杀的那个阿蒙了，是一位有文化的大将军了。所以这条成语吴下阿蒙就这么留下来了。吴下阿蒙这条成语呢，就是说一个人的文化水平不高的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如汤卧雪，出自梅圣的七发。在西汉的初期呀，刘邦得了天下之后，把他亲属姓刘的这些亲属们全都各自封了领地，不但说封了领地，而且都封了王，什么王都有。所以这些个王们过了一段时间呢，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人势力，各霸一方。而且这些王们在一段的和平时期过了之后，挥霍无度，欺压百姓，就是不像个样子了。说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这吴王手下有一个文人叫梅圣，梅圣看到这个情况，他意识到一个国家一个朝代要这样发展下去，这个前途是很危险的。于是他就写了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叫《七发》。这个七发呀，应该说是梅圣首创，后来这个七发就简直成了一种形式了，很多人都模仿他。七发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梅圣就假借古代有那么一个故事，实际上他是借古而讽今。他在这个七发里边讲了那么一件事，他说当初在春秋时候，楚国有这么一位太子，这个太子啊忽然就得了病了，得病之后自个儿说不上哪难受，说脑袋疼，找来大夫了，给下药喝下去之后，说脑袋不疼了，脑袋不疼了，说胃口堵，胃口堵又找治胃口的大夫过来给吃完药，这胃口好了，胃口好又肚子疼，说这浑身上下不知道哪疼也不知道哪难受。最后楚国这太子啊就卧床不起了，完了，说可能我要死了，我这个病啊大夫都治不了。恰恰在这个时候呢，吴国来了一个客人，吴国来的这个客人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听说楚国太子得了重病了，他到这儿来探看楚国的太子，一看楚国太子躺在床上这个样子，他就给这楚国太子号了号脉，他就跟这楚国太子就说了，说您这个病啊，哎，我看透了，其实您一点病都没有。哎，这楚国太子一听，你怎么说我一点病都没有啊？啊，我浑身上下没有不疼不难受的地方，怎么能说没病呢？这个人就说了，您听我跟您说。于是这个人坐在这儿，就跟这个太子不紧不慢平平静静掰开揉碎就给他讲了一番话。他这一番话里边讲了七件事儿，就是要让这楚国太子你注意的，也可以说你这七件事儿是你引发病的起因，那么这七件事儿也是治好病的良药。他讲了这个东西，说七件事什么呢？时间的关系咱们不用细说，中心一个议题，就是你呀本来没病，就是因为你的生活过得太好了， 想吃什么有什么，想上哪儿去你就能上哪儿去。过于忧郁的生活使得你自己呀这身上就形成了病了。你呀从现在开始应该加强锻炼，加强活动，注意饮食起居的规律性，对，注意精神的良好状态。这七件事儿里边其中有第二件事儿，就是说呀，说你锻炼身体，多喝粥，少吃主食，就如汤卧雪。如汤卧雪这条成语就这么来了。什么叫如汤卧雪？汤，汤就是开水的意思，雪呢就下的那雪呀，冰封雪冻就那个雪。说你如果说你吃饭每顿饭少吃，这个稀的呢多喝，这样的话你的胃口就通顺，因为食物到了你的胃口里边以后很易消化。如汤卧雪就是开水浇到雪地上，这雪哗马上就化了。说你这样的话呢你身体就健康，这如汤卧雪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说这个问题非常容易解决，事情非常好办的意思。接着呢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就是剑不容发。剑不容发出自汉书梅圣传。梅圣这个人当时是在吴王刘濞手下当一名秘书官之类的职务。这个刘濞这个人拥有一部分军队，拥有很大的一片领土，说从汉朝的文帝和景帝这两帝皇上在位的时候，他们已经感觉到了这些诸侯王各自有领土，各自有军队，将来会威胁到朝廷的安全。所以文帝和景帝这两个皇上就曾经想着逐渐的把这个王的权势慢慢的给他削弱，领地给他缩小，军队让他建少。这么一做的时候，这吴王刘濞呀就来了气了。吴王刘濞一看这是干什么，想着削弱我们的权力，削弱我们权力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拿下呀，是吧，想要把我们拿下那不行。所以吴王刘濞就想要起兵造反，甚至于想这朝廷我推翻了我可以来一地。这吴王刘濞想要兴兵造反的时候，把这个想法跟这梅圣就说了。这个梅圣一听，当时就给这吴王刘濞写了一个奏表，就是写了个奏折呀，就是劝说吴王刘濞，您可千千万万别这么做，您要这么做的话这是非常危险的。他这个奏折是很长的一篇文章，但是其中讲到了那么两件事情。他说您现在如果真要兴兵的话，他就好像啊千军之物悬挂在一线之上，下面是万丈深渊，说很重的这个东西你挂在那么一根细线上，就是再傻的人也会看到这玩意儿马上就断，断了坠入深渊这就完了。说再有一种，您要想这么做就犹如一匹马，这匹马受了惊吓，这马惊出去跑了一圈之后刚刚就稳定下来，您在这呱又敲战鼓，拿大鼓在旁边这么一敲，这马又受惊吓，它肯定继续还得惊，说不定就跑没了，要跑到山涧那他就跳下去了，就摔死了。他举这两件事情，说这两件事情是十分危险的，你一定要谨慎注意，这里边剑不容发。这两件事情之间是紧紧的挨着，连根头发都插不进去，就这个危险程度到了这种程度。说你千千万万可不要造反，不要兴兵。应该说梅圣这篇文章写的是很到位的，但是这个吴王刘濞把这个文章看完了之后没听，说最后这刘濞结果还是要兴兵了。吴王刘濞兴兵最后失败了， 但是“箭不容发”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箭不容发”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形势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候。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5: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5: 呀，中毒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今天大话成语第一条成语呢，叫鸡虫得失。鸡虫得失，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呀？出自杜甫的一首诗。杜甫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大诗人，他写的诗啊，有的是一些生活中的小事，但是同样也体现出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境界。比方说吧，他在夔州就写过一首诗，叫《赋鸡行》。《赋鸡行》这首诗是这么写的：小奴赋鸡，鸡被夫妻相宣争，家中燕鸡失虫矣，不知鸡卖不遭烹。虫鸡于人何厚薄，我斥奴人解其腹。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依山阁。这首诗什么意思啊？就说杜甫这家里边啊，有这个小孩子们的这样的奴仆，这个奴仆们呢，看着杜甫家里边养的这个鸡，这鸡呀每天吃那个虫子啊、蚂蚁呀，吃这些东西。可能这些奴仆们呢，心地比较善良，一看这个鸡老吃这虫子、蚂蚁，说尝了这个虫子、蚂蚁，这不就遭了殃了吗？说干脆吧，把这鸡呀、把它卖了。捆绑起来拿到市上把它一卖就得了，虫子蚂蚁呢不遭殃了。估计这里边可能有信佛的，怕杀生，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鸽杀照灯吧，估计有这样的人。所以呢，杜甫没在家的时候，他们就抓这鸡，这抓这个鸡，那个鸡它扑棱啊，叽叽嘎嘎这一扑棱一闹腾。恰恰在这个时候杜甫回来了，杜甫回来进院一瞧，哎，说你们这是干什么？抓着鸡干什么呀？这奴仆们就说了，说您不知道，这鸡它老吃那个虫子啊，什么蚂蚁啊，这杀生害命，这不好，我们想

把他绑起来以后，把他弄到急诊了得了。杜甫当时看到这里，心里就想了，说你们想把这鸡卖喽，就是为了虫子和蚂蚁。

0: 快点把它放了，把它放了。
1: 杜甫一说这话呀，手下这仆人把这鸡就放了。
0: 把这个鸡放了之后，杜甫呢就动脑子了。
1: 动什么脑子？他要想一想啊，这个鸡究竟是卖好还是不卖好。他想，这个鸡如果不卖，他就吃虫子吃蚂蚁，那么卖喽，那么别人可能就吃这鸡，那么虫子蚂蚁活了，这鸡就死了。再者说了，就是别人把这个鸡买了去，也可能不杀它，但是在别人家里边喂着，你也当不了这鸡继续吃虫子吃蚂蚁呀。 哎呦，这个事儿挺费脑子。琢磨着琢磨，这个杜甫忽然就悟出一个道理，心想，这个事情啊，我们不必在这上面花心思。花这个心思干什么呀？啊，这鸡呀、虫啊，这都是小事儿啊。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当代人，你考虑的应该是国家大事。所以就像诗句最后，寒江倚山阁，寒江倚山阁，江畔山阁，高大的建筑。广而言之，考虑的国家人民，考虑这个事情。所以杜甫呢，就打这得出了一个结论，鸡虫得失不必过于去思考。所以鸡虫得失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鸡虫得失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小事情，不值当的小事情，不值得关注的小事情。接下来再跟你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李代桃僵。李代桃僵出自乐府诗集。南北朝时期呀，兴那种乐府诗集，就是写出歌词来，配上音乐在那唱。乐府诗集里边有一个香河歌词，其中有一篇叫鸡鸣。鸡鸣啊，他说的是什么内容呢？他这里边讲了这么几层意思。第一层意思说，在汉朝非常兴盛的时候，有很多的人无缘无故的，你不知道怎么着，哎，他就扩起来了啊。扩起来之后，再过一段时间，说不定谁犯了法就被砍了脑袋了。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呢，就说有那么哥五个，这哥五个本来是地位卑微，平素当中呢过的是穷困日子，可是忽然老天爷给了他一个机遇，这哥五个人里边有人就当了官了，接着给皇上去当侍卫去了。这哥五个给皇上一当侍卫，马上就扩了。这一扩可了不得了，这哥五个房子也换了啊，这个住处也搬了，说这个房子住的都是那琉璃瓦的房子啊，都是朱漆的大门。哎呦，这房子都是高级装修。说那年头也讲装修吗？那古代它也有装修啊，只是这个词儿不见得叫装修。这房子要想住好，肯定里边得收拾啊。说这哥五个忽然间拥有很多钱财，这是第二番。赶到第三番呢，说这哥五个人里边其中有一个人犯了罪了，这一犯了罪也得死。按说是弟兄，应该互相帮忙互相帮助，可这哥五个一看那个犯了罪了，谁也不给那个帮忙。为什么？生怕给他一帮忙影响到自己的既得利益，影响到自己的既得地位，所以兄弟也不称其为兄弟了。最后一节呢，他引用了老百姓流传的一个民谣。这个民谣当时是这么说的，说桃盛鹿井下，李树生桃旁，虫来咬桃根，李树带桃僵，树木深相待，兄弟还相望。什么意思呢？说这个桃树在露天的一个井旁边呢生着，这李树呢就生在桃树的旁边，虫子是来想咬桃根。

桃子树根，那么由于李树在旁边长着呢，他就咬李树，这么李树呢代替桃就将死了。说这树木还有这种替代死亡，代他代罪，有这种情况。可是兄弟之间却互相都忘了，就是嘲笑他们弟兄五个这种状态。李代桃僵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那么李代桃僵这条成语呢，应该说在使用它的时候有两层意思。一种意思呢是说的兄弟之间应该互相帮助，另一层意思呢就是说以此代彼，代人受过。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欢迎收看大话成语。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鸡蛇牛后，出自战国策。在战国时期呀，有一个叫苏秦的人，苏秦到各国去走动，讲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有一回他听说韩国的宣惠王准备要西向降秦，就说做秦国的依附国。苏秦觉得他这样做对整个战国的战局非常不利，于是苏秦就到了韩国，见到了这位宣惠王。他先问这宣惠王说，听说大王您要向秦国投降啊，成为秦国的属下吗？宣惠王说，先生到此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吧，你就不用问我是不是向秦国投降了。苏秦说，我跟您要说的是啊，我对你韩国非常了解，我想大王您对您的国家是更为了解了。您的国家有千里国土，国土比较辽阔，有险要的地形，一般的敌人是攻不进来的。再者说您有数十万甲兵，就您的战士很多，还有善于指挥的将领。同时呢，我听说您这韩国有一种弩，这是一种强弩，是你们自己研究的。这个弩当士兵用脚一踏的时候，这弩可以射出去600步，而且这个士兵要接连的踏这个弩，他就可以接连发出去100发。说这些个兵器是别的国家都没有的啊。另外我听说您韩国的矛和剑打造的非常精致，多么厚的盾一下子都可以给它刺破。说你韩国是一个强国，你有这样好的军队，有这样好的武器，那您为什么要向秦国投降呢？为什么要听秦国的指挥呢？老百姓有句俗话呀，您听说过没有？老百姓说什么？宁为鸡口不为牛后。这宁为鸡口不为牛后什么意思呢？就说做人呐，宁可当那个鸡嘴，也不要当那个牛后边那个牛屁股。有人具体讲就是牛的肛门。说鸡嘴呢小，也有人说是鸡舌，宁为鸡舌不为牛后的。说这个鸡舌小，但是呢干净啊，吃什么东西先从嘴进去。这个牛后大是大呀，那肛门它多脏啊，排泄物从那儿出去。说您韩国现在这么好的一个国家，有这么强的实力，您干嘛要向秦国称臣呢？说您这不是去当秦国的牛后吗？苏秦这话说完了之后啊，这韩国的宣惠王听完了之后又震动了。得说苏秦这话说得很有蛊惑性，宣惠王当时就站起来了。宣惠王说，是啊，我韩国这个样子怎么能够来当秦国的附属国呢？先生你放心吧，我就要按你的话去做。后来据说宣惠王啊没有附属于秦国，苏秦这话起了作用了。那么在这句话里边就有了这条成语，宁为鸡舌

0: 为牛后，鸡蛇牛后，这意思呢，我宁可在一个小的范围内自己做主，也不到一个大的地方去听别人指使。接下来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投鞭断流，出自晋书。北方有个前秦，前秦的皇帝叫苻坚，他在北方就长江以北这个地区呀，吞灭了很多个地方武装势力，所以他自个儿这个国家就越来越大，军队也多了，哎，自称是大秦天王。从这个名字来讲，可以说苻坚很狂傲。苻坚这天就把文武群臣召集在一起了。苻坚跟大伙说呀，说我这些年来在长江以北吞并了很多的地方势力，我们的国力增强了，我们的军队拥有百万，但是我晚上睡不着觉，吃饭的时候有时候也在想，我在想着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啊？就是长江以南晋朝，他们拥有那么多的肥沃土地，为什么让他们占领呢？我想着兴兵渡江伐晋。众位卿家，你们的意下如何？这苻坚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以后，这文武大臣一听，当时好长时间没人发言，得罪了皇上那不是闹着玩的。所以有的大臣呢明哲保身不言语，但是也有的大臣出自对苻坚的一种忠诚。其中有一个大臣就说了，说陛下，您这个想法非常之好，为帝王者当有一统天下的这种雄心壮志啊，不过呢，好像现在这个时候您要兴兵伐晋，时机还不够成熟。据我所知，这个晋朝他的宰相叫谢安，治理国家很有一套，而朝纲中他们的文臣武将互相之间也没有什么矛盾，非常的团结，他们的军队现在也训练有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兴兵渡江，恐怕不容易取胜啊。陛下，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往后再拖一拖，等着他们这个国家有些衰亡的时候，我们再兴兵不迟。苻坚听完了这句话，当然这是大臣的进言，他没有当面反驳他，但是心里不高兴啊。好吧，这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想法，那么其他的大臣呢，众位卿家，谁还有什么别的想法？旁边另一位大臣又说了，说陛下，这个事情啊，您还有三思而后行。甭说别的，我们要渡江伐晋，据微臣我了解，长江那是一道天险呐，这一条长江就把我们给拦住了，我们强行渡江恐怕我们要有损失。这位再说也是个反对意见，这个苻坚现在很狂妄啊，一听这个就不高兴了。这苻坚当时就说了，长江算什么啊？长江不就那么一条江吗？我有百万大军，我告诉你们，长江是拦不住我的。我这百万大军每个人把那个马鞭子扔到江里头，就把那长江的水流给堵住了。投鞭断流这条成语就在这儿出来了。这苻坚呢是夸大了他自己这个军队的力量，他说一百万人把那个马鞭子扔到江里边，就那么江水堵住，他们就过去了。正因为苻坚是这么想的，所以大臣谁也不敢说了。最后苻坚决定就渡江去进攻晋朝，其结果呢，淝水之战使苻坚是大败而归。他大败而归了，这叫成语留下了，投鞭断流，就是说人非常多，军事力量非常强大，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各位动物朋友。

0: 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1: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啊，叫承前避后，出自诗经周颂，说在周武王病危的时候，把他的这个江山社稷就传给了他的儿子，这儿子叫姬诵，也就是周成王。但是当时这周成王呢岁数不大，很年轻，像小孩儿，他可以说不能够执掌国事。那怎么办呢？这武王就把他的兄弟周公叫到跟前，就跟他说了，说我死之后，你呀要辅保着你的这个侄子来执掌天下，建好了大周王朝。周公答应下来，武王死了之后，周成王继位。周成王一继位，这周公可以说是竭尽为这个周朝的建设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周公由于自己要求自己非常严格，满朝的文武大臣对周公都有一番尊重，但是这里边也不全是尊重。其中有两个人，比如一个叫管叔，一个叫蔡叔，这两个人论着说呢，是周成王的也是那么两个叔叔，有的说是近侄的叔叔，有的说是远房叔叔。这二位啊，一瞅周公在这朝纲里边什么事儿他都说了算，这两个人心里就不平衡啊，心想凭什么他就说了算呢？啊，但是心里边不平衡，他又不能说把周公扒了下来，他俩上去不行啊，名不正言不顺呢、啊、更何况他们两个所在的这个位置不一样。他们两个干什么呢？他们两个看管着监狱。当时这个武王把殷纣王给平灭以后，殷纣王有个儿子叫武庚，这武庚在监狱里边压着，就由这二位看管着他。所以这两个人心里边不平衡，就往外造谣言，说这个周公啊，你别敢这么尽心实力的管理国事，其实这周公他有他的野心，他想当这个帝，要把他这个侄子扒到旁边去，早晚如此，不信你们看着。所以这两个人一散布这个谣言，在这个朝纲里边文武大臣当中就都传开了，就包括周成王的耳朵里边也听到了。周成王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也会思考问题了。周成王心里就想啊，那我这个叔叔看来真想着要把我推倒，他自个儿为帝吗？周成王这心里边对他就加着小心。那么这个话呢也传到了周公的耳朵里去了。周公听到以后，说实在的，这周公心里边很难受，从他自己内心来讲是一片忠心，为了大周竭尽全力保着他这个侄子，可最终呢落得一个他有野心，他要篡位，那怎么办呢？周公心想，我可以让事实证明我不是那样的人。所以周公办事公正，没有一点要篡位的痕迹。这管叔跟蔡叔两个人把这个谣言放出来以后，一看这个谣言不起实际作用，他这两个人最后就等不得了，怎么办？他把殷纣王那儿子武庚从监狱里给放出来了，跟他串通一气，就把殷纣王那个余孽臣子连在一块儿，于是当时就发动了一个三监之乱。周公一看怎么办，于是周公亲自带队进行征剿。另外呢，周公也实用一种政策，就是把殷纣王这些个余孽们用分化的手段，用收买的手段给他们分裂了，最终把这三监之乱给平息了。平息了之后，这周公回来跟周成王一说这情况，周成王心里边非常的悔恨，悔恨自己当初不该怀疑自己的叔叔有篡位之意。所以周成王呢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从今往后我一定得要注意呀，悔恨当初。

要承前避后，谨慎从事。承前避后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就是记住失败的教训，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叫见卵求鸡，出自庄子。见卵求鸡呢，是庄子在这个齐物志里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在春秋时期有这么一个叫常武子的人，这个常武子呢教学教了很多的学生，其中有一个学生呢叫屈阙子。这天这个屈阙子就跟这常武子，也就是跟他的老师就说了，说老师啊，您教的非常好，您讲的道理我们一听就明白了。比方说吧，从古至今为圣为贤的人，他们跟一般的老百姓就不一样，他们没有什么贪图，不贪图个人名利啊，这对我们启发很大。可是我接受的很快，我觉得您讲的这个道理是不是可以再多讲点，您要讲的多呢，我接受的也就多了，这样可不可以呀？这意思他学习的着急了，嫌讲的太慢了。这常武子就说了，说看来你着急了啊，我给你讲的这些道理你能够完全都理解了吗？我告诉你，我给你讲的一些道理有很多是来自古圣贤。比方说吧，人类最早的圣贤皇帝当年讲出的一些道理，直到我们今天我们还在思考。就是孔子他都说，他听了皇帝讲的话呀，他也在琢磨，他说还没有琢磨透，还没有想全面呢。你想皇帝讲的，孔子想的，他们都觉得还没有理解深透，更不用说我了。我跟你们讲，虽然讲出来了，但是其中内涵的深层次的含义我还没理解透呢，更何况是你呀。我看出来了，你现在是着急了，你现在呀就好像见卵而求鸡，就说他呀见卵求鸡，说你看见鸡蛋了，你马上想到了，哎呦，这鸡蛋呐，要是孵出鸡来，这鸡早晨起来可以打鸣让我早起床。但是你就不知道了，这得有个过程啊，这鸡蛋它得孵出来，孵出小鸡来，你可得分出公母来，然后呢这公鸡长大了它才会打鸣啊。你一看见鸡蛋就想着让那公鸡打鸣，是不是太急了点啊？这又好像你一看见那个蛋门，那个弹弓那个蛋门，你就想要吃那个烧好了的斑鸠肉，你就没想想这个弹门得放到那弹弓上，打上那个斑鸠，那斑鸠掉下来，然后把它褪了毛，洗好了，生着了火，烧烤完了，你才能吃那个肉啊！常武子一席话把这个屈阙子说的没词儿了，所以这条成语见卵求鸡就留下了。见卵求鸡这条成语这意思呢，就是说恨不得一口吃成胖子，结果是一事无成。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走企业看发展，制造赋能产业升级，河北航轮科技有限公司 3D 打印钛合金自行车技术领跑行业，昌黎县总工会开展户外劳动者慰问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逐梦15:55，共绘新蓝图。
2: 河北航轮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先进金属 3D 打印制造工艺，实现钛合金自行车车架规模化、智能化、定制化生产，以科技创新助力县域高端装备制造业提档升级。作为国内知名钛合金自行车制造企业，航轮科技2023年落地金属激光 3D 打印产业化技术，创新打造传统量产加 3D 高端定制双轨生产模式，有效解决了传统车架焊接应力大、结构受限等行业痛点。 3D 打印车间主管张继伟：
4: 我们采用的是钛合金选择性激光熔融金属 3D 打印技术，属于征材制造，区别于传统车架管材裁接、焊接、打磨的剪裁加工。它是以钛合金粉末为原材料，通过高精度激光逐层扫描融化金属粉末，按照车架数字化模型一体堆叠成型。
2: 航轮科技引

0: 进多激光金属打印设备，可批量成型车架五通、头管、尾钩等核心受力部件，大型设备支持整车车架一体打印成型，生产全程采用航空级钛合金粉末材料，通过拓扑优化一体成型工艺，无需传统焊接，彻底消除结构薄弱点，车架强度、抗疲劳性和稳定性全面提升，综合力学性能优于传统锻造工艺产品。3D 打印车间主管张继伟：
1: 传统管材车架受圆管焊接点、点位限制，应力集中明显。3D 打印可做流线型曲面设计，结合 FEA 分析，在降低车架重量的同时，精准强化受力区域，骑行刚性、抗震动，批料强度远超常规焊接钛合金车架。关键位置一体成型，增加车架使用寿命。
0: 相比传统制造 ，3D 打印技术无需开模，成型速度快，设计自由度高，新品研发周期缩短一半以上。通过精密结构优化，新款打印车架实现了极致轻量化，整车重量大幅降低，骑行刚性与舒适度显著提升。同时，新工艺可实现隐藏式内走线、个性化结构造型、一人一数据专属几何定制，满足专业竞技、户外越野、高端通勤等多元骑行需求。3D 打印车间主管张继伟：
1: 我们目前正在生产的打印设备为12台，其中能打印整车车架的设备为3台，后续规划设备数量在40台左右，目前年产数量在25000台左右，后续我们的产能大概在年产为30000台左右。
0: 目前，航伦科技已推出半 3D 打印量产款、全 3D 打印高端定制款两大产品体系，覆盖公路车、砾石车等主流车型。 3D 打印钛合金零部件年产可达50000件，实现稳定规模化量产，定制产品远销国内外市场。 3D 打印车间主管张继伟：
1: 进入 3D 打印不单纯是炫技，而是真正解决钛合金公路车架加工痛点。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打印效率，降低制定门槛，让高性能钛合金车架从专业赛场逐步普及到大众高端骑行日常。
0: 这是李银孝报道的。为切实保障广大一线职工的健康安全，近日昌黎县总工会组织开展了关爱送清凉慰问活动，将工会组织的温暖送到基层最前沿。活动中，慰问组先后来到环卫职工工作休息室、昌黎镇工会驿站、工销广场职工活动中心、昌黎县职工服务中心等地，为坚守在高温一线的环卫工、保洁员等户外劳动者发放西瓜、冰红茶、绿茶、矿泉水等解暑物品，叮嘱大家要增强自我防护意识，避开高温时段，科学调配工作节奏，保证身体健康、工作安全。此次慰问不仅为户外劳动者送去解暑物资，更传递了工会组织的暖心牵挂，增强了一线职工的获得感和归属感。大家表示，今后会继续立足岗位，恪尽职守，全力以赴做好本职工作，守护好城市环境。下一步，县总工会将持续聚焦户外劳动者实际需求，用好各级工会驿站阵地，做实做细职工关爱服务，不断拓展服务内容，用心用情为一线职工排忧解难，把工会的暖心服务落到实处。这是张毅、刘珊珊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更好凝聚服务群众、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确保社会治理各项工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要高度重视法治和诚信建设，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 作用，加强城

实守信的价值引导，提高政府诚信、企业诚信、社会诚信水平。要盯牢风险隐患排查和治理，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作为，善于从推进社会治理中总结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规律，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特点把工作做细做实，要切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支持基层干部大胆干事，树立威信，支持群众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问题，要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察民情，听民声，顺民意，解民忧，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庞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清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相约有期，大话成语。今天先给您说一条吴越同舟，出自孙子。春秋时期，这吴国和越国两个国家呀，老打仗。这一老打仗啊，吴国人见着越国人不说话，越国人见到吴国人不言语。比方说

走到大街上，他知道他是吴国人，那绝对是不打招呼的，甚至这个亲戚都不往来。说这吴国人跟越国人要是出门坐到一辆车上，怎么办？那个脸朝那个，这个脸朝这边，背对背。但是这天呢，有吴国人还有越国人，同时要过一条大河。 这条河呢，就在吴越两国当中。当然了，一上船的时候谁不理谁，啊，因为有敌对情绪呀。上了船之后，这个老少公把着舵，有两个年轻的，一个支舟离岸，一个摇着橹，这船呢就向河心走去。这个船到了河当间了，这个时候这天可就变了。 浓云滚滚，紧接着就看天空中唰一道利闪，咔一个霹雳，哼，铜钱大的雨点子噼里啪啦的往下就开始掉了。眼瞅着这一场暴风雨立即就来临，全船的人都有点紧张。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风突然起来了，这风贴着河面呜。 就刮起来了，这风用现在的话说，起码也在六七级以上。这个船呢，为了图快，它是有帆船扯起帆来了。这个帆船要是顺着河走，顺风顺水，那快呀！横渡河，这一起风，这帆可就成了累赘了。这怎么办呢？就得快点把这个帆得放下来。 可是正要准备放这个帆的时候，一阵风过来，呜！当时把船上一个小孩扑腾就给刮倒了，差点没掉河里。旁边一个老太太，这是小孩的奶奶，一把把这孩子拽过来了，哟，宝贝儿，宝贝儿，可就给逮住了。有人就说了：“说这老太太，快点上船舱里去吧。”掌舵的这位老少公就讲了。 快点儿，妇女们上岁数了，都往那船舱里边去，都快躲起来，躲起来！这风太大了，这妇女们呐，还有上岁数的老头啊、老太太呀，就都往船舱里去。这个时候可就不管是吴国人还是越国人了。可这个风越起越大，眼瞅着这个船被那个围棚给带的，就有给刮翻了的危险。这船要是一翻喽，沉喽！ 这一船人，可是不管吴国人还是越国人，就都得淹死。这个时候，这个老少公啊，就让船上那两个年轻的，快点把那个绳索解开，把那个棚给放下来。这两个年轻的过来就解这个绳扣，这俩年轻人怎么解，这绳扣也解不开。这风一阵一阵的就在这周，眼瞅着这个船，让这个桅杆带的这就要歪歪。这个时候。 船上面也有吴国人，也有越国人，年轻的都过来，帮着解这绳扣。为什么？死亡在威胁着他们。他们把这绳扣解开之后，好不容易哗，这个篷算是下来了。这个船比较安全了，虽然下了雨了，但是不至于这船就翻了吧？就这样，这只船就到了河的对岸。 在解绳扣的时候，在争头这活命的时候，这吴国人和越国人也忘了两国互相之间有恩怨了，该说话的也说话了。所以上了岸以后，大家伙都觉得绝处逢生，非常庆幸，一个个的下了船走了。此时此刻，这个老少公看着一些人的背影，心想：“哎呀！” 这吴国老百姓和越国的老百姓，要是都像今天这样互相团结友好，那么该有多好啊！老少公发出这么一片叹息之声，那么这个典故呢，就留下来了：吴越同舟，又叫同舟共济。这个意思是说呀，你看这两国，这人民之间平常不说话，在关键时刻。 在生死的危难时候，这两国的人民就忘了两国之间这种恩怨。
而最后呢，由于大家团结努力，就战胜了艰难，大家都可以过了河了。所以这叫成语吴越同舟，这意思就是说在困难的时候齐心协力战胜困难。接下来呢，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叫无事吹箫，出自史记，说在春秋战国时候，楚平王昏庸无道，听信奸臣的谗言，把太子建的老师伍奢给杀了。不但说杀了伍奢，还杀了他的长子伍尚，把他全家大小都给杀了。可是伍奢有个二儿子叫伍云，就是那伍子胥，在外地不在京都，所以楚平王降旨去抓这伍子胥，结果官军到在那里的时候，伍子胥是闻讯而逃。于是楚平王降旨在全国范围之内画影图形捉拿伍云。这伍云跑到哪儿去了呢？他想要逃出这楚国，够奔吴国，但是到了昭关这个地方，他发现这个昭关的城门这儿挂着有他的图像，他不敢再走了，如果走的话就容易让官军把他给抓住。在这碰到一个叫东皋公的人，这个东皋公跟他的父亲是老朋友，把伍云就领到家里去了，告诉他，他说我想办法帮助你过关。这伍子胥心里也着急呀，一夜之间把这头发都给抽白了，说一夜抽白了头，京剧舞台上有这出戏叫文昭关。伍子胥是不是一夜真抽白了头，这个咱没有真正的考究，但是传说是这样。转过天来，这个东皋公给他出了个主意，他找了一个跟伍子胥相貌相似的人，冒充伍子胥，换上他的衣服，到昭关那么一晃荡，让官军给抓走了。官军把这个假伍子胥抓走了呢，这真伍子胥头发都白了，胡子也白了，跟那个图像上不一样了，所以东皋公就让他化妆成他的一个奴仆，挑着挑子跟着他就到了昭关这儿了。他们两个挑着担子到昭关这儿就过去了。为什么呢？这官军也放松警惕了，他们以为这伍子胥已经被抓住了。伍子胥过了昭关之后就到了吴国，到吴国他谁也不认识啊，这怎么办？他得先活着，为求生存，伍子胥呢于是就在吴市上吹箫。吹箫干嘛？要饭呢，要饭，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一般吹箫他一边在那哼唱，就说自己命运太苦了，我到在吴国了，流落街头，在这要了饭了，我在这吹箫。吹箫目的呢是给有心人听，谁能够认识我呢？伍子胥通过在街上这一吹箫要饭，最后还真被人把他发现了，把他推荐给吴王，重用了他了。所以无事吹箫，就说生活潦倒，流落街头，非常的困难，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金瓯无缺，出自梁书，梁武帝萧衍有一回在宫中睡觉的时候做了个梦，梦见什么了呢？哎呦，就梦见他把这个中原的国土全都给统一了。于是他在宫中大排宴宴，大臣们一个个过来给他敬酒，这个敬酒他喝一杯，那个敬酒他喝一杯，喝着喝着这一口喝呛了，呛得肚子直疼，咯楼一下子醒了，一看是一梦。这梁武帝萧衍醒了之后，哎呀，心想这个梦太好了，其实要统一中原是他很久以来的这么一个想法。转过天来就在这金殿上，他就跟文武大臣都说了，特别是他找来一位近臣叫朱毅。朱毅这个人呢，是他最信得过的这么一个臣子，他就把这个梦中内容跟他一讲。然后梁武帝就说，说我一般要是偶尔做一个梦，那就能兑现，梦境就会成为现实，你说是不是我要收复中原大地呀？这朱毅呢最会讨皇帝的喜欢呢，说陛下，我看呐，这个日子马上就来了，您甭着急。这话说了没有多长时间，那边东魏有一个大将叫侯景，这侯景就来了封信。来这封信什么意思？跟梁武帝说呀，他想投降归顺梁武帝这儿。这梁武帝一看侯景要投降，他非常高兴，召集文武大臣坐在一起就讨论这个事情，说你们说侯景要投降归顺我们，我们该不该接纳呢？众位大臣一听，有的大臣比较了解侯景这个人，侯景在东魏那是有实权的人，拥有很多的兵马，据说侯景所管理的这个队伍非常的严格，都怕他，动不动就杀人呐。

所以这些个大臣们就想，侯景这个人，他拥有重兵又有实权，干嘛投降到我们这边来呀？啊，是不是心怀叵测？我们估计不透啊。说陛下，最好您先别接纳他。这个大臣的意见不统一，不少人不同意接纳侯景的降书，梁武帝就不好拍板定案呢。他梁武帝呢，把这个事儿就撂下了。虽然撂下了，但是梁武帝自己一个人溜溜达达走到了武德阁这个殿里头，一边走着一边自言自语。梁武帝就说呀，说如今朕这江山如同金瓯，不可残缺呀，不可残缺。就说金瓯，古代喝酒的那种东西，那个杯叫金瓯，这个金瓯如果说掉一块儿，说这块儿就没法喝酒了，他就不完整了，他就把江山、把国土比作金瓯，是不可残缺。说金瓯无缺，这条成语就来自这里。他接着又说了，说是如果侯景真心投降，而我们不来接纳，恐怕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梁武帝嘴里边这么说呀。身后面有个人听着了，谁呀？就是他那个侍臣朱毅。朱毅知道梁武帝那心里边是想接纳侯景投降，于是朱毅在旁边就接着说了，说陛下，这个事儿啊，应该由您自己拍板定案。侯景投降，拥有重兵，拥有那么多的物资，如果您要是拒降，将来再找这个机会可就没有了，您自个儿决断吧。有朱毅这句话呢，这个梁武帝就好像心里有了底了。好吧，我自己决定。梁武帝就决定了，决定接纳侯景投降。于是侯景就投降过来了。结果侯景这一投降过来，没用两年，侯景过来就造了反了。这一造反，梁武帝手下这些个人谁统兵都不是他的对手，最后这个梁武帝在宫中被困，由于没有食物，活活给饿死。但是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金瓯无缺。金瓯无缺呀，就说国土不可残缺的意思。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叫听人穿鼻，出自南史，也是在南北朝时期。说南朝的齐武帝死了以后，由他的儿子萧昭

0: 也是在南北朝时期，说南朝的齐武帝死了以后，由他的儿子萧昭业继承他的王位。齐武帝在临死的时候，把他朝中的一个大臣，可这个萧鸾知道啊，要想干这个事儿，那得跟这个徐孝嗣先沟通一下。萧鸾就派人找这徐孝嗣来了，找这个徐孝嗣跟他说了，说萧鸾要摩拳擦掌，想着跟你合起手来干。你要是想着把这个丞相当稳当喽，你就帮着萧鸾办这件事情。萧昭业他太年轻，这国家他治理不了，就得看你的。你像徐孝嗣，那是受先王委托的顾命大臣，你就应该想出对付的办法来吧。不，这徐孝嗣啊，还真就点头了，说这事儿那咱们可以商量。你看，结果这个徐孝嗣有个朋友，他的朋友知道这个事儿，因为徐孝嗣这个人他没主意啊，把最直近的朋友找来，把这话跟他就说了，跟他这一说，他的朋友一听，你可不能这么干呐、啊，你这么干你对不住先王，让万民唾骂，你是丞相。徐孝嗣说是是，可是尽管这么说，这天突然萧鸾自个儿来了，萧鸾自己来了，来见徐孝嗣。可这一见面的徐孝嗣啊，还不敢回国了，因为徐孝嗣自个儿想的是，萧鸾这个人很厉害，拥有重兵，如果说就舍开我，他政变也成功了呢，那么我也完了吗？正因为这样，是徐孝嗣领着萧鸾进了宫了。徐孝嗣领着萧鸾进了宫之后，就把这个萧昭业这小皇上绞死了，绞刑，弄到宫外边拿铃子给勒死。勒死了之后，所以萧鸾政变就成了。后来有人写史啊，写到这里就说了，说徐孝嗣这个人，齐武帝把他看错了。齐武帝临死之前，把这孩子托付给他了，以为他是栋梁之才，其实他是个听人穿鼻的人。听人穿鼻，就像那牛一样，牛鼻子不有个鼻签吗？那玩意儿，够着那玩意儿穿那牛，让你哪儿去他就哪儿去。所以这个徐孝嗣呢，就是像那牛一样那样的人。听人穿鼻，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听人穿鼻，这意思没有准主意，任人摆布。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2: 快扶起来！
1: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地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现在的节目是时光碎语，我是主持人刘一岑。今天我们将一起走进五首风格不同却同样温暖的歌曲，在旋律里重温成长、心动、坚守与释怀，感受音乐带给我们的温柔与力量。首先要想起的是陪伴很多人走过少年时光的歌曲，来自汪苏泷的《慢慢懂》。这首歌带着满满的校园气息与少年心气，是汪苏泷早期极具代表性的励志作品。干净的钢琴与吉他搭配青涩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从懵懂到坚定，从迷茫到相信的成长过程。小时候我们总爱做各种各样的梦，长大后才明白，梦想需要一步一步去靠近，

刚刚的旋律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为梦想努力的日子？成长不只有追梦的坚定，也有盛夏里来不及说出口的遗憾与温柔。接下来这首同样来自汪苏泷《忽而今夏》，这首歌作为同名网剧的主题曲，唱出了从校园到远方，从朝夕相伴到各自奔赴的青春遗憾。钢琴缓缓铺开，像是翻开一本旧日记，记录着异地的牵挂，未说出口的话，和那些认真爱过却未必开花的感情。

青春里有遗憾，也有猝不及防的心动，那些说不清道不明又忍不住靠近的心情，被汪苏泷写进了《像晴天像雨天》里。这首歌轻快又治愈，像是雨后放晴的天空，干净又明亮。汪苏泷用温柔清澈的嗓音，把遇见喜欢的人时那种慌乱又甜蜜的心情描绘得淋漓尽致。心跳会失控，呼吸会暂停，世界突然变得安静，所有美好都围绕着一个人展开。

0: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地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1: 听过了心动与遗憾，我们换一种风格，感受来自内心深处的力量。接下来这首歌是犬儒乐队的《百鸟》，和很多人熟悉的犬儒不一样，这首歌少了尖锐的批判，多了温柔而坚定的力量。你是百鸟，就穿过雷雨和闪电。百鸟在这里象征着挣脱束缚、不畏风雨的灵魂。不管生活有多少苦难，不管前路是否迷茫，都要相信自己生来自由，不必向谁证明

最后一首歌我们留给希望与坚守，来自华晨宇的《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这首歌诞生于特殊的时刻，带着满满的温柔与信念，为身处困境的人点亮一盏灯。华晨宇用细腻又充满力量的声音，告诉每一个正在经历难过、迷茫甚至绝望的人，不要放弃，这不是最后一天。世界的美好从未消失，惊喜会在裂缝中结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正在播出。

0: 乱拳打死老拳师，贫贼看我霹雳手，纵横气海全无畏，有勇有谋擒贼口。
1: 对于胡宗宪，毛海峰一向有着强烈的好感，但他毕竟是汪直的养子，所以在收到信后，他第一时间就交给了汪直。汪直看完信后沉思片刻，对毛海峰下达了指令，说你还是去吧。于是在汪直的指使下，毛海峰假船上岸。

看到了满面笑容热情迎接的胡宗宪。毛海峰是来办事的，他开门见山询问胡宗宪请他来的目的以及打破目前僵局的诚意。但是胡宗宪似乎不是来办事的，他拉着毛海峰去参加一个接风酒局，并且表示大家都是兄弟，先不要谈这些啊，填饱肚子再说。在酒桌上谈事是我国的光荣传统，毛海峰高兴地去了。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胡宗宪说的吃饭就真的只是吃饭，什么也不谈。他几次想开口都被胡宗宪有意无意地打断。天色越来越晚，酒越喝越多，胡宗宪似乎已经喝得不太清醒了，而毛海峰却始终是心神不定。他不会忘记汪直亲自交代给他的任务，探听虚实，摸清底细。事实证明，在酒桌上毛海峰并不是唯一忧心忡忡的人，疑似喝醉的胡宗宪也非常的紧张。而从事情的后续发展看，在此之前他应该读过很多次《三国演义》，特别是书中的某一著名章节。胡宗宪彻底喝醉了，他拉着毛海峰表示大家都是兄弟，今晚你就不要住在招待所了，一定要住到我那里去。毛海峰呢坚决推辞，胡宗宪坚持，毛海峰答应了。扶着烂醉如泥的胡宗宪，毛海峰第一次进入了总督的卧室。他将不省人事的胡大人扶到了床上，便径自走向了一旁的书案。因为在进来的时候他已经发现在书桌上堆积着许多公文，而他相信其中必定有一些是与汪直有关的。躺在床上的胡宗宪也很确信这一点。很快毛海峰就找到了他想要的那堆文件，而一一打开之后，他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首先是一大摞请战的公文，主要作者是于大猷和卢唐，内容不外乎痛恨倭寇，要把汪直扒皮抽筋之类。但是当毛海峰翻到这堆公文的最下面时，他发现了另一封截然不同的文书。这是一封写给朝廷的奏书，文中反复为汪直说话，并表示应以和为贵，不能动武，作者是胡宗宪。看完了这封文书，毛海峰彻底的放心了。他躺到了床上，静悄悄地平复着自己那紧张到极点的情绪。当然他并不知道，就在他翻阅文书的时候，有双眼睛一直在注视着他，这就是应该早已睡着的胡宗宪大人。事实上他比毛海峰还要紧张，他心想，如果你兄弟翻不到，哎呦，我就白忙活了。第二天一早，吃了定心丸的毛海峰高兴地去向胡宗宪告别，胡宗宪并没有留他，因为他们之间已经不必再谈些什么了。你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如此兴奋，毛海峰略带得意地离开了这里。其实啊，我全都知道，胡宗宪似乎更有得意的理由。
汪直终于相信了胡宗宪，因为他相信自己养子的亲眼所见。于是在犹豫片刻之后，他提出了最后的条件，派一个人过来做人质，我就上岸归顺。作为胡宗宪的亲信，夏正承担了这个重任，他孤身前往敌船，以换取汪直的信任。但遗憾的是，这位仁兄再也没能回来，因为一个愚蠢的错误。嘉靖36年11月，在打了几年交道之后，胡宗宪和汪直这两位老对手终于见面，并坐在了一起。正如胡宗宪所承诺的那样，他对待汪直十分客气，且从不限制他的自由。这倒不是因为胡大人坚持泱泱大国诚信为本，只不过是面对强者时的必然准则。历史告诉我们，所谓道德和公理，只有在实力相等的情况下才能拿出来讨论。所以徐海死了，而汪直还活着。对于这一点，汪直本人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所以他放心大胆地参观旅游，等待着朝廷开出的价码。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事情竟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到目前为止，参与这场智力游戏的人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像徐海啊、汪直、徐渭、胡宗宪，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懂得规则，也愿赌服输。可惜这个世界上总是不缺蠢人的。吃饱喝足玩够之后，汪直觉得闷了。这个时候，胡宗宪对他说，你去杭州转转吧。哎呦，这是一个让他后悔了一辈子的建议。汪直呢，高高兴兴地去了杭州。胡宗宪与徐渭商议多年，费尽心机的除倭大计将就此被彻底葬送。而这一切只是因为一个白痴的横空出世。这个白痴的名字叫做王本固。王本固先生的职位是浙江巡按御史。几年之前，这原本是胡宗宪的工作，但是要和他的前任比起来，这位继任者的智慧水平足可以牢牢地定格在低能的标准线上。我们之前说过，巡按御史只有7品，但是权力很大，可以负责监督巡抚和总督，并有权上奏。而这位王本固先生，人如其名，本就是个固执的人，不见抗倭有何成就，但见口水飞溅横流。胡宗宪对这个人呐，十分的头疼，但是又不好得罪他，一直以来都是消极应对。这次汪直去杭州，胡宗宪害怕这个250惹事，提前打了招呼，让他妥善接待，安排住处。可是当汪直到达杭州的时候，王本固履行了他的诺言，为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准备了一个居所，牢房。王本固先生的逻辑很简单，汪直是倭寇，那就应该抓起来。况且这么多年，自己什么贡献都没做，好，现在这么一条大鱼送上门来，不拿去邀功，还要等什么？这可把胡宗宪给气坏了，他立刻派人找到王本固，要他放人。然而王御史打仗抗倭都是白痴水平，告状却是专家。他当即向朝廷上书，说自己做的没有错。与此同时，他还极其无耻地进行了猜测，胡宗宪如此袒护汪直，是否违反纪律，受了贿赂呀？
胡宗宪是反复上书啊，希望朝廷考虑实际情况，不要杀掉汪直，让他为朝廷效力，约束倭寇。然而朝廷中的无数正义凛然之士立即慷慨陈词，说胡宗宪竟然公开放纵罪犯，其中必有内情等，一时之间大有把胡宗宪关入监狱之势。为了不致跟汪直做邻居，胡宗宪向现实妥协了，他上书修正了自己的意见，并且表明态度，同意处死汪直。数年的辛苦筹划就此全部毁于一旦。在接到消息之后，毛海峰当即处死了夏正，并且残忍地肢解了他，这也是他发泄愤怒的唯一方法。一年之后，汪直被押赴刑场处决，与他一同被杀的还有他的儿子。就如同那封让胡宗宪瞠目结舌的信件一样，汪直在这最后一刻面对他的儿子再次做出了一个判断，他一生中最为大胆的判断。儿子，杀我一人无碍，只是苦了两浙百姓啊。我死之后，此地必大乱十年。事实证明，这是一句十分靠谱的话。在汪直被抓之后，胡宗宪的情绪落到了最低点。自抗倭以来，他从未如此不知所措。多年的经验告诉他，汪直的死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无数的倭寇将登上海岸，任意妄为，烧杀抢掠，再也没有人能够约束他们，而凭借目前的军力根本就无法阻拦他们的暴行。所以最黑暗的时刻就要来到了。无计可施，胡宗宪急忙去找徐渭，可徐师爷却比他更激动，刚见面就操一口绍兴话大骂道：“王本固这个死孽子，该杀该杀呀！”这里啊，稍微普及一下绍兴话啊，所谓孽子，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白痴，就是死白痴、呆子。于是，胡总督反而不急了，他静静的看着徐渭，等待着他。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位仁兄唾沫横飞之后，哎，总是会有主意的。可是这一次似乎例外了。徐渭骂完之后，竟然陷入了沉默，一句话也没说。胡宗宪终于坐不住了，他发言打破了寂静：“事已至此，总骂也无益，眼前局势危急，该如何应对呀？”徐渭思虑良久，终于说出了一个回答：“哎，如今招抚不成，唯有一战了。”这个答案是胡宗宪不想听到也不能接受的，如果能打早就打了，何必玩这么多花样等到今天啊？但是现在他也别无选择。其实一直以来胡宗宪都在屈辱中忍耐着，无论是汪直也好，徐海也好，海盗也好，汉奸也好，毕竟都是倭寇，并不是胡宗宪的客人，更不是他的朋友。他们带领日本人

0: 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本不用跟他们客气。之所以以礼相待，步步为营，只是因为实力不足而已。但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而今却是青山依旧，血水长流。实力不济也罢，力不能支也罢，既然忍无可忍，那就无需再忍了。胡宗宪终于拍案而起，发泄出心中所有的愤怒。哼，开战！不信我中国无人！一场惊天动地的决战就此拉开了序幕。胡宗宪开始调兵遣将，储备粮草，修筑工事。他十分清楚，在前方等待着他的将是长期而艰苦卓绝的持久战争。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但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拉开这场战争序幕的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惨败。所谓万事开头难，为了搞一个开门红，胡宗宪派出了自己的最强部署于大猷，率领最精锐的部队进攻一个看似已然唾手可得的目标。这个目标啊，就是汪直的养子毛海峰。在汪直被捕之后，他杀掉了夏正，却没有能够逃走，在岑港被明军团团围住。此时他的手下已逃散大半，只余不到千人。胡宗宪以数倍的兵力和名将出马，准备一举扫灭这个走投无路的余孽。嘉靖37年春，战斗正式开始。此时的于大猷已经升任都督佥事，手握军权，身经百战，连他也认为打败毛海峰易如反掌。但是这个世界之所以丰富多彩，是因为它总能带给人们惊喜。于大猷集结大军进攻，遭到了顽强抵抗，被敌方击退了。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于大猷并不以为意。但不久之后，他就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了。进攻从春天开始，一直打到了夏天，风景变了，天气变了，每天的战报却从未改变。于大猷拿出了看家本领，陆战、海战、长矛、火炮、挖坑、耍诈，能用的都用了。岑港和毛海峰却依然纹丝不动，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明军的进攻。这毛海峰啊，是拼命了，不但是为了求生，更是出于愤怒。在这场高水平的智力游戏中，他曾无比信任胡宗宪，相信他的许诺，相信事情终究会有一个妥善的解决。但是当汪直被捕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所有的期冀都变成了怒火。他认为自己被欺骗了，在他眼中，胡宗宪和王本固都是朝廷的人，没有任何区别。俗话说啊，这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这人要是不怕死了，嘿，也就没啥怕的了。于大侠虽然武功盖世，却也盖不住这位玩命的哥们儿。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一通王八拳下来，横扫少林的于大侠也没了办法。
1: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赵岭。

0: 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本作品由家家听书馆出品。
1: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这第一条成语给您说一个损庸释智。这条成语啊出自庄子，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宋国有这么一个叫曹商的人。这个曹商啊，有一次被宋国的国君委派出使秦国，去见秦惠王。曹商这个人呢，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善于阿谀奉承，会说奉承话，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知道对方喜欢什么他就说什么。正因为他有这种才华，所以到了秦国见了秦惠王以后，这一番言语把秦惠王这个马屁拍一点就别提多舒服了。秦惠王就高了兴了，一看这个人每句话都说到我心里去了，所以临回来的时候就给他有一番赏赐。什么赏赐？给了他100辆战车。这100辆车在那个年代也是体现一种财富啊。

曹商这一下子就发了，回来以后这曹商变模样了，说话口气也不一样了，看人也不一样了，那目光看谁都居高临下的感觉。忽然有一天在街上他碰见庄子了，庄子那是有名的哲学家，那个时候不叫哲学家，起码那叫有学问的人，受人尊重啊。曹商一见到庄子就问了，庄子你挺好啊。这庄子一看曹商，说很长时间没见您了，您干嘛了？曹商说，我最近怎么说呢，我忽然发现了我的能力。庄子说，您有什么能力啊？曹商说，原来啊我家境贫寒，家里边非常困难呐、最早的时候我靠什么维持生计呀、我就靠编草鞋，编完了在那路边上就卖。哎呀，后来宋国的国君给了我一个活，但是呢收入很低，可是呢自从我到秦国去当了一次外使，我见了秦惠王了。哼，通过我对秦惠王的一番谈话，秦惠王听了我话之后他非常高兴，最后我回来赏赐给我100辆车。100辆啊，庄子啊，知道那是多少钱吗？啊，这我回来以后我才觉得我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只是没有机会展示，出使秦国才展示了我的才华。庄子你知道吗？庄子一听，哦，是这个样子。但是你听说过舜雍世志的故事吗？什么舜雍世志？就秦惠王他们秦国传出来的，怎么回事？我没听说过。庄子说，你没听说过我就跟你说吧，舜雍世志就是这秦惠王啊，他身上长了疮了。秦惠王这个人呢还有痔疮，他呀就把他国家那个医生就叫去了。这医生给他治这病的时候，秦惠王就跟医生说了，说你们谁要能把我这疖子这疮这里边的脓血给裹干净了，我就赏给他1辆车。你们谁要能把我这痔疮给我舔干净了，我就赏给他5辆车。结果这么一来，真有不少的医生就这么做了，他们都得到了不少的赏赐。阁下这回到秦国去，秦惠王能赏给您100辆车，那您都干了些什么呀？啊？庄子这一番话就把这个曹商给说的满脸通红，半天嘎不嘴，吐不出一个字儿来。为什么？庄子这话呀把他挖苦的太狠了，他再不说什么了，也不吹牛了。但这条成语留下来了，舜雍世志。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说巴结权贵，卑鄙无耻，到了这种程度，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所向无前。所向无前出自三国志，曹操手下有一位著名的将领叫夏侯渊。夏侯渊这个人在曹操的率领之下攻城占地，立了很多的功劳。三国年间天下大乱呐，很多人割地为王，自己就建立一个政权。当时在中国西部有个抛憨城，这个抛憨城有个叫宋建的人，这个人于是就在这个地方他自个儿建立了一个政权，自称平汉王。宋建就像一个国家一样，应有的官员他都有，什么宰相啊，什么元帅呀、什么王啊、侯啊，他都有。宋建在这个地方啊一直在这持续了20-30年。后来曹操知道宋建这个地方政权，他要把他铲除。曹操命令夏侯渊带人马去征剿宋建。夏侯渊的前部先锋官叫张合，张合带着队伍来到了这个抛汉城下。宋建这个人早有准备，听说曹操派人进攻他这里，

宋建必城坚守。结果张合到了城下，攻这个城怎么攻也攻不下来。夏侯渊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随后带着队伍也来了。夏侯渊干脆就把这个剖函城给包围了，包围之后开始攻城，强攻，强攻没攻下来。最后夏侯渊采取个办法，车轮战，轮番攻，这一天分四波，让城里边人不闲着。结果他分四波攻，那城里边的宋建呢，分四波守卫，轮换着守城，也攻不下来。夏侯渊再想一个办法，说怎么办法？搭云梯，这云梯也上不去。城中守城的人是非常顽强。最后夏侯渊想了个办法，干嘛？挖地道，在城外边就挖这地道，那边呢还天天攻，昼夜不停，一劲儿攻城。这边偷着挖地道，这地道偷着就挖到城里边去了。地道挖到城里边，外边养攻，最后一部分人又打地道里进了城，里外这一夹击，把这城可就攻下来了。把城攻下来之后，把这宋建也给生擒活捉了。捉住宋建之后，夏侯渊就问他说，你自个儿据守一方，竟敢称帝，你说你叫平汉王，你好的胆子。现在呢，你的人马，你的队伍，你的政权全已经完了，唯一一条出路，那就是投降曹丞相。但是这个宋建至死不降，说我宁可脑袋掉了，我也不降曹操这个奸相。最后这个宋建被斩了，包括和他这个丞相同级别的官员全都杀了。这个胜利的消息报给曹操之后，曹操非常高兴，给夏侯渊写了一封信，说宋建在这儿为帝二三十年呐，将军到此是一举成功，龙骧虎步，所向无前，就是你到在这里所进攻的地方前面就没有敌人，谁也挡不住你啊，势如破竹的意思。所以所向无前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形容部队进发，前面没有阻拦，就是这个意思了。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今天第一条成语叫贪多误得，出自韩愈的《进学解》。韩愈，唐朝的文学家，其实他也是唐朝的一个官员。韩愈这个人呢，非常有个性。史书里边曾经这样写韩愈，说他发言直率，无所畏避，操行端正，拙于事务。他自个儿想说就说了，说你像要是大臣不爱听还好啊，要是皇上不爱听，这就是问题了。但这自个儿呢，操行端正，自个儿行得正，坐得正，所以自个儿从心理上来讲就无所畏惧啊，拙于事务，对这个世事啊，他显得拙笨。所谓的拙笨，就是不能跟这世俗这个同流合污，他老保持一己的个性，就这么个人。正因为是这样，所以这个韩愈在官路上就并不通达。比如说吧，他曾经当过监察御史，监察御史那是朝廷中的重官啊，这个监察御史就老给皇上说话呀，提意见呢。这韩愈呢，想什么说什么，大臣不爱听且不说，皇上不爱听了，皇上这一不爱听，就觉得韩愈口出狂言，贬低降职，贬到帘外去做官，当山阳令，山阳县的县令，从监察御史一下子贬到县级那么一个干部。可是这个皇上呢，比较了解韩愈，知道他是个有才华的人，过了一段时间重新启用，启用韩愈回到朝中当国子监博士。国子监博士就是高等学府里边教学生啊，国子监呢、啊、太学啊。韩愈回来了，你像那个回来以后自个儿还不得吸收经验教训吗？说话注意点啊，别乱说了，天生就这样的人，回来之后说话还不注意。这皇上一听，呵，脾气没改，又给贬下去了，又贬到外边去当县令去了。当了一段时间，皇上一想他还是有才华，又把他调回来了，没敢重用，还当国子监博士吧，教学，高等学府里边在这教学。他教了一帮学生，韩愈在这教学生的时候自恃才高，所以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叫《进学》。

学姐，这个进学姐里边呢有那么一句名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传颂着，那就是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事业要想精到，要想有成就，你得勤奋，就业精于勤。说你这个事业没有成就，为什么？因为你平常净玩了，嬉笑打闹，没有真正的去勤奋，所以说就荒废了，就荒于嬉闹，就这个意思。行成于思，就你的行为说要有结果，要想成功，那在于你如何思考，你思考的缜密，这才能行。而毁于随，就说你如果说你的行为不能够达到成功，那就是因为你老跟着别人后边走，没有你自己的独到见解。韩愈呢就说了这么一些话，同时在这篇文章里边，韩愈呢还说了这样的话，说你们啊努力学习，你们不要担心这个学完了以后能怎么着，这点你放心，只要你们有了成功了，我们朝纲中的这些领导人就会公正地对待你的，你们一定要努力，就这个意思。可是韩愈讲到这个话的时候，下边这学生啊，有的就窃窃私语，也有的干脆就站起来直接跟老师就说了，说老师啊，您这话说的未必对，很大程度上来讲，老师啊，您是在欺骗我们，您精通六艺，出口成章，提起笔来落笔成词，您写了很多的东西，都知道您是大才，我们所有的学生跟您比都比不上您，但是您怎么着了呢？最后您不是也落到这么一个结果吗？要论学识，您可以说贪多误得，贪多误得呀，就说您想学什么就马上就能得到，就都记住了，我们谁也比不上您，就达到您这个水平，您现在不是动不动就让皇帝给贬到朝外做官去了吗？把您提升回来，弄不好您又贬出去了吗？所以这学生就提出这么个问题来，所以贪多误得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贪多误得，那原意是说呢，就说您想学多少东西就都能得到，那么今天我们用这个成语贪多误得，就是说人贪心不足，变成这样使用了，这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就叫振臂一呼。振臂一呼出自李陵给苏武的书信。李陵是汉朝的名将，有一次李陵带着5000队伍出征，去征讨匈奴，可是对面匈奴的单于带领着30000人跟他会战，在宽阔的原野上双方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李陵这个人训练队伍有方，士卒们都听他的，所以打起来之后，前方的战士用盾牌用长矛跟敌人进行进攻，后边的战士呢就用弩箭射击敌人。别看李陵只有5000人，敌人是30000人，但是敌人的30000人碰上这5000人，一场战斗下来就死了2000多。说单于一看李陵太厉害了，单于马上又调来了80000人，80000人过来就把李陵这队伍给围起来了，但是李陵带领着军队还是拼死征战，最后这个单于啊觉得自己的队伍死伤太重了，他怀疑李陵会有援军到这儿来帮他，单于准备要撤退，正准备撤退的时候，恰恰在这个时候李陵的属下有一个汉军的小卒投降到单于这边来了。单于对这个小卒一了解李陵的情况，这小卒就说了，说李陵现在啊这5000人呢死的就剩3000人了，而且弓箭那个箭眼看着就射没了，他并没有援军，原定的那个援军现在不知怎么出了岔了，来不了了。单于一听这个话，加强了信心，说我现在好几万人，我就不信把你制服不了，所以形成了

包围继续跟李陵作战，李陵剩的这三千人最后激战了两昼夜，只剩下几百人了，很多人是负了伤了，很多人都躺在地下了，但是当敌人一冲上来的时候，李陵振臂一挥说敌人来了跟我冲杀，就是只要能动的那些战士还都起来跟着冲杀。当然了，最后的结局是李陵被俘了，但是这条成语振臂一呼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李陵只要是振臂一召唤，所有的人就都起来跟着杀敌。那么这条成语后来人们用它怎么用呢？就是说一声召唤群众响应，就叫振臂一呼。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今天第一条成语跟您说的是休玉快舞。休玉快舞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大家知道啊，刘邦起兵的时候他有个老乡叫樊哙。樊哙这个人最早啊是卖狗肉的，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体格好，非常勇猛。这个樊哙跟刘邦是同乡，同时跟刘邦呢还有点亲戚。什么亲戚呢？就是樊哙跟刘邦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姐俩，就是他俩是一担挑。刘邦的妻子姓吕，樊哙的

媳妇也姓吕。正因为这样，所以樊哙在帮着刘邦打天下的时候，攻城略地非常勇敢。樊哙帮着刘邦做了很多的事情，尤其在鸿门宴上，樊哙的出现对解刘邦之围起了关键的作用。所以刘邦后来得了天下了，封樊哙为武阳侯。

韩信投奔刘邦之后，在萧何的推荐之下，官拜大将军，执掌三军。最后由于韩信带兵垓下一战打败了项羽，使刘邦就得了天下。那么刘邦得了天下了，韩信最初被封为齐王，得了天下以后封他为楚王。韩信是王，比这樊哙可是高一级，王侯嘛。另外韩信作为当大将军的时候，樊哙是韩信帐下的一位将官，他得听韩信的指派。这个韩信后来出了问题了，怎么出了问题了呢？刘邦得了天下以后有人叛乱，这个叛乱者说跟韩信呢有沟通，说跟这个韩信有往来。刘邦为这个事很生气，曾经找来韩信问他，韩信不承认有此事，但是刘邦已经对韩信产生了怀疑。他有很多的具体的事件可以举出来跟你韩信策划有关，更何况韩信在当年垓下之战之前曾经要挟刘邦封他为齐王，刘邦这事儿在心里记着呢。因为这个事儿，刘邦就把韩信给降了职了，降职封他为淮阴侯，把那楚王给免了。楚王一免，封成淮阴侯，这韩信跟这樊哙就同级了。樊哙是武阳侯，他是淮阴侯。韩信心里边非常不高兴，哎，情绪低落。可忽然有一天呢，这个韩信坐着车路经樊哙的府门，樊哙的府门外边有差役，看见韩信的车来了，马上往里边就报告给樊哙，说韩信来了。樊哙赶忙出到府门以外，在大路上截住他的车，向韩信问候，说您今天到我的府邸门前了，请到我的府里一叙吧。樊哙这个人呢比较直爽，出自内心对韩信的尊重，所以让韩信到他客厅里边坐坐。韩信这个时候呢也觉得要不去也不好啊，已经到门口了，樊哙这么热情，好吧，去吧。韩信下了车就跟着到了他的府里边了。其实韩信跟樊哙两个人没有什么可说的，坐在客厅里面随便谈谈唠唠，最近怎么样，好不好，身体怎么样，东一句西一句先聊呗。聊完了之后韩信告辞出来了。韩信出来，这樊哙把他送到门外，一直看韩信上了车，韩信走了，樊哙这才回去。作为樊哙来讲，他没有什么想法，樊哙也想到韩信被降职了，我对他更尊重，还像他当年当大将军一样的尊重他。韩信这心里面很不是滋味，他心里想啊，我混来混去混得跟樊哙肩膀齐了，我们俩一样了啊，叹息一声，羞欲快舞啊，就是我跟樊哙这样的人一齐了，一样了，我感到对我来讲是一种羞辱。所以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羞欲快舞。这个意思呢就是不愿意和比较庸俗的人在一起交往，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就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倚门倚驴。倚门倚驴出自战国策，说这个齐王啊，他有个本族的这么一个亲属叫王孙谷。王孙谷这个人呢由于和这个齐王沾点亲戚，从小15岁就进宫了，进宫之后就当齐王的侍臣，当齐王的侍臣他当得尽心竭力，他的母亲对他非常的疼爱，所以每当他进宫上班了，这老太太呢把儿子送走了，估算着这儿子该下班的时候，这老太太就在大门口是站着瞧着，有的时候看儿子不回来就到胡同口那个地方站着望着瞧着。所以倚门倚驴。

0: 鱼，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的。
1: 倚门
0: 就是依靠在自个儿的大门前，
1: 倚驴
0: 呢，驴就是李巷的门口，就是胡同口，就这意思。这个老太太老这么天天在这张望着，这可以说做母亲的关注自己的儿子，疼爱自己的儿子。后来燕王派他手下的大将军乐毅兴兵伐齐，乐毅带着队伍，这一伐齐，齐王没有抵挡得住，最后这个燕军就到了齐国的国都临淄了。燕军杀进临淄，直接杀到宫苑，可是杀到宫苑的时候，这齐王啊已经早跑了，由打皇宫里边逃出去，逃到一个城池里边躲藏起来了。可是偏偏在这个动乱之际，这王孙谷没找着齐王，因为那天他不在齐王身边，他一看乱了，宫里面也乱了套了，所以这个王孙谷就跑回来了，跑回家来了。他自个儿心里想啊，这个时候我的母亲肯定的牵挂着我呀，我早点回去见着我的母亲，让她放心就得了。王孙谷跑回来了，结果一看母亲果然在胡同口的站着呢，兵荒马乱，燕军打进来了，老太太不放心，站到胡同口这瞧着，一看自个儿子回来了，老太太见了他就先问他说，你不保着齐王呢吗？这王孙谷说，今天我没在他身边，这个燕军进来之后闯进宫里边，我就不知道他们哪去了，这个乱军之中，所以我就跑回来了。老太太说，你是保卫大王的，那么现在在危难时刻你跑回家来了，这对吗？快点回去看看。所以老太太就把他儿子给撵回去了。他老太太把他儿子撵回去了，看了这个老太太还有点爱国思想，还有点忠君意识，后来咱就不用说了，但是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所以倚门倚驴这条成语就是说长辈对子女的盼望和怀念。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2: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鸡不相能，出自后汉书。在汉朝的中间有一个新朝，就是王莽篡位。王莽篡位的末期呢，天下大乱，很多人要起兵要推翻王莽。当时呢有一个更始帝刘玄，就说他是汉室宗亲，他首先称帝了。这个刘玄称帝以后，就是后来的光武帝刘秀啊，在那个时候都是刘玄的属下，还有个叫谢公的人也是刘玄属下一位将官。那么在那个时间呢，邯郸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称帝的，说也姓刘，其实这个呢是冒牌货，说怎么当皇上还有假的，你看那个年头的乱呐，凡属要称帝割据一方的都说姓刘，因为一说姓刘呢就说汉室宗亲呢，其实他这个底细有人知道，说他叫王郎，这小子是个算卦的出身，说这算卦的也成了汉室宗亲了啊。所以这更始帝刘玄非常生气，于是就派谢公带着队伍去打这个王郎。谢公去了呢，还没有马上就把他打败，接着就把刘秀也派去了。刘秀人马一到在这里，很快把王郎就给打败了，把他这个政权给消灭了。消灭了之后，刘秀跟谢公两支队伍同时就驻扎在邯郸这个地方。这两支队伍都驻扎在邯郸这个地方，您可要知道刘秀跟谢公两个人是素来不睦，刘秀这个人胸有

城府，表面上对谢公还不错，两个人都驻扎到这个邯郸了。这个谢公的队伍啊，军纪不好，经常到街上欺负老百姓啊，买东西不给钱呐、啊，甚至有的呀，什么什么调戏妇女呀、啊，奸淫妇女呀、啊，有的老百姓告状，就告到刘秀这儿来了，以为是刘秀这支队伍的。刘秀知道这是谢公的队伍干的事儿，但是刘秀这个人呢，并没跟谢公说。刘秀心想，我要跟你一说，这谢公肯定认为我是故意揭他短，所以刘秀只好安抚百姓，让他回去。后来谢公也感觉到跟刘秀驻扎的太近不好，他把这个队伍就出去了，调出去了，调到邺城，就驻扎在那里了。但是谢公呢，心里边老记恨着刘秀，刘秀对谢公表面上非常好。比方两个人都驻扎在邯郸城里的时候，刘秀有的时候到谢公那里串个门，一看谢公正在那认真的在那儿批阅文件，批发命令，这刘秀就恭维他几句，说谢将军，您才叫真正的将领，您才叫真正的官员，我从心里边往外服了您。一说这个话，这谢公啊就乐了，回到家里边乐得跟自个儿老婆子直捣鼓。老婆子跟他就说了，说你不要把他那话当真的。但谢公呢，以为刘秀怕他。后来谢公到了邺城这个地方驻扎了，刘秀呢奉命要征剿一支起义军队伍。刘秀跟这个谢公就说了，说您呐不用打主攻了，我带着队伍去攻他，您呢就埋伏在龙绿山这个地方，因为他另有一支这伙子贼寇，他们闻得我们胜利肯定要逃跑，逃跑的路线就得走这龙绿山，您把队伍带到龙绿山那个地方埋伏在那里，把他的残部消灭了就行了，功劳是咱俩的。刘秀一说这话呢，这谢公非常高兴，好吧。于是谢公带着队伍就奔龙绿山去，在那埋伏下来了。其实刘秀呢早做了安排了，刘秀一面是进攻这支起义军队伍，另一面派吴汉还有岑彭他手下两员大将带着队伍去袭击邺城，就是谢公他驻扎那个地方。所以刘秀到那儿打了胜仗了，果然如他所料，一部残军想着逃跑，跑到了龙绿山那个地方。那么谢公的队伍跟人家一交锋，由于残军想逃跑，逃命要紧，是拼死相争。这谢公啊，不但说没把这些残部给消灭了，反而让人家给打败了。为什么？他的队伍不行啊，平素训练就不行啊。可他不知道，他那个邺城已经被刘秀派出去的吴汉和岑彭给占领了，而且没用作战。吴汉到那就凭着嘴一说，利害关系一讲。谢公留下来的那两个将官，一个叫刘庆，一个叫陈康。这陈康一听好了，就按吴汉的做了，把刘庆也绑起来了，把谢公的媳妇也绑起来了，然后这邺城就归了刘秀了。可是谢公带着残兵败将一回来，一看城门开着呢，这他自个儿家呀，没事啊，他进了城了。这一进城，吴汉和岑彭设计的伏兵就把他拿下马，吴汉一刀把这谢公就给杀了。说这程宇在哪儿呢？这程宇就因为谢公的媳妇儿当年跟谢公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你与刘公极不相能，就是你和刘秀两个人长久的不和睦，所以刘秀所言多为假话，你不可尽听啊，日后必为其所知。这你要光听刘秀恭维你，你将来要倒霉，让刘秀把你给制服了。结果就像他媳妇说的这样，从这点上来讲，这谢公不如他夫人，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极不相能，就是长期的不和睦，积累下了不和睦，就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习不暇暖，出自《世说新语》。汉朝有一个叫陈蕃的，陈蕃这个人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认真读书，在屋里读书，院子里边很脏，
飘落的树叶都在那叽。

0: 着积累着，他也不扫。来了一个串门的客人，这客人进来之后一看满院都是树叶子，就问他怎么这院子还不扫扫啊？哎，但是陈帆在屋里说了，大丈夫要扫天下，干嘛还忙着扫院子？呼，这串门一听，这陈帆可了不得啊，从小就有大志向，他要扫天下。后来果然这个陈帆长大之后当了官了，当什么官？豫章太守。当了豫章太守，上任这天，这陈帆坐着车呀，到了豫章，他就先打听，说我听说豫章有一位大儒，就是一个名人呐，这个大儒在哪儿？我想去拜访拜访他。慢说一路风尘劳苦啊，他这个手下的随从一听，哎呦，说您现在忙着拜他吗？您别忙着拜他呀，这一道多累呀。陈帆一听，说你知道当年周武王打败了殷纣王，进城之后先干的什么事儿吗？他先去拜访叫商容的那位贤士。如今我听说豫章这个地方有一位姓徐的大儒，所以我也要拜访他。如果说我现在忙说累，我没有周武王那阵忙，周武王那阵忙的席不暇暖，席不暇暖就是说就那个席呀都坐不暖和，净事儿，一会儿上这儿一会儿上那儿，就是周武王忙到那样。他周武王忙的席不暇暖，尚且能拜访贤士，何况我到豫章上任，我为什么就不可以呢？守节人不敢说什么了，所以这条成语就留下了席不暇暖，就是忙的都没有功夫休息，特别忙的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今天呢，先给您说这第一条成语，叫秋毫无犯，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啊，项羽刘邦两个人争夺天下，以攻取咸阳论胜负，谁要先进咸阳谁就可以当皇上。但是刘邦呢先进了咸阳了，刘邦先进了咸阳之后，这个秦朝的最后一个小皇帝子婴手捧着玉玺在路旁投降。当时刘邦手下人有人就说，说得把这个人给杀了。刘邦说降者不杀呀，他已经投降了，说明他已经没有抵抗能力了，如果我们要把他杀了，这被世人耻笑。刘邦应该说从这一点上来讲还懂得一种仁政。刘邦之所以先进了咸阳，与他一路上所采取的政策有关系。比方刘邦对自己军队的纪律要求的非常严，所以他这一路之上受到群众的拥戴，刘邦这一路就比较顺。到在咸阳之后，刘邦没敢做更大的活动，因为他等着项羽啊，当时那项羽的势力比他强啊，项羽随后来了。项羽一听说刘邦先他一步进了咸阳，这项羽非常生气，于是在鸿门这个地方摆了个宴席，要请刘邦来，名曰请他赴宴，实际上是想在这个酒席宴前把刘邦给杀了。当时的项羽呢，他的叔叔叫项伯，项伯这个人和刘邦手下的谋士张良是好朋友。项伯知道这个底细之后，连夜偷偷的骑着马到刘邦的营里来见张良。他跟张良就说，说你快跑，明天这鸿门宴你不能去。他把这个底细一泄露呢，张良干脆就把项伯领着见刘邦。

帮来了，项伯栋就很被动。张良跟刘邦一说这个情况，刘邦当时跟项伯就说了：“说我呀，带着队伍进武关的时候，对老百姓、秋毫都不曾接近。秋毫不曾接近，也就是说，秋毫无犯这个意思。秋毫是什么呢？秋毫就是这个动物到秋天换毛的时候。”它那种绒毛最细最小，以这个东西做比较，就是说我对老百姓一点东西都没拿过。同时呢，我进了这个咸阳以后，我等候着项羽到来，我对秦王朝那些个东西我都给他收起来，之后放到仓库里边，贴上封条封存了。我呀，绝没有想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啊，我得跟您说明白。由于刘邦跟这项伯把自己这个话一说，所以后来项伯在鸿门宴上对刘邦就有意的保护，使刘邦脱离了危险。所以这就是秋毫无犯，刘邦第一次自己提起。再一次呢，就是刘邦后来拜韩信为大将军，韩信呢准备出保中和项羽作战。刘邦问韩信说：“将军有什么把握能够把这仗打胜？”韩信当时跟刘邦就说了：“说主公，您知道吗？您进武关的时候秋毫无犯，和百姓约法三章，一个是杀人的死，伤人者判罪，那么偷盗者按法律制裁。由于这三条临时的法律，所以使得刘邦进到了武关以后，取咸阳之后，社会秩序非常好，老百姓都想念刘邦。项羽就不同了，项羽一进咸阳，先是把刘邦不打算杀的那个子婴他给杀了，然后呢，这个项羽火烧咸阳的清宫，接着项羽又杀了不少的人，说老百姓肯定恨项羽，思念您，咱们的人马出去不用打，就贴两张布告，老百姓就得拥护咱们，您就胜利了。所以韩信这么一说呢，刘邦就有了信心了。这个就是秋毫无犯这条成语的来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说军队纪律严明的意思。接下来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秋风过耳，出自《吴越春秋》这部书里，说的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国王，他叫寿梦。这个寿梦啊有四个儿子，但是他最喜欢的是老儿子叫季札。本来按照这个规定的话，他死了应该把这个王权王位让给他的长子朱凡，但是呢寿梦呢他想的是要让个小儿子季札。寿梦病危了，在这个时候他把小儿子找来了，找在窗前跟小儿子季札就说：“说我死了之后打算把王位让给你。”但是这个季札呢说什么也不接受，说我不能继承您这个王位，应该让给我大哥，怎么说也不行。所以寿梦一看这小儿子知情达理，深明大义呀，所以就把他大哥朱凡叫来，叫到床前把这话跟他就说了，说本来呀我是想把我这王位让给你的老弟弟呢，但是他说什么也不接，好吧，那就让给你吧，但是你要记住我临危之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曾经想把王位让给你的老兄弟，这是我的一份遗嘱。这朱凡一听说记住了。这吴王寿梦死了之后，朱凡这哥四个就开了个会研究一下，朱凡决定说从现在开始啊，这个王位继承不要父亲死了让给儿子了，咱们哥四个先轮过来再说。那就说老大要是死了让给老二，老二死了让给老三，老三要死了让给老四。后来真就那么排下来了，朱凡死了之后就是他的二儿子，这二儿子呢叫于季，于季接，
于季死

死了呢，就他三儿子于彩接。于彩死了之后，也就于彩病危的时候，要把这个王位让给季札，也就是老四。但这个时候，季札说什么也不接。季札说，在我父王活着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不接这个王位。君子一言如白染皂，我既然说过这样的话，就要实现我的诺言，别人怎么劝的也不行。啊，这个时候季札说了一句话，说是当了国王有很高的荣华富贵，但是荣华富贵对我来说，我把它视作秋风过耳，就像秋天的风在耳边一吹，呜一阵过去了。所以我并不希望得到这样的荣华富贵，他想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因为这个自个儿还隐居起来了。后来呢，是这个于彩的儿子辽继承了王位，而这个季札这才出来帮着辽执掌国事。所以秋风过耳这条成语呢，就从这里来的。秋风过耳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呢，对于荣华富贵并不看重，对于名利之事漠不关心，就是这个意思。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4: 镇东侠侯廷陪着佟麟来到清水滩烈烟寨，见着总辖大寨主罗烈、罗艳光，废话不谈，单刀直入。那东侠呀也是爽快人呐，当时提名我们的来意是冲着韩宝、吴志广，听说这两个人落到你的大寨了，请寨主高抬贵手把这两个人交给我们，我们二话不说转身就走。至于你的大寨我们过问不着，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大寨主您看怎么样？这个镇东侠，你这么说话不觉得有点过分吗？哦，寨主，这话怎么解释？东侠，咱把话说清楚。不错，我收留了韩宝、吴志广，他们俩的确在我的大寨里，而且国宝翡翠鸳鸯镯就在

0: 他们的身上，可就有一样我不能交给你。为什么不交给你？请我把话说清楚。我们铁扇寺跟佟林和老侠客你有什么仇恨？你还记得不记得太湖中山狮子寨发生的事情？你们把金头狮子孟恩打的是落花流水，灭我铁扇寺的山门，有这事儿吗？这仇我还没报呢，我就冲着这一点收的韩宝吴志广，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老侠，这不你来了吗？太好了，要人可以，你得问问我答应不答应。我要不答应，这人嘿，你是瞪眼儿抓不到手。佟林在旁边坐着呢，佟林也是火爆子脾气，一看这家蛮横无理，佟林噌就站起来了。大寨主，那么说人你是不给了？对。那你打算怎么解决呢？
1: 怎么解决？
0: 我说阁下，您是不是就是佟林的？
1: 正是。
0: 好嘞，冤有头债有主，我打算跟你比划比划。你要赢得了我罗列，灭了我的大寨，自然我什么都管不着了。慢说抓韩宝吴志广，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我管不了了。要胜不了佟林呐，谁都走得了，你也出不了我的大寨。话说到这儿，已经激化了，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大厅里面空气刹那间就紧张起来了。陶二侠在旁边站着呢，陶二侠一看呢，事儿僵了，赶紧出面打圆场，冲着罗列一抱拳：“大寨主，贤弟，我说两句行啊。”老哥哥有话请讲。兄弟，我看我这出戏演到这儿也该结束了，我把实话告诉你吧。我到这给你祝寿也是真的，但更主要的，我是奉东侠和佟贤弟的委托进山来卧底，主要看看盗宝贼在没在你的大寨。现在呢，我把真相跟你说清了，我也是镇东侠和佟林的人，大，你要听清楚了，我可是为你好啊！我要不为你好的话，镇东侠和佟林调动天下英雄以武力解决，你这弹丸之地能支撑得住吗？也慢说你小小的清水滩呢，我看就云南八卦山也抵挡不住啊。可是我呢偏袒着贤弟，我劝大伙先礼后兵，咱哥俩有交情，我来呢劝劝你，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这又何苦呢？韩宝吴志广对你有哪些好处？只能给你带来灭山之祸呀，这两个人绝非善类，以往的教训你不能不接收啊。寨主兄弟，听哥哥的话吧，把人献出来。方才东侠说的很清楚，你依然还是大寨主，你依然还是清水滩烈烟寨头把金腰椅的当家人，你说有多好？人家把盗宝贼拿着一走，人家去完案打官司，我看这个办法是最高不过了。如果兄弟你不听，势必要武力解决。贤弟啊，我可不是吓唬你，你比得了云南八卦山四庄主铁臂罗汉法禅吗？你比不了吧？你能是佟林的对手吗？你这是自讨苦。

0: 五尺，到头来是追悔不及呀、啊！兄弟，拼哥哥的话，住口！老匹夫，闹了半天，你是个奸细呀、啊！啊，我拿你值金子、值银子，你出卖我呀！老匹夫，要知道你是正宗人，我扒了你的皮！来呀，抬我的兵刃！无法收拾，哗，大厅就乱了，屋里的小打不开，都到了院里头，就见罗烈、罗艳光眼珠子起红线，血贯瞳仁，甩掉大衣，吩咐喽啰兵把这硬手的家伙虎尾三节棍抬过来。这条大棍分三节，用钢环子套在一块，能有100来斤呢。他把三节棍在手中一朝，哗啦啦啦，咻咻咻咻咻，先甩了那么几下，点手唤铜铃。哎，铜铃，你过来，赢得了我的三节棍，哎，怎么的都行，赢不了你也走不了，你过来吧。铜铃还能听邪吗？伸手从背后苍当当拽出子母鸡爪、鸳鸯双月，飞身经就跳过来了。两个人刚要伸手，就听角门那块娇滴滴传来女子的声音：“
1: 爹，住手！爹，别打啊！哗啦啦！”
0: 罗烈垫步跳出圈外，手托三节棍，扭向回头观瞧。从后宅来了6名丫鬟，俩老妈，中间来个大姑娘，谁呀？正是他心爱的女儿罗小霞。哎呦，罗小霞长得不错呀，这姑娘是一团的正气，今年21。你别看罗烈是贼，但是他这个女儿十分贤惠，知书达理呀。罗小霞怎么来的呢？她在内宅听着前寨发生的事儿。咱这么说，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罗小霞跟她娘一条心，没事娘儿俩就唠提西话，就为他爹罗烈的事情，姑娘整天是提心吊胆，不敢劝爹跟娘说，说这个贼有什么好处？嗯，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顶风臭800里，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好事情，人家也说你是个贼。现在咱们家要钱有钱，要人有人，不如我爹金盆洗手，火烧清水滩，把人马遣散了，咱们找个地方做个安善良民，您说有多好啊？过个正常人的生活，何必拿刀动枪跟国家对抗啊？你能是朝廷的对手吗？现在大清国的康熙皇帝没到出手来收拾你，要真想收拾你，调动千军万马就一走一过，咱这块就成为一片瓦砾。那么咱娘俩都得做刀头之鬼呀。老太太一听姑娘说的太对了，没事就劝丈夫别干了，干这事儿没好处，算了吧。无奈罗烈听不进去，老夫妻为这件事经常吵架，后来这罗烈一变脸，干脆不进内宅，从现在来算有1年多没跟老伴同房，一句话都不说。今天这个事儿，后边听着信儿，丫鬟婆子腿心呢，哎，前厅有什么信儿到里边来送信儿。后来老夫人一听说官面来人了，官面是谁？就指镇东侠和佟林。您别看佟林现在不是个官，但佟林身带骸骨。

文奉旨抓贼，有那个权利，也代表官府啊。所以老太太听个吓坏了，有心到前厅劝丈夫，又一想两口子水火不同炉，他根本听不进去，打发女儿罗小霞来劝他爹。就这样，姑娘带着丫鬟老妈来到前厅。这姑娘才好呢，她知道前厅啊乱七八糟，乌烟瘴气，她爹交这朋友什么山猫野兽都有，所以这姑娘就在内宅错步不迈，错话不说，公开场合露面，这是第一次。因为这也是特殊情况，罗小霞到前院一看，他爹拿着虎尾三节棍跟一个紫面大汉想要动手，口称同林同林的，他就知道这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罗小霞强不起身来到爹爹近前，飘飘万斧，爹打不得。小霞你怎么来了？不在后边陪你娘？爹，我就为您来的。爹呀，把兵器放下吧，各位侠客叫您怎么办您就怎么办，把韩宝吴志广献出去吧。爹呀，您别仗着匹夫之勇，觉着您手底下有帮人，但是您把那人都加在一块，怎么能是各位侠客的对手？您是自己找苦吃啊！我是您的女儿，我看得非常清楚，我不希望爹贪了官司。爹，听了女儿的话，您就把盗宝贼交出去吧。罗烈不听便罢，闻听此言，气得眼珠子都瞪裂了。丫头啊，小毛孩子，你懂个啥？哎，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你爹都叫他们欺负苦了，我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啊，我能不给我那些师兄弟报仇吗？啊，不但不给他们报仇，我还要把我的朋友献出去，我算个什么东西呀？丫头，这不是女人插足的地方，你也说不上话，退了下去。爹，我代表我娘来的，咱们是至亲骨肉，我可是您的姑娘啊，我能给爹窟窿桥走吗？爹呀，干脆你就答应了吧，不然的话女儿就跪死在您的面前。姑娘哭同往罗烈脚前一跪，声泪俱下。佟林心软，哎呀，佟林心中暗想，罢了，没想到罗烈还有这么个好姑娘，深明大义啊。不但佟林这么想，镇东侠、陶二侠所有来的群雄颇有同感，这就不能伸手了。你看姑娘说的都是至理名言，无奈罗烈这家伙钻了牛角尖了，说什么也听不进去，在罗小霞的面前他奔奔直蹦。丫头，你倒把我气死，嘿嘿，我要知道你是个不孝的丫头，我早把你掐死了。你说这套词儿跟你娘一样啊，哎，难怪你是他的姑娘啊，你们娘俩合起伙的气我，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啊，你受了佟林和东侠什么贿赂？你为什么偏袒着他们？丫头，念父女之情，你及早给我闪开，不然的话可休怪爹爹翻脸无情。

0: 说话间他把三节棍举起来，姑娘一看，
1: 爹，
0: 好，
1: 好啊，
0: 您要打我，那您就狠狠的打，谁让我是您的女儿呢？您把我打死，我心甘情愿，但我宁愿这样死，我也不愿绳之以法，做国家的刀下之鬼。你打吧，说什么我也不让您跟佟林比武。姑娘磕膝盖当脚走，跪爬几步，抱住他爹的两条腿，这叫哭开。你说这怎么办？罗烈气得直不了脑袋，最后把脚抬起来，捶你的，一脚把罗小霞蹬出一丈多远去，拉家伙奔佟林。罗小霞一看，绝望了，完了，我爹疯了，这个人是好话听不进去呀、啊，是非混淆，他成了一个彻底的浑人。爹爹这样当女儿的感觉到万分惭愧。罗小霞从地上站起来，一伸手摁崩簧，把二刃清风剑拽出来了。爹，如果您实在不听，好吧，让女儿先行一步，我就死在您的面前。怎么，你拿死威胁我？哈哈，丫头片子，你不是我女儿，我也不是你爹，你爱死你就死。谁也没想到罗小霞的脾气就这么刚烈，把宝剑往脖子上一担，娘啊，女儿对不起您，爹爹，女儿我可先行一步了。啊，
2: 哎呦，可坏，
0: 这一宝剑磨进去有二寸多深，气管拉断，噗，那血就喷出来。罗小霞死尸摔倒在地。罗烈也没想到，他以为女儿啊撒娇耍脾气说点横话，实在没招，哭着奔内宅了，也就得了。谁知道姑娘动了真格的了，母子连心，父子天性，他能不心疼吗？哎呀，丫头，你疼死我了，小霞呀！顿足捶胸，他就哭开了。你哭有什么用？佟林和东霞在旁边看得清楚，佟林就一闭眼，不忍心再往下看，感觉到这姑娘死的不值，另外太可惜了。谁是真正的凶手？他爹是真正的凶手。他爹要明白事情了，能出这种事吗？可大伙没法伸手的木的旁边呢。单说罗烈哭罢多时啊，把眼泪擦了一擦，命人把女儿的尸体包裹起来，抬进内宅，转回身的提三节棍奔佟林就来了。佟林哪、啊、还我的女儿。你看这边讲理不讲理，他把一腔的怒火全撒到佟林身上了。他是这么想的，你说我过得好好的日子，你们来找我的麻烦，你们不要含宝无志广，我家里也不能耗得动刀窝里反，我也不能跟我女儿翻脸，我女儿也不能自杀，就这么的归根结底，那真正的凶手是你佟林，我女儿是叫你给逼死的，我岂能善罢甘休？抡三节棍过脸，刷刷刷，咻咻咻，奔佟林就十几棍。再看佟林左闪右躲，没有还手。他打到十几个回合，刚把棍往空中一举，佟林往后一撤身，慢，

0: 罗烈，你听我说，我可不是怕你。为什么我没还手？方才这个场面太动人了，我太钦佩你的女儿罗小霞。你有这么个姑娘，我替你高兴，但是你的所作所为又替你可耻。真正的凶手是你，而不是我呀。你还舔脸口声声给你女儿报仇，我看你这种人活到世上都没有用，你就应该抹脖子自杀。罗烈，看在你女儿的份上，出于我内心的尊重，我没伸手，这也是哀悼他，纪念他。如果你再要伸手，休怪同谋翻脸无情。佟林呐、啊，我不领你的情，你废话少说，还招棍，肉肉肉肉。佟林看这种人言尽不尽，没法再说了。为了给姑娘报仇，佟林这回可下死手了，这是头一回啊！把双月往左右一分，唰，亮出门户，跟罗烈就站在一处。那罗烈那两下子跟佟林怎么比？你看他觉着他自己不含糊，那差的太多了，也就十七八个照面了。佟林把牙关一咬，心说：“师傅，徒儿开杀戒了，我要斩尽天下负义之人。这种货我能留着他吗？”想到这，一看棍砸下来了，佟林往旁边一闪身，棍子走空了。他用左手月咔扔一声，把三级棍压在下面，正手月一翻个，这大尖子奔罗烈的肋叉子就扎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啊，罗烈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就觉着肋叉子这冰凉棒硬，愣往里挤。佟林手腕子一翻，抬腿蹬死尸，身形跳出圈外。再看罗烈那伤口里头，射出一条血线，射出十米多远，顿时就气绝身亡。唐二侠在后头一看呢，既然罗烈已经死了，杀一个也是杀了，杀俩也是杀呀，干脆就大开杀戒。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眼下呢，正是西瓜大量上市的季节，西瓜味道甜美，清凉解暑，这是夏天当中最大众的一种水果了。不过您知道吗？西瓜虽然好吃，可是呢，我们也需要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适量的吃。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说一说西瓜到底要怎么吃才会更健康。
6: 西瓜越凉越好吗？不少人爱吃冰镇的西瓜，觉得它更解渴。其实啊，太凉的西瓜最好不要吃。吃西瓜温度在8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口味最佳，营养也是最丰富的。西瓜本身就是寒性的，而如果冻得太凉，就会对胃肠的刺激很大，容易出现收缩性痉挛，引起胃痛。对于高血压、冠心病和动脉硬化患者，吃太凉的西瓜则有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太凉的西瓜就不要吃了。你一般会在什么时候吃西瓜呢？饭前饭后可都不是吃西瓜的最佳时机。饭前饭后吃西瓜，西瓜中大量的水分会冲淡胃液，引起消化不良和胃肠道抵抗力下降，不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就会使得吃饭时摄入的多种营养大打折扣。所以你一定要记住，饭前饭后，饭后两个小时之后再吃西瓜，这样才能保证摄入的营养被有效吸收。西瓜人人都能吃吗？西瓜属于生冷食品，吃多了容易伤脾胃，导致食欲不佳、消化不良，容易引起腹胀、腹泻。因此，一次不要吃太多的西瓜，而脾胃虚寒者更要少吃西瓜。有些人认为西瓜水分大，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一定是缓解和治疗口腔溃疡的最好食品。其实这个想法是不对的。西瓜有利尿作用，如果吃西瓜会使得溃疡愈合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导致病情加重。所以得了口腔溃疡就不要吃西瓜了。

0: 在炎热的天气里吃西瓜，真的是会给人带来很畅爽、很清凉的那种感受，让人心情也蛮舒畅的。但是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在饭前饭后都不要马上吃西瓜，特别是冰冻的西瓜，那最好也是少吃为妙。在享受美味的时候，我们更加要注重健康，对不对？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几个生活的小妙招。
1: 巧除物品上的贴签，新买的物品上会有价签或者商标签，很难去除。您可以用吹风机对着贴签吹一会儿，再揭贴签就容易多了。这是因为贴签背面的不干胶多是用热熔胶做的，预热之后就会开胶了。巧用食盐不褪色，牛仔裤和花色衣服在洗的时候很容易褪色，您可以将衣物放入盐水中泡上30分钟，之后再按照常规的方法清洗，这样就可以防止衣服褪色，因为盐起到了衣服染料固色的作用。牙膏巧去衣服油渍，不经意间衣服上沾了油渍，您可以挤点牙膏轻轻地擦几次，再用清水搓洗，衣服就变得干干净净了。因为牙膏中的表面活性剂具有乳化作用，再加上牙膏中超细固体颗粒的吸附和摩擦作用，可以达到一定的去油效果。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炎热的夏天，打开一瓶饮料一饮而尽，这是很多人都觉得特别畅快的一件事情，是不是？不过呢，喝饮料其实和我们的身体健康密切相关。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和您聊一聊饮料和健康。
2: 喝饮料能代替喝水吗？不少人误以为喝饮料就能起到喝水的作用，其实水和饮料的成分和功能大不一样。饮料中含有较高的糖、蛋白质，喝饮料之后让人不容易产生饥饿感。用饮料代替水，不但起不到给身体补充水分的目的，还会降低食欲，影响消化和吸收，所以喝饮料不能代替喝水。饮料能直接对口喝吗？刚买的罐装饮料，大多数饮料包装都没有防止污染的完善措施，打开包装箱的饮料暴露在空气中，更容易受到人为和环境的污染，甚至留下蟑螂、老鼠的排泄物。在喝饮料之前，最好先用热水烫一下瓶口，再倒进杯子或者是用吸管来喝，而不要直接对口喝。喝饮料也讲究搭配吗？碳酸饮料不要和薄荷糖同时用。很多人喝碳酸饮料之后会有肚胀、胃胀的感觉，如果再吃上几块薄荷糖，不仅感觉会更加明显，甚至还会给您的身体带来危害。这是因为薄荷糖中的阿拉伯胶会催化碳酸饮料，瞬间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引起胃胀甚至二氧化碳中毒等不良反应。所以您在喝碳酸饮料的时候，记得一定不要吃薄荷糖。
1: 下次在喝易拉罐饮料之前呢，我们最好能够把瓶口先清洗一下再喝，这样会更卫生、更健康。还有要记得啊，这个喝了碳酸饮料之后呢，就不要吃薄荷糖了。当然，说到这个碳酸饮料的话，如果家中有没喝完剩下来的碳酸饮料，应该如何保存呢？还有碳酸饮料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妙用没有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生活小妙招。
2: 没喝完的碳酸饮料不跑气，碳酸饮料不跑气就能保持它的新鲜口感。一次喝不完的碳酸饮料，储存时应该减少容器中的空气，从瓶底使劲儿往上捏，把饮料顶到瓶口，将空气挤出来，用保鲜膜封在瓶口，再拧上瓶盖，把封好的饮料放入冰箱，这样就可以保证饮料不跑气，保持它的新鲜口感了。碳酸饮料可洗手试。金银首饰戴久了会氧化，表面的颜色会变暗而没有光泽。碳酸饮料和首饰清洗剂同属于酸性，它也可以有效地清洗首饰被氧化的部分。我们用棉布蘸些碳酸饮料，再擦拭这些首饰，就可以使首饰恢复原有的光泽了。无色碳酸饮料可延长。

0: 成花期。新买来的鲜花没几天就枯萎了，而如果放在无色碳酸饮料当中，可以将花期延长到20天左右。这是因为碳酸饮料中含有柠檬酸和糖分，柠檬酸可以杀死水里的细菌，糖分可以滋养鲜花，能够有效地延长花期。不过，有色饮料含有色素，就不利于鲜花的存活了。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哈，旅游呢已经是一种休闲的新时尚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会到节假日的时候出门去转一转，或者呢带上家人一起外出去游玩。不过无论是出境游还是国内游，最重要的还是注意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在旅游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安全问题。
2: 随团出境游时，我们偶尔会遇到对行程安排不太满意的情况，这时有些人就想单独去别处逛逛，或者凑几个人小团队去游玩，殊不知这样可能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韩玉玲，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法律与产业规制研究中心主任。
3: 公民出去以后呢，如果你不整团活动，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安全的问题。那么如果你出去了，整团的我们的在旅行社的带领下出现问题，他们可以集体的向我们所在部门求救，可以帮助大家。
2: 韩教授提示我们，在境外往往对于目的地的交通、治安等情况都不是太了解，这时候如果单独行动遇上突发状况，会影响您的安全，更不利于大家对您的帮助，更容易耽误整个团队的旅游安排，影响所有人的行程。请您在国外旅游时不要擅自脱团游玩。如今尤其是年轻朋友很喜欢参与一些刺激的旅游项目，像蹦极、潜水、滑翔等等，这些活动的确能给我们带来感官上的刺激，但也存在着较大的危险。那么在参与这些项目前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首先你一定要选择一个我们讲具有合法资质的，它一定是能够正规经营的这样的经营者。其次呢，就是这些经营者会给你交代，如果旅行社，旅行社也会给你交代，旅行社给你交代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听好啊。这里面要注意什么？比方我们在快艇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这个救生衣穿好，要坐在那个地方不要动啊，因为它海上会有颠簸，一定要听好经营者的安全提示，同时呢要严格的遵守他的提示。第三就是呢，一旦发生了问题一定不要惊慌，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当时可能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由于惊慌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所以一定不要惊慌。
2: 在旅游时一旦发生危险，应该立即向随团导游求助。如果恰巧此时随团导游或领队不在身边，我们又应该如何寻求帮助呢？
3: 首先我们向旅行社求救啊，我们也可以向政府求救，比方在国内我们可以向政府求救，在境外可能最直接的你可以找到找到领队或者随团的当地的导游，他们一上团他就会把他的电话告诉你，所以你可以通过他来帮你。那我们的领队在特别的情况下可以向我们驻外的使馆求助。
2: 外出旅游时要牢记领队、导游、同伴以及当地求助电话，一旦发生意外要及时通知他们，以便对您的救助。
1: 旅游啊，开拓了我们的视野，也让人心情更加的愉悦。但是呢，在旅游的同时千万要注意安全的问题。如果您是出境旅游的话呢，如果选择的是团队游，一定记得要随团活动，有一些高风险的旅游项目之前需要严格遵守相关的要求。一旦遇到险情的话呢，千万不要惊慌，我们有处置的措施。再有，在我们行程开始之前，你一定要记清随团的导游和领队的电话，这样万一发生一些状况的话可以立即向他们求助。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希望每个人在旅行当中都可以收获轻松快乐。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5: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

准备同志橱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夏天骄阳似火哈，很多家长呢都会选择给孩子涂防晒霜来抵抗紫外线的侵袭。但是给孩子选择防晒霜时，家长又容易陷入一些误区。而当孩子出现晒伤之后，有些人并不了解晒伤的紧急的处理方法，而导致孩子的晒伤症状缓解得很慢。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儿童防晒的一些小方法。
2: 如今市面上的防晒霜种类很多，当然绝大部分都是成人使用的。有些家长觉得家里正好有，就干脆将自己的防晒霜给孩子使用。但是真的可以给儿童使用成人防晒霜吗？徐子刚，北京儿童医院皮肤科主任。
3: 婴幼儿小孩子，如果我们需要用防晒霜的时候呢，因为小孩子的皮肤的这种理化性质跟大孩子和成人还是有差别的。有些儿童防晒霜是根据婴幼儿的这种皮肤偏弱酸性、皮肤缺乏脂质这种特点来设计的话，如果我们选择一些儿童的防晒霜，对小的孩子来说可能更合适一些。
2: 在防晒霜上标有像 SPF15、SPF30 这样的防晒指数标志，有些人认为既然是防晒，那就选择高倍数的防晒产品，这样能更好地给孩子提供防晒的屏障，这样的做法合理吗？
3: 它取决于你第一个，你孩子当时的日晒状况，你是海边晴朗的天气，那可能你就要选择防晒指数高一些的防晒这种防晒霜。那说我们就普通的日常生活，在夏季你可能是在日光不是很强的时候，或者时间比较短，你选择20啊这种30的就可以了，但到海边的时候可能要选择更高一些的防晒指数的防晒霜。
2: 此外，很多家长认为只要出门前给孩子涂抹好防晒霜就可以一劳永逸，再出门活动就不会晒伤宝宝了，这样的做法正确吗？
3: 有些防晒霜我们知道啊，它抹上以后你要去游泳了，可能它容易被洗脱，你可能就需要经过一段时间你要再用一下。如果说你出汗比较多了，你在户外踢球，孩子出了很多汗，可能也要再涂抹一下。
2: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宝宝难免会因为防晒措施不到位出现晒伤的情况，这时家长应该怎么做才最好呢？
3: 如果真的一旦发现这个日晒伤了以后呢，主要开始这个皮肤呢是这个发红，可能很快呢孩子会出现一种刺痒感觉，又痒又疼，那这种时候呢，家长可以用一些冰块或者冷水给他冷湿敷。有些很严重的日晒伤会出现水泡，希望家长把孩子带到医院里，让医生做一个处理。
1: 孩子的皮肤特别的娇嫩哈，所以我们尽量选择儿童专用的防晒霜。防晒霜可不是涂过一次就一劳永逸的，尤其是在经历了像比如说出汗了或者是游过泳这样的情况之后呢，一定还要注意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补涂一下。防晒霜上面标明的 SPF 值，也就是防晒指数，并不是越高越好的，我们需要呢根据日晒强度来选择比较适合的产品。那如果孩子真的出现了被阳光灼伤晒伤的情况了，我们可以用一些冰块或者是冷水给他做一个冷湿敷来应急，但是呢最好事后还是到医院给孩子做一个皮肤的检查。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夏日炎炎，当我们带着孩子出去游玩的时候，要谨防孩子中暑。在气温急剧升高或者是较

0: 长时间处在较高温度环境当中的时候，中暑是极其容易发生的，而且严重威胁着孩子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小儿中暑的防护。孩子的表达能力相比成人较差，有时候无法明确表达自己的不适感。当孩子出现了哪些异常反应时，家长就要考虑孩子是否中暑了呢？当环境温度高，孩子水分摄入不足，满足这两种情况下，家长如果发现孩子精神反应差，面色苍白，口唇苍白，没力气，心率快，皮肤湿冷，大汗淋漓，这些情况下，即使孩子没有跟您说，我现在头晕，没力气，耳鸣，胸闷，难受，不能表达的情况下，我们也要警惕孩子可能发生中暑了，这时候要及时就医。张成业，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副主任。
1: 不要让孩子处于这种高温的状态下，比如我们带孩子外出的时候，一定要避开正午，日光直射的这个情况，鼓励孩子在上午9点以前或者下午3点以后外出，而且还要选择阴凉和通风的地方。再有一个，孩子外出时候一定要穿透气性好的衣服，鼓励穿纯棉的衣服，还有一定要给孩子补充足够的水分。
0: 当家长发现孩子中暑后，除了及时拨打急救电话，现场的急救也是防止病情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1: 这时候需要您做的第一点就是立即让他脱离高温环境，把孩子安置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同时解开孩子的衣服，使他尽快把体内多余的热量排出去，同时还要给孩子饮一些含盐的冰水或者常温水，这个就看孩子的消化道能接受的情况，同时还要注意观察孩子有没有进一步的，例如循环衰竭、呼吸衰竭等等的严重的中暑的并发症。
0: 有些家长觉得孩子中暑可能是身体虚弱所致，于是就给孩子吃一些大鱼大肉来补身体，但是这些食物并不适宜中暑的孩子吃。中暑之后呢，我们一定不要给孩子喂油腻的、刺激肠胃的一些食物，这样会引起孩子进一步的肠胃功能损害以及其他的脏器功能损害。这时候鼓励孩子喝一些淡盐、淡糖的流质或者半流质食物。
2: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孩子是否有精神反应差、面色苍白、没力气、心率快、皮肤湿冷等等这些情况来判断孩子是否中暑了。当我们发现孩子中暑之后呢，在拨打救治电话的同时，要将孩子转移到通风阴凉处，帮孩子降温，不要给中暑的患儿吃太过油腻和刺激性的食物，避免阳光强烈的正午出门，穿透气性好的衣服，这些都可以帮助孩子远离中暑。接下来我们再跟您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
0: 当孩子发生中暑的时候，要把孩子安置在通风阴凉处，为了防止小婴儿发生吐奶，要抬高颈部，头呢可以侧向一边，擦浴部位主要是以下几个部位：额头、耳后、颈部、腋窝、腹股沟，要不停地反复地擦浴，手法要注意轻柔。以上这些部位都是大血管，通过擦拭可以达到降温的目的。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阳光下暴晒时间太久，或者是长时间在高热的环境当中，这些都很容易会引起中暑。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炎炎的夏季当中，我们如何预防中暑的发生呢？
2: 经常听人们讲，在高温炎热的天气里，身体虚弱的人要尽量减少外出，这是为什么呢？杨静，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
3: 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容易发生中暑，主要指的是婴幼儿、老年人和一些慢性病患者。婴幼儿呢，由于他生长发育还没有完全，身体的各个系统呢还处于未成熟的状态，尤其皮下脂肪比较多，所以散热呢有一定的困难。
2: 对于老年人来说，由于皮肤汗腺萎缩和身体系统的各个机能减退，导致散热不畅，尤其对于一些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慢性病患者，炎热使交感神经过度兴奋，会加重心血管系统的负荷，使得产生的热量不容易散发出去，更容易发生中暑。

0: 因此，高温天气下，对于体弱的人群，就要尽可能的减少外出。有些人平时想不起来喝水，只有等口渴了才找水喝，这样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吗？
1: 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口渴呢是机体脱水的一个紧急信号。那么如果出现了口渴的感觉呢，已经表示机体处于一个明显的脱水状态。对于一个体重60公斤的成年人来讲呢，每天大概需要液体量在2000毫升左右。
0: 如果从事高温作业或者进行户外活动比较多的人群，还要进行额外的液体补充，要注意补充一些糖盐水，以达到预防中暑的目的。一到夏天，人们都喜欢待在阴凉处来躲避毒辣的阳光，但是在我们出行的时候又该如何防晒避暑呢？出门前要注意涂抹防晒霜，外出时最好打太阳伞，戴遮阳帽，平时还要随身带一些防暑降温的药品，如风油精、藿香正气水等。当出现胸闷、头晕、头疼、恶心、呕吐等这些症状的时候，可能是中暑了，这时应该马上脱离高温环境，并服用降暑药品，必要时到医院就诊。
2: 在高温天气当中啊，对于体质弱的人、婴幼儿、老年人和慢性疾病患者来说，是更加容易中暑的，最好减少外出。我们千万不要等到已经觉得很口渴的时候再去找水喝，因为口渴呢其实已经到了中暑边缘了。外出的时候需要做好防晒的工作，最好呢随身带上一些防暑的药品哈，以备不时之需吧。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一个小方法，我们来看看用西瓜皮如何做时令消暑食物。
0: 人们在吃西瓜时往往是吃掉瓜瓤，瓜皮就扔掉，这可十分可惜。西瓜皮具有清暑解烦、解渴利尿等功效，凉拌西瓜皮丝儿就是一道时令消暑菜。我们可以取250克新鲜的西瓜皮和少量的青红椒做原料。首先将西瓜皮去净瓜瓤，削去青衣，切成细丝，也切成细丝备用。再过下凉水，瓜丝就会很清脆了。然后加入青红椒丝、盐、白糖、香油、芝麻，最后放一点醋，拌匀，一道清凉爽口的消暑菜就完成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5: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4: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4: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2: 炎热的夏天，很多人呢都会喜欢来一点冷饮，冰棍儿、冰淇淋、冰沙、冰镇饮料。哎呀，在你大汗淋漓的时候，就听一听都觉得特别的畅快哈。那我们在享受冷饮的时候，除了给我们带来清凉，同时呢也需要小心，这些冰冷冷的东西可能会给身体造成一些负担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冷饮究竟怎么吃才能够既凉爽又健康呢？
0: 炎热的夏季，一口气把冷饮全部吃下去，感觉非常凉爽。可凉爽的口感总和我们的胃部不适同时到来。那么冷饮吃得太快，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吗？彭丽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
10: 那冷饮吃得太快呢，也是有危害的，因为短时间内啊摄入大量的冷饮，就会使我们胃内的温度呢从37度左右一下子下降到20多度，引起胃的收缩，那么引起胃酸分泌的减少啊，胃的功能呢就会受到影响，那么我们食物呢就不能够得到充分的消化和吸收，胃的动力呢也会受到影响啊，所以就是说吃冷。

0: 瘾的时候呢，最好也是慢慢的吃。
1: 有些人觉得一点冰镇饮料并不过瘾，所以再来一根冰凉爽口的冰棍儿，再加上一大块冰镇的西瓜才肯罢休。那么一次性吃上这么多的冷饮，我们的身体受得了吗？
0: 吃冷饮太多呢，一下会把这个胃酸呢稀释了。胃酸稀释以后呢，我们知道胃酸它是有这种抵御这种细菌侵入的这种功能的。如果说它这种功能减弱以后呢，一些细菌就会通过这个胃而进入到了肠道，引起一些这种胃肠道的感染啊，那么对我们的这种胃肠道也是不好的。再有呢，运动以后啊，也不能够说大量的吃冷饮。比如说刚刚运动完以后啊，我们的身体这种血液循环都是在加速的，而且很多血供呢是在四肢啊，胃肠道相对的来说呢，血供就是相对减少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又大量的吃冷饮啊，造成这种局部的血管的收缩啊，影响到这种黏膜的血供啊，也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胃肠道的功能啊，造成胃肠功能的紊乱。
1: 冷饮作为消暑的一种佳品是可以吃的，但是一定要适量。一般来说，像喝冰镇饮料，一次不要超过150毫升到200毫升。那么冰棍、雪糕，每次少吃一点，千万不要过量食用。正餐还没上来，先来一点冰镇饮料解解馋吧。可是我们经常在吃过几口冷饮之后，就觉得不想吃饭了，这是为什么呢？
0: 在餐前大量的吃冷饮呢，是对胃肠道的消化吸收来说呢是不太好的，啊，我们都知道呢，在餐前如果说快速的吃了这个冷饮以后呢，因为冷饮呢都是很多都是含有高糖的，这样它的糖分很高呢，吃进去以后，身体呢就是马上是一个高血糖的这种状态，它会给我们的这种饱食中枢一个信号啊，就觉得是吃饱了，那么就会影响到我们的食欲，啊，不想吃其他的东西，这样就会影响到其他这个营养物质的摄入。
2: 冷饮在吃的时候呢，一定要细嚼慢咽，因为吃得太快，它会给我们的胃造成很大的刺激，容易出现胃部的不适。冷饮吃得太多，也会给我们的消化系统带来不小的负担。再有一点就是饭前吃冷饮的话呢，会影响到我们的食欲，也影响到营养的吸收，所以饭前最好还是不要吃冷饮的。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那本期的异常天气安全提示，我们要和大家谈一谈在雨天我们出行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问题。
2: 雨天步行躲避高空坠物，在暴雨时常常会伴有大风，您在这样的天气下出行一定要留意高空坠落的物体，以防被落下的物体砸伤。您要尽可能的远离居民楼、广告牌等地方，更不要靠近年久失修的围墙，因为居民楼阳台的杂物、广告牌等物体有可能会被大风吹落砸伤行人。所以当您在雨天出行时，一定不要靠近居民楼、广告等存在危险因素的地方。假如您在外出时遇到暴雨，应就近到高大坚固的建筑物内或者是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险。雨天远离路边排水井，如果出行时经过了情况不明的积水路段，不要贸然前行，尽量绕开，以免发生溺水事故。在有积水道路上，最好不要靠近路边行走，因为城市排水管道的泄水口大多建在路边，暴雨天有些井盖可能会被大水冲走，那这时行人就很容易被冲入井中。所以在积水中步行的时候，你要注意观察积水处是否有漩涡、冒泡、倒涌的现象，如果有这些现象，则可能是存在着下水管道口或者是路面有塌陷裂缝的地点，你一定要绕开行走。雨天外出注意防触电，如果我们在有雷电发生的雨天出行，你应该尽量避免接触路灯杆、信号灯杆、空调室外机、落地广告牌等物体，也不要在电线杆、路灯、大树的底下避雨，更不要手扶电线杆的斜拉铁线，以防意外触电，因为雨水会导电，如果路灯漏电或者有雷电击中了这些物体，有人恰巧与这些物体接触，电流就会通过这些物体上的雨水传到人的身体，引起触电。雷雨天出行时，你还要时刻留心悬空的电线。

0: 因为悬空的电线容易被大风刮断，所以当您在雨天步行的时候，一定要随时观察有没有电线断落在积水中。如果有电线断落在积水中，要远离电线落水区域，并且及时通知供电部门前来处理。如果电线断落在距离自己很近的地面上，一定不要惊慌，更不能撒腿就跑，单腿跳跃着离开现场，以防因地面跨步电压而触电。 假如您发现有人触电倒地了，千万不要贸然靠近搀扶，必须在断电之后，用干木棍等绝缘体挑开电线，才能够接触触电者，以防造成救护人触电。从安全的角度出发，其实我建议大家下雨的时候呢，最好能不出门，特别是在大雨和暴雨的时候。假如我们必须要出行的话，请您记得我们不要贴近像居民楼广告牌这样的危险的地方，以免高空坠物可能会砸伤自己。如果在积水的路段，我们看到有漩涡或者是冒泡喷涌了，那就记得一定要绕开行走，以免发生溺水事故等不必要的伤害。 同时呢，在下雨的天气当中，记得不要接触路灯杆、信号灯杆落地广告牌这样的物体，同时还要避开散落在地上的电线，这些做法都是为了防止触电。那么，以上说到的也都是雨天出行的时候我们格外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和春天相比，在夏季的天空当中是少了许多的尘土哈，但是呢，原本柔和的阳光呢，也要多了几丝的灼热，温度越来越高，有车族呢，也将与自己的爱车一块儿再一次的迎来新一轮的高温考验了。司机朋友可能都要开始担心，像开锅、拧缸、爆胎，还有电路受潮、短路等等这些夏季高温带来的问题，会不会发生在咱们的车上呢？好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夏季用车特别要注意。

0: 的一些问题。
1: 炎热的夏天是汽车爆胎高发的季节，因此有些司机会把胎压降得很低。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实际上，胎压过低比胎压过高还更加危险呢。郎超 ，4S 店专业维修人员。
2: 胎压过低会使轮胎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增大，行驶时胎内的温度迅速增加，车速过快很容易造成爆胎，造成交通事故，甚至危及生命安全。不同的车型对胎压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您一定要将胎压调到规定的范围内。
1: 胎压过低还容易让轮胎变形、磨损加剧、油耗增加，所以呢，咱们一定不要随意的降低胎压。很多人在夏季会因为高温而心情烦躁，汽车的水箱其实也不例外。有的时候呢，水箱也会闹闹小脾气，稍不注意就容易沸腾开锅了。于是呢，有些司机朋友就觉得，这发动机冷却水的温度在夏季是越低越好。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其实，咱们汽车的发动机既怕热也怕冷，过低的水温就会使得发动机受损了。
2: 如果冷却水温度过低，会使油耗增加，加剧发动机的磨损，功率下降，机油粘稠度增加。不同车型的发动机对水温的要求也不一样，关键是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1: 如果咱们的汽车一旦水箱沸腾开锅了，就应该赶紧找阴凉处停车降温，让发动机怠速运转，并且小心地掀开发动机罩，加快散热。当温度降下来以后呢，再给水箱加足够的水。有些司机朋友在使用汽车空调的时候呢，习惯使用内循环，并且将温度调得非常非常低，认为这样可以更好的制冷。那么这样做真的就没有问题吗？这种做法其实很容易对于身体造成严重的影响。
2: 因为如果长时间在车内使用空调内循环，会使车内的空气与外界不流通，很容易导致缺氧或一氧化碳中毒。所以我们在使用汽车空调的时候，一定不要把车窗全部关闭，您可以使用外循环加强车内通风。
0: 让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夏季呢，汽车的胎压并不是越低越好的，我们一定要去专业的维修站测量和调整，而不要随便的自己去降低胎压。由于汽车发动机既怕热也怕冷，所以冷却水的温度在合理的范围内才能够正常使用。那么在使用汽车空调的时候呢，一定不要长时间的使用这个内循环，以避免车内缺氧或者是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的这种危险。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跟夏天一起来到身边的，除了盛夏的美景之外呢，当然也有一些让人烦恼的东西，比如说蚊子就是其中的一种。为了消灭蚊子，我们不得不使用蚊香。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安全使用蚊香这个话题。
2: 夏季是蚊虫滋生的季节，为了睡个安稳觉，许多家庭选择在睡觉前点上点盘香来驱赶蚊虫。那么在使用盘香时，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虽然盘香的火头很小，看似比较安全，但是生活中因为使用盘香而引起的火灾却不在少数。因此使用盘香时重点要注意防火。王文军，北京市丰台区五里店消防中队指导员。
3: 点燃的蚊香燃心温度可能高达200至300摄氏度，一旦遇到棉布、纸张、木材等易燃物品，可能引起火灾。因此点燃盘香时一定要放在金属支架上或者金属盘内。
2: 另外，蚊香要与桌、椅、床、蚊帐等可燃物保持一定的距离，更不要放到易被人碰到或被风吹到的地方，以免引发火灾。有些朋友认为电蚊香比传统的盘香味小且无烟，因此对人体没有什么伤害。那么事实果真是这样吗？我们所说的电蚊香包括电热液体蚊香与电热纸片蚊香，不管是哪种蚊香都有杀虫成分的化学制剂，区别在于它们的载体不同。电热纸片蚊香是将杀虫剂吸入纸片中，利用热气蒸发出杀虫剂。虽然除虫菊精的毒性较小，但电热纸片蚊香对微生物有较强的杀伤性，所以有婴幼儿的家庭使用时要慎重。而电热液体蚊香是将杀虫剂融进液体中，使用时加热液体使液体蒸发，把杀虫剂带到屋内各个角落。由于杀虫剂对人体也有毒性作用，所以在使用电蚊香的时候要尽量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而且不要长时间使用。一些朋友为了图省事儿，往往会把电蚊香的插头一插就是一个夏季，期间也懒得拔下来。那么这种习惯会给我们的生活造成哪些危险呢？还是来听听专家如何说吧。
3: 我们使用电蚊香之前，首先要先检查一下导线插头

0: 是否完好。每次用完之后呢，要及时拔掉电源插头。电蚊香的加热器也有一定的使用年限的。有的人觉得加热器只要没换就可以一直用下去，使用的太久容易造成短路，从而引发火灾。
1: 因此，我们在使用电蚊香的时候，应该经常检查导线以及加热底座等部件。一旦发现破损，应该及时的更换，以确保安全。更不能长期通电，以造成火灾的可能。
2: 虽然使用蚊香是特别普遍的哈，但是呢，也不能疏忽大意，忽略了可能会带来的安全问题。在我们使用盘香的时候，一定要远离可燃物，以免引发火灾的这种可能性。还有呢，在使用电蚊香的时候，要经常的检查它的加热底座的插头、导线这些部件是不是完好的。在使用完之后呢，一定要记得及时的拔下电源插头，断电，以确保使用的安全。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到了炎热的夏季，随着温度湿度的变化哈，我们人体是需要防晒，同时呢还要补水。哎，那家里养的那些很娇嫩的花花草草，在炎热的夏季是不是也需要多遮阳多喝水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在夏天养花弄草的这些事。
2: 夏季阳光强烈，一些朋友怕把花草给晒蔫了，于是就把原本养在阳台上的花草盆栽搬回屋里，一起吹空调凉快一下。这样做对花草的生长有利吗？肖红强，中科院植物园高级技师。
3: 花卉在空调的房间来说的话呢，不太适合于生长，因为空调的这个温度打出来的冷风，空调本身带着抽湿功能，对这个花卉的话产生有一定的伤害，所以花卉来说的话呢，很难在空调的房间下良好生长。
2: 处在温度较高环境下的植物，如果突然搬进有空调的房间，很可能由于温度变化过大而影响生长，而空调的除湿功能也会加快植物表面的水分挥发，因此原本养在户外阳台的一些植物，在夏季我们尽量不要把它放进带有空调的房间。养花的朋友都知道，浇水对于养花来说十分关键，那么在夏天我们该如何给花草浇水呢？
3: 感觉植物略微有一点打蔫的状态下，就需要开始浇水了。基本上3天左右就需要一浇水，每回浇水给它浇透，尽量要早晚浇水。温度温差来说比较适合，如果要是在正午这种强阳之下又去浇这个凉水的话，容易对它产生一定的生理干旱的作用。
2: 植物在夏天浇水，我们要把握好时机和时间。如果在温差较大的情况下浇水，容易导致植物根系吸水受到阻碍，使植物缺水甚至萎蔫死亡。因此我们在夏季给植物浇水要见干见湿，浇水的时间最好选择在早晨或晚上。一些朋友在夏季习惯经常挪动植物，有太阳时将它们搬进屋，太阳不强烈了再搬上阳台，那么这种做法对植物的生长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3: 植物来说的话，尽量不要老挪动，因为在一个固定环境上的话，它会自己去适应生长。如果要说一天几动的话呢，对它生长其实是不太好的。
2: 大多数植物频繁的搬动，容易使植物难以适应受光面的变化，而产生某种紊乱，继而导致植物生病。因此在夏季，家庭养育的盆栽类植物最好放在朝北的阳台或窗台。一些朋友喜欢将碎鸡蛋壳、喝过的茶叶倒在花盆里，认为这样可以给植物施肥，这么做有用吗？
3: 淘米水呀、或者茶叶呀、对植物作用不是特别大。像咱们家里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拿果皮呀、菜叶啊放在淘米水里头沤2个星期左右，最好放在阳光下暴晒，完了之后在室外打开，让它把浊气排掉之后，咱们再拿进来浇花。拿它浇花来说的话，是最简单有效的。
1: 让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吧。植物怕进空调房，浇水要在早晚

0: 忙，频繁搬动不可取。花
1: 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

渐冻症呢，是一种病因不明的神经退行性罕见病，一旦患病无法逆转，200多年来患者治愈率为零，被列为世界五大绝症之首。2019年9月，蔡磊呀确诊渐冻症。当时的他是京东副总裁，41岁，刚刚有了孩子。确诊之初，蔡磊也经历过了绝望与迷茫，但最终他选择了一条极少有人相信能走通的路，向渐冻症发起挑战。7年过去，蔡磊的病情已发展到中末期，呼吸功能日益衰退，任何一次轻微的感冒或呛咳都可能危及他的生命。疾病逐步剥夺了他的行动和语言能力，从去年开始，他发出的音节已无人能听懂，语言功能彻底丧失，只能依靠眼控仪与外界交流。但蔡磊说，你问我未来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未来大概率可能没有我，但这根本不重要，只要渐冻症这座冰山被我们撞开了一个缺口，那就是我想要的未来。近日呢，蔡磊和他的妻子段瑞也接受了专访。那么今天的音乐心情呢，晨曦啊就带领大家细读这份向死而生的勇敢，看见平凡生命中磅礴的力量。各位听友，这里是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97.8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我是主播晨曦。那么我们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进入到我们同名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晨曦聊一聊。今天的第一首歌《人生只来这一遭》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渐冻症最残忍的地方是把意识清醒的人锁进身体里。最近两年呢，蔡磊几乎都被困在十几平方米的卧室里。最大的慰藉与快乐是妻子段瑞偶尔带着儿子小蔡子前来探望的时光。他的身体已无法久坐，通常连续工作一两个小时就需要旁人拍打按摩来缓解不适。随着呼吸功能进一步减弱，夜间也需要佩戴呼吸机辅助呼吸。在采访中，他借助人工智能重现了自己的声音。记者问他，你现在身体动不了，如果觉得哪里不舒服了怎么办呢？蔡磊说，渐冻症晚期究竟有多么痛苦和绝望，其实大多数人都无法真正理解，包括过去的我。直到今年，我自己的身体几乎完全被禁锢，发不出任何声音，呼吸也变得越来越艰难，我才真正触碰到渐冻症最残忍的一面，那是一阵阵无法控制的狂躁，是近似水刑般的窒息和恐惧，是身体完全失去控制之后意识却无比清醒的绝望。渐冻症最残忍的地方，不只是让人失去行走、说话和吞咽的能力，而是把一个意识清醒的人彻底锁进身体里。患者明明想挣扎，身体却纹丝不动，明明极度恐惧却无法呼喊，明明痛苦已经超过承受极限，却不知道下一次缓解何时到来。

继续来和大家伙分享，我的生命啊不重要，重要的是干掉渐冻症。面对渐冻症这个200年来人类始终未能攻克的罕见疾病，蔡磊选择成为破冰者之一。过去6年，他携手全球数百位科学家共同合作，并推进了近300个药物管线与治疗路径的临床前研究，其中超过30个项目进入临床阶段。得益于蔡磊团队推动研发的 SOD1 基因突变型渐冻症药物 RAG-17， 一些患者的病情不仅得到控制，甚至有所好转。但可惜的是，这种药物对蔡磊无效，因为它属于散发型渐冻症，病因不明。记者问，这个药出来的时候，有一些网友留言说，蔡磊用了那么长时间，最后研制出来的药是给别人治病的，对自己一点用都没有，他忙活什么呢？蔡磊说，很多人误解了，再次创业的出发点是攻克疾病，不是买我自己的命。我的生命不重要，重要的是渐冻症太残忍，必须干掉它。我要做些事情，希望天下不再有此绝症，病人不要再面对绝望和死亡。过去6年多，我一直在联系和沟通融资资源。当你看到这些顶级的机构、最聪明的资金，因为我们的拼命而开始动容并愿意入局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条干涸了太久的赛道，活水正慢慢地涌进来。记者说，你是为了以后为别人垫平一条道路，但是你爱人愿意吗？你妈妈愿意吗？蔡磊说，其实我过去几十年都一样，多为家人、单位、社会而活。我觉得人的价值首先是他的社会属性，就是对社会的价值。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是辩证统一的，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的。我母亲是个非常普通的家庭妇女，她一生大部分时间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在活着。我的爱人也理解我、支持我，甚至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投身渐冻症攻克事业，至今未领一分钱工资。我们认为社会价值就是个人价值的崇高体现。记者又问，行业数据显示，从早期候选分子到最终成功上市，约90%的管线会以失败告终，90%都会失败，这个比例是很大的，有没有做好准备？蔡磊说，真实的失败率比你说的还要残酷，超过95%的管线最终都会折戟沉沙，甚至可以说是接近全军覆没。

吴墨。从我决定向渐冻症宣战的第一天起，我就把这个最坏的结果装在了心里，但是有心理准备不代表我们会畏首畏尾。创新药，尤其是这种人类从未攻克的绝症，本来就是在无边无际的黑暗里盲人摸象。95%的失败率听起来很让人绝望，但以我来看，每一次失败其实都是在帮全人类排除一个错误答案，把我们推向离真理更近的地方。

人生啊，正要算的账是用自己的生命换了什么，这是人呢真正要算的账。为了支撑攻克渐冻症这项长期事业，蔡磊决定尝试直播电商。直播间的主播重担落在了妻子段瑞的肩上，选品、试用、直播、带团队等等，成了段瑞每天业务流程的常态，甚至为此压缩了和孩子相处的时间。过去几年，他用自己的话说，就是心可以碎，手不能停。记者问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问没问过自己有多爱他？段瑞说，我没问过，因为我做这个决定不是因为爱他，他要做的这个事虽然说对整个家庭是毁灭的，但是他做的这个事是有意义的，比我以前做的事儿啊更有意义，所以我干了，我不是他老婆我也干。记者说，你从心里面对他有没有愧疚的地方？如果有可能的话，怎么去报答他？蔡磊说，他这么辛苦为这个事业拼搏，放弃了自己的事业，现在也没有一分钱工资，我多次提出离婚，希望他可以自由幸福的生活，去年我再次提出希望离婚，他还是坚决要支持我，不离开我，渴望我能够好起来，我能做的就是全力以赴攻克疾病，拯救我和无数的病友，这是回报所有人的关心和支持的唯一办法。记者说，其实蔡磊呢是很明白的一个人，他马上就问你要不要。

分开，你真的从来没有想过吗？段瑞说，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有什么值得考虑的，如果跟他离婚他能好，我肯定就离了。如果那个时候我离开了他，现在一定事业也非常好，我一定比现在富有很多，我的孩子一定比现在生活条件要好很多。但是我如何面对这段回忆呢？人呐，这一辈子我不认为是在换一个性价比，人真正要算的账是用自己的寿命换了什么，有没有做到任何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接下来这首歌呢，我想送给段瑞，他擦干了眼泪依然爱他。

哪怕我倒在黎明前的黑夜里，也希望后人能踩着我的肩膀走到阳光下。今年的6月21日，世界渐冻人日，蔡磊录制了短片《倒计时》，他在其中描述了自己对未来的想象。如果眼睛看不见了，我会连上脑机接口，用脑子跟他战斗。万一脑子也转不动了，很有可能我们能把意识传到具身机器人里，我换一个身体跟他战斗。最后，我想在你们的见证下对我儿子说一句话：小蔡子，如果未来有人问你，你爸去哪儿了，请你告诉他，我爸是孙悟空，他正在大闹天宫。记者说，我问这个问题，希望没有冒犯到你。你现在的病已经进入到末期了，你在自己的心里面有没有做好准备，要面对这个最后的结局准备呢？蔡磊说，经常想到死亡，如同过去看到上千病友的死亡，但每天依然全部在忘我的工作。记者问，目前你研制出来的药能够治其中的很少的一部分人，他们是有未来的，但是对包括你在内的很多渐冻症患者来说，这个未来到底在哪儿？这个未来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蔡磊说，有些人觉得我这么拼命的推研发找资金是为了让自己活下去。其实5年前接受采访时，我就说过一句话，我做这些事儿可能不是在自救，而是在自杀。因为身患重病，最需要的是好好休息保养身体，但我必须去做。我推这些药本来也不是为了救我自己，而是为了救我身后成千上万在绝望中等死的病友。所以你问我未来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未来可能没有我，但这根本不重要。只要这款药最终能如期上市，只要渐冻症这座冰山被我们撞开了一个缺口，那些原本会判死刑的病友们因此有了活下去的希望，那就是我想要的未来。哪怕我倒在黎明前的黑夜里，我也要确认这条路已经铺好了，后面的病友能踩着我的肩膀走到阳光下。

记者问，你是一个很要强的人，按照以往的奋斗轨迹，你希望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给大家看啊。但是接受这次采访意味着你现在的情况都被别人看到，为什么？

我们要这么做呢？蔡磊说，作为一个曾经在职场上一直要强、非常看重体面、骄傲的人，我现在的确应该躲起来，把门关上，不见外人，保留住自己最后一点骄傲和体面。我为什么要坐在这里接受采访呢？因为在几十万病友的生计面前，我个人的面子和尊严已经不值一提了。我今天坐在这里，绝不是为了向大众博取同情。我的出镜，如果能让多一个投资人看到这个领域的痛点，能让多一位科学家产生去攻克他的冲动，或者仅仅是让那些躲在暗处绝望的病友知道还有人在为他们拼命，就是完全值得的。躲起来，我保全的只是我一个人的体面；站出来，我争取的是全人类战胜这个疾病的生机。在这个使命面前，我个人的那点悲惨微不足道。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直播间三山点播的歌曲，一首《莫忙》送给大家。

虽然身体啊被困在方寸之间，但蔡磊的思维呢从未停下奔走的脚步。他有一个柔软而具体的梦想，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具身智能分身，替自己去看看同事，陪陪妻子孩子，同母亲聊家常。蔡磊的微信头像呢是身披战甲盘腿打坐的孙悟空，孙悟空一直是他的精神偶像，与其等死不如战斗，纵使不顾也绝不屈服。肉身的枷锁锁不住坚强的灵魂，疾病也无法熄灭勇者的斗志。那尊身披战甲的悟空既是他的精神图腾，亦是他心底不灭的信念。前路漫漫，难关重重，但这场艰难的持久战，勇者会一直勇敢的

走下去，就像一艘永远不会被波浪淹没的船，即使世界天翻地覆，即便那个未来没有自己，但还是可以凭借毅力和信念一往无前。就像蔡磊说的，我争取的是全人类战胜这个疾病的生机，在这个使命面前，我个人的那点悲惨微不足道。也像段瑞说的，心可以碎，但手不能停。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网友的留言。他说冬天里的春天，说深深致敬，真诚祝福。网友罗太太说，渐冻症太可怕了，希望世界医学早日攻克渐冻症。网友一口他说，我也是啊，了解了蔡磊的有关介绍，也真的很钦佩他的伟大，真的希望蔡磊先生能够战胜渐冻症，早日好起来。网友东安说，人真正要算的账是用自己的生命换了什么，这句话说的太对了。网友风中尘埃说，未来可能没有我，哪怕我倒在黎明前的黑夜里，我也就要确认这条路已经铺好了，后面的病友也能踩着我的肩膀走到阳光下，这句话说的太好了，我太喜欢了。是啊，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网友人寥寥他说，即便他的生命很短暂，但是他的人格非常的伟大。网友宋远英他说，段瑞啊，让我再次感受到了高知女性的魅力，蔡总让我震撼，强者的内核太强大了，我相信蔡总一定能打败渐冻症，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的力量。网友瑞他说，我深深的了

了解过了为什么这两个人会走到一起，做的事情太伟大了。采访中的回答呢，也让人明白了为什么他两个人会一起做这件事儿，由衷的敬佩他们。网友温润如玉说，敬佩你的无私与勇敢，我想这句话肯定是说给蔡磊听的。网友会说，主播刚才说的这句话，人这一辈子不是在算一个性价比，这句话拿出来来和大家伙共勉。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直播间宝哥点播的歌曲，来自王菲的《如愿》，送给大家。

网友莫恩说，心中有远大理想志向和格局，不向命运屈服，愿意舍尊严而直面难关，相信相信的力量，即使最终达成的目标也许不可能实现，持续奋斗，只为造福全人类。致敬，我也蔡磊送上祝福。网友阳光总在风雨后说，有大爱的蔡磊先生，愿人类早日攻克渐冻症，愿蔡磊呀早日康复。网友龙某说，我也生病了，虽然不能与之相比，但人性面前对待疾病的那种现实和残酷应该是相同的，但也让我更理解了病痛它带来的各种负面的影响，但也让我更加坚韧地面对生活的不幸。虽然我生病了，但我依然要好好地活着，哪怕只有一天，我依然要对得起自己的生命，为自己而活，为自己灿烂的生命而感到骄傲，无论如何努力活着，为这个世界增添色彩。网友蓉儿说，最开始知道渐冻症是从改编至真人真事儿的一公升的眼泪，当时被这种罕见病震撼了。那么去年呢，看过蔡总的相信，被他深深感动震撼，被二位伉俪情深所折服，感叹这才是真正的勇士。网友堂堂说，蔡磊呀是绝望的战士，段瑞是他背后身披铠甲的勇士，不战斗到最后一刻绝不罢休，他们一定会成功。网友子书说，伟大的人，伟大的一家，伟大的团队。网友水兽先生说，当时就把我有看过这个完整的采访啊，震撼的说不出话来。网友喜乐说，真的挺佩服蔡总的。那么今天听了节目，觉得他的妻子也很伟大。他说，人这一辈子，我不认为是在换一个性价比，人真正要算的账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寿命换了什么，有没有做到任何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我觉得人活着真的不单靠食物，有时候真的需要停下来思考一下自己这短暂的，这随时都有可能失去的人生，思考一下永恒的问题，最后再想想能为这世界做点什么。每个人都是宝贵的，都是有意义的，且做到永恒里被纪念意义的小，且做到永恒里被纪念的意义的事儿，小到生活中一个好的意念，大到为这个世界做出爱的贡献。

网友丽丽说，关注蔡总夫妇很多年了，相信蔡总破冰一定成功，有时候不太敢看段老师的采访，心疼这位伟大的女性。网友胡桃夹子说，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网友 LIN 说，卸下精算利弊的包袱，把日子压给良知与热爱，总不能改命，也能换一段回首无愧的活法。网友 Apple 说，再一次听了节目流下泪水，希望医学能早日攻克渐冻症。蔡磊呀，在相信中写道，不是有希望才去努力，而是努力才看到希望。面对苦难，他没有消沉，而是将个人的苦难变成推动整个群体进步的担当。他让我们再次看到相信的力量，相信坚持的意义，相信平凡的积累终将绽放光芒，相信个人的微光也能汇聚成照亮他人的火炬。身体呀，慢慢冻结，信仰始终滚烫。蔡磊以凡人之躯对抗绝症，在无边困境里守住希望。愿所有坚守不被辜负，静待奇迹发生。我相信他们都很伟大，一定会攻克这个难关的。网友燕燕说，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网友微口说，人这一辈子衡量的不是长度，而是回首过往有没有做过有意义的事儿。网友 Star 说，与其等死，不如战斗，纵使不敌也绝不屈服，有此精神一定胜利，要加油啊。段瑞说，人这一辈子啊，我不认为是在换一个性价比，人真正要算的账是用自己的寿命换了什么，有没有做到任

何一件有意义的事儿。网友乐优说，前两年买了蔡磊的书，被他不畏病魔顽强抗争的精神深深打动，他乐观拼搏的态度和义无反顾无所畏惧的行动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那么大家喜欢听蔡磊的故事吗？大家有见过蔡磊现在什么样吗？那么有时间啊，可以再更多的去了解一下，它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晨曦想借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段话来分享给大家：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啊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临终的时候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奉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那么让我们一起致敬蔡磊勇士，致敬相信相信的力量。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也要到这里和大家伙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直播间云卷云舒点播的歌曲，来自侃侃的滴答滴，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0: 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昭然若揭，出自庄子，说的是在春秋时期，鲁国有这么一个叫孙休的人。这个人呢很有学问，他的老师叫扁庆子，扁庆子可能也是位教育家，也是位思想家，教了很多的徒弟。这天这个扁庆子在屋子里边正跟这些学生们上课呢，忽然间这孙休又打外边走进来了，敲门进来之后给师傅见完了礼，旁边有个坐的地方扑腾往这一坐，不言语了。扁庆子瞅着这个孙休就说了：孙休啊，你从哪儿来呀？
2: 啊，我从那边来。
1: 我瞅你这样子好像你有点事儿啊。
2: 可不，
1: 什么事儿啊？
2: 哎，孙休说：老师啊，您说我在您这儿学了不少东西，从我自己感觉呢，从修身上来讲，我堪称是一位君子，我做人上没什么毛病，再者说了，从我本人对社会上来说，我也是一名君子，什么事情该管的我要管，我敢于见义勇为。
1: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2: 我种地，
1: 这种地年头不好，打庄稼打不多，
2: 后来呢，这个朝廷里边国王把我叫去了，让我去当官。我到了这里当官，跟您说，那我是尽心竭力的啊，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其结果呢，我也不怎么把他们都给得罪了，没有在国王跟前说我好话的人。最后这国王把我给贬下去了，一直贬到了乡镇。到了乡镇，我还用我的做人原则来处理事情。嘿，就乡镇那个小官，就那乡官，他都看不上我啊，他居然也老指责我。我有时候想啊，我到底是错在哪儿呢？我是不是得罪老天爷了？扁庆子听完了之后一点没着急，脸上带着微笑。
1: 我跟你说，作为一个人来讲，你要想生存好，你应该忘其肝胆，耳目不听，就说你什么事情都不要想得过多，你忘了自己有内脏，忘了你自己有眼睛有耳朵，那我不成了聋子成瞎子了吗？我说是你忘了，而不是你的耳朵和眼睛就全坏了。
2: 根据你这个人呢，我估计你是啊，在众人面前太炫耀自己了。你有本事吗？有本事。你有仗势吗？有仗势。但是你有依靠有仗势，没必要宣扬。你建立了功绩，也不要向大家去夸耀，这样这个人你才能生存的平和安然。你是什么样子呢？你是

0: 好像举着日头和月亮在众人面前招摇而过，可是如同举着日月呀，在大伙面前过去，生怕别人不知道你这光芒。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得罪了很多人了。这一得罪了人，别人就讨厌你了，就要在国君面前说你的坏话，明白了吗？啊，说昭然若揭，这条成语就在这儿出来了。若揭，揭就是举着的意思，说你就好像把那个日头月亮举着在众人面前过一样。
1: 今天用这条成语呢，就是形容事情的真相都暴露出来了，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说这第二条成语拔山举鼎，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大家都知道项羽那是英雄，但是项羽当年小的时候啊，他并不爱读书，他的父亲早逝，他是跟着他叔叔项梁长大的。项梁呢，由于他们是楚国的贵族，想着让这个侄子成大器，所以让他读书。读书的这个项羽成绩不好，后来项梁一看你喜欢什么，说喜欢击剑，说那你就学击剑。学击剑呢也学得不怎么样，这项梁可就火了。项梁把项羽找到跟前就训斥他，说你要知道啊，咱们家可是楚国的贵族，你要对得起你的祖上。现在我让你读书你读不好，我让你击剑你也学不好，那么你将来长大了要干什么呢？这项梁就火了。项梁这一急呢，项羽就说了，说我认为读书没有什么大出息，读书就像那些书呆子那些孺子，他不能做什么大事业。击剑呢，我就把这个剑练得再好，他也只能对付一个人。项梁说你想对付多少人？项羽说叔叔，我想万人无敌，就对付一万人都打不过我。项梁一听，嘿，这小子有大抱负，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让你学兵法学军事。项梁心想，如果你成了一个军事家，能够统带三军疆场作战，当然你就是万人敌，或者叫做万人无敌，分从哪个角度说。
0: 这个项梁就让项羽学兵书学军事。这项羽学兵书学军事啊，也学得不算太好，浅尝辄止，就这么一个人。但是项羽有一个特点，力大过人，二十多岁的时候据说能把那千斤顶给举起来。那千斤顶古代那个斤两跟现代不一样，据说比现代可能是小一点，但是那也得八九百斤。按照这个来说，项羽要是参加奥运会肯定是举重冠军。项羽由于力大过人，再加上有一定的武艺，后来跟着项梁这一起事可以说所向无敌。项羽这个人最后跟刘邦交战的时候不行了，被韩信用计困在垓下，项羽跑不了了，出不去了。在这个时候跟他的军营中的爱妾虞姬两个人饮酒告别。这个时候项羽啊唱了一首歌，是自个儿编的词儿，哎，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什么意思呢？项羽跟着虞姬就说，说我的力量可以把山能推倒，我的气势能笼盖着全世界，但是现在时局对我不利呀，我被困在这儿了，我有好马，但是我这好马跑不出去呀，就追不逝。说我这个好马跑不出去呀，怎么办呢？项羽最后没办法了，虽然是一个人冲出重围，最后难免在乌江边是拔剑自刎。那么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 拔山举顶。后世用这个成语呢，就形容力强体壮，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以马可待，出自《世说新语》，说的是在东晋的时候啊，有一位豫州刺史叫谢尚。这个谢尚啊，这天约了几个朋友，弄了一条小船，准备一些个酒菜，坐在船上，晚上出去了，江上游玩。这几位朋友谈着正高兴的时候，忽然听到了旁边有人朗诵诗句。朗诵诗的这个人声音非常清脆，这谢尚仔细一听，这诗没听过，说明啊，这个诗是朗诵诗的人自己写的。借着月色的光辉仔细一瞧，那边船头上站着一个小伙子，于是谢尚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这个船摆到那只船的跟前。摆到跟前的时候，这个小伙子还在朗诵呢。这小伙子把诗朗诵完了，这谢尚这才上了船，先是报名自己的身份，他就是豫州刺史，说他叫袁弘。这个小伙子的父亲呢也是个当官的，到了小伙子这辈儿呢，家境衰落。谢尚问他呀，说你现在干什么呢？袁弘说，我现在没什么事情，我就是租了一条船，就是跑运输，给别人拉货，但是呢我很喜欢作诗。谢尚说，刚才你朗诵的诗是你自个儿写的吗？袁弘说，对，是我自己写的。啊，好好好好，那请到我的船上一去。袁弘说，好吧。就这么着，袁弘跟着过来了，跟谢尚两个人坐到谢尚的船上。谢尚马上吩咐重新弄上菜，摆上酒，两人一边喝着酒一边就谈论。谈论什么？什么都有，天时地利文学历史。这谢尚跟他这一谈呐，发现这个小伙子感情是广览多读，博古通今，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谢尚跟袁弘一直谈到天亮。谢尚发现这袁弘是个人才，哎呀，我怎么以前没发现呢？没出三天，这谢尚就把袁弘请到他那个豫州府里边去了，给他当书办，就是当秘书。哎，这一下子呢，原来他跑运输那是商人，后来这一当书办那就成了公务员了。后来呢，就让当时的大将军桓温知道了。桓温知道谢尚手里边有这么一个才子，桓温帐下缺这样的人，所以就让这袁弘到他的帐下听用。桓温呢一看，这袁弘果然是一个大才子，所写的文章好。但是啊，这袁弘也很有个性，有那种文人的清洁。别看桓温是大将军，有什么地方他感觉不对，他就敢跟桓温在那争执，这一般的人是不敢的。但是桓温呢，由于知道袁弘是个有才之人，而且袁弘的名望也是全社会都知道的，所以就容让了他了。后来这个袁弘写了一首词赋叫《东征赋》，这《东征赋》里边啊，最后写了一些晋朝的曾经立过显赫功勋的这些贤臣，列举这些名字。但是列举了这么多的名字，唯独没举桓温他爹桓彝。桓温他爹桓彝呀，是晋朝有名的大臣，曾经为守宣城而战死，但是他没写。这个时候跟这个袁弘在一起，都是当这个书吏的，有个人叫福涛。这福涛就跟袁弘说，说这个你是不是应该把桓大将军他爹写里头。哼，袁弘就一笑，怎么样，哼， 一笑置之，也没说该写，也没说不该写，最终他也没写。这样的话，后来桓温就知道了，桓温来气了。所以说这一天，桓温带着他们出去，上山上去行为打猎，打猎回来，桓温喝了点酒，带着点醉意，就吩咐把那袁弘给我叫来。袁弘就来了，来到他的帐里边，袁弘一见到桓温，见大将军，桓温说：“我问你，听说你最近写了一篇东征赋啊？”“
2: 是。”“
0: 东征赋里边，我听说列举了很多晋朝的贤臣，可没写家父，有这个事儿吗？”“
2: 哦，
0: 这个事情有，令尊大人，我是想要写的，但是呢，我不知道您是什么心思，所以说我想到了还没写，我就想听您的，应该怎么写。”
1: 桓温为了考验一下这袁弘是真想还是假想了，
0: 桓温说：“你先别问我怎么写，我问你，你如果要是写家父的话，你得怎么写？”袁弘说：“我想了几句话，给您可以说一说。封建散朗，或搜或隐，身随可亡，道不可允，宣城之节，仗义为允。”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话就是说，说令尊大人，他就好像一面明镜一样，被风刮着，那光芒照亮了整个社会，全社会的人有的寻找他的事迹，有的引用他的事迹来说话。他虽然死了，但是他为人之道并没有死。宣城之节，就他守宣城而死的，那是一种气节，就这种气节，那是一种义气，现在大家伙还都在向他学习。就这几句词说完了，这桓温一听，感动的眼泪都下来了。
1: 再后来，这个袁弘呢，就把桓温他爹这桓仪给捕到里边去了。
0: 但是袁弘这个人毕竟有个性，他跟这个桓温呢越熟了，有些事情他就跟他争执。
1: 桓温心里很不高兴，心想：“你就是个文人，啊，怎么连上下级都分不清呢？给你点厉害。”
0: 最后桓温呢给他撤职了，撤了职还不许走，跟着军营。桓温去征前燕的时候带着他，可是人马队伍到在了前敌上，桓温忽然想到有个事情要做，就是讨敌一个文章，叫讨敌檄文，这个文章需要马上写出来，好给全军看。
1: 一想这个事儿，只得找袁弘。桓温把袁弘找来了，袁弘骑着马来的，到营门口这一下马，站在这儿说：“问大将军找我有什么事儿？”
0: 桓温说：“我要让你写一篇讨敌檄文，越快越好。”袁弘说：“好吧，把笔墨纸砚拿来。”一会儿有人把笔墨纸砚就拿来了，他下了马就没进大帐，
1: 就在马旁边靠着这儿，提起笔来刷刷刷刷刷刷，一会儿七页写完了。讨敌檄文给桓温这么一念，桓温一看，好，还是才子。打这开始，桓温一看，官复原职，
0: 他又官复原职了。
1: 所以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了，以马可待。就在马旁边站着，这文章就出来了。
0: 今天用来呢，就说人才思敏捷，写文章非常之快。
1: 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3: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身为网纪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身为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

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置。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啊！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生活百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被我们忽略的生活冷知识，颠覆日常认知。很多同学早上起床后习惯先叠被子，其实这个看似爱整洁的习惯并不科学。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身体会排出汗液、皮屑，这些物质会残留在被子里。起床后立刻叠被子，会把汗液和皮屑全都锁在被子内部，形成温暖潮湿的环境，成为螨虫细菌滋生的温床。正确的做法是起床后把被子翻过来平铺，或者掀开一角让被子内部通风透气，等洗漱吃完早饭之后再把被子叠好，这样能有效减少螨虫滋生，保障睡眠卫生。这个小细节是不是颠覆了你的日常习惯？再来说说大家都爱喝的瓶装水、饮料。很多人喝完后会把瓶子随手放在车内，尤其是夏季，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内经过阳光暴晒，温度会快速升高，塑料瓶在高温环境下会释放出对身体有害的化学物质，溶解在水中，长期饮用这样的水会影响身体健康。而且塑料瓶属于易燃物，高温下还可能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千万不要把瓶装水、饮料长时间放在车内。喝不完的水及时带走，既健康又安全。还有我们每天用的毛巾，是不是一直用到破洞才更换？其实毛巾的使用寿命远比我们想象的短，毛巾每天接触皮肤，吸附大量水分、油脂、细菌，即使每天清洗也会逐渐滋生霉菌，出现发硬、有异味的情况。正常情况下，面部使用的毛巾每3个月就要更换一次，擦手擦身体的毛巾每4至5个月更换。定期用开水浸泡毛巾能起到杀菌作用，但也无法代替定期更换，别再让超期的毛巾成为皮肤问题的源头。另外，大家吃酸性水果，比如橙子、柚子、猕猴桃时，有没有发现吃完后牙齿会有点酸涩发软？这时候很多人会立刻刷牙，想把牙齿上的酸性物质清理掉，其实这是错误的做法。酸性物质会暂时软化牙齿表面的牙釉质，立刻刷牙会磨损牙釉质，长期这样会导致牙齿敏感受损。正确的做法是吃完酸性水果后用清水漱口，等待30分钟以上再刷牙，既能清洁牙齿，

保护牙釉质。这个小知识，爱吃水果的你一定要牢记。小众高效生活技巧，告别繁琐，省时省力。平时我们穿的白色衣物，穿久了容易发黄，尤其是白衬衫、白袜子，用洗衣液反复洗，也很难恢复亮白。市面上的漂白剂又有刺激性，这里分享一个天然无刺激的美白方法。准备一盆清水，加入适量柠檬片和食盐，把发黄的白色衣物放入水中浸泡30分钟，再正常清洗，洗完后放在阳光下暴晒，柠檬中的柠檬酸能天然漂白，食盐能固色杀菌，轻松让白色衣物恢复洁白，还不会损伤衣物面料，比漂白剂好用又安全。书桌、办公桌上的胶带痕迹、贴纸胶印很难清理，用手抠会留下污渍，用小刀刮又会划伤桌面。教大家一个无痕清理法，用吹风机的热风挡对着胶印吹1至2分钟，让胶印里的胶水受热软化，再用干净的软布蘸取少量风油精轻轻擦拭，胶印会瞬间脱落。最后用清水擦干净，桌面不留任何痕迹。不管是木质桌面、玻璃、瓷砖都适用，再也不用为胶印烦恼。很多同学喜欢在宿舍书桌养绿植，却经常忘记浇水，导致植物干枯。其实有一个简单的自动浇水方法，准备一个塑料瓶，装满水，把瓶盖扎几个小孔，然后将瓶子倒扣在花盆土壤里，埋进一部分，瓶子里的水会慢慢渗透到土壤中，保持土壤湿润。出门几天忘记浇水，也不用担心植物缺水，适合绿萝、多肉、吊兰等常见植物，懒人也能养好小盆栽。日常书写用的圆珠笔、中性笔有时候会出现断墨、写不出字的状况，直接扔掉太浪费，遇到这种情况不用着急换笔芯，把笔芯拿出来，用打火机的火焰轻轻烤一下笔芯，融化堵塞鼻尖的凝固墨水，再在纸上多画几笔，就能恢复正常书写。这个小技巧能帮你省下不少买笔的钱，学生党一定要学会。还有厨房的大蒜、生姜存放不当容易发芽发霉，浪费又可惜，保存大蒜可以将大蒜放入网袋中，挂在通风干燥的地方，避免潮湿。保存生姜，准备一个小碗，放入适量食盐，把生姜埋在食盐里，食盐能吸收水分，保持干燥，生姜放几个月都不会发芽干瘪，随用随取，非常方便。校园专属趣味生活百科，适配学生日常。首先是学习效率提升小百科，很多同学上课自习时容易犯困，注意力不集中，除了保证睡眠还有两个小妙招。一是学习时嘴里嚼一颗无糖口香糖，咀嚼动作能刺激大脑神经，让大脑保持清醒，提升注意力。二是在书桌旁放一盆薄荷，这类植物的清香气味能提神醒脑，缓解学习疲劳，比喝咖啡、浓茶更健康。记笔记，背知识点效率低，试试颜色记忆法，不用通篇记满笔记，用3种颜色的笔，黑色写基础知识点，红色标重点考点，蓝色标注意易错点补充内容。大脑对不同颜色的记忆度更高，复习时一眼就能抓住重点，
大大提升背诵和复习效率。另外，背完知识点后，闭上眼睛，在脑海里快速梳理一遍内容，相当于二次记忆，记得更牢固，不容易遗忘。然后是校园出行与物品保管小百科，上下课，去食堂，图书馆，人流量大，书包，随身物品容易乱，准备几个不同颜色的小收纳袋，分别装文具、钥匙、纸巾、耳机等小物件，分类放入书包，找东西不用翻遍整个书包，节省时间。图书馆教师自习，离开时一定要检查桌面、抽屉，带走自己的书本、水杯、文具，养成随手整理的习惯，避免丢失物品。宿舍生活小百科也不能少，宿舍空间小，个人物品多，利用垂直空间收纳，在床头安置挂篮，放置书本、眼罩、耳机、护肤品等睡前用品，不用上下床拿取东西。宿舍衣柜里用衣架把裤子、围巾挂起来，避免折叠堆放产生褶皱，也能节省衣柜空间。宿舍卫生不用每天大清扫，每天花5分钟整理自己的书桌、床铺，地面随手扫一下，就能保持宿舍整洁，营造舒缓的住宿环境。还有校园饮食趣味小知识，食堂吃饭，很多同学喜欢只吃主食和肉类，忽略蔬菜，长期这样会导致营养不均衡。食堂菜品丰富，每顿饭尽量做到一荤一素一主食。蔬菜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能促进消化，预防便秘。饭后不要立刻坐下学习玩手机，站起来走动5到10分钟，避免脂肪堆积，也能缓解饭后困倦。早上赶时间来不及吃早饭，可以在书包里备一个苹果、一盒牛奶、一小包坚果，简单又营养，告别空腹上课，保护肠胃健康。自然与健康趣味科普，解锁生活新认知。为什么春季容易犯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春困。春季气温回升，人体皮肤血管逐渐扩张，大脑的供血供氧量相对减少，加上春季昼长夜短，身体还没完全适应季节变化，就会出现困倦、乏力、提不起精神的情况，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不是生病。缓解春困，不用刻意多睡觉，每天保证7到8小时睡眠即可，多开窗通风，让室内空气流通，增加氧气含量，课间多到户外走动，深呼吸，适量运动，就能有效缓解春困，保持精力充沛。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看似干净，其实含有很多灰尘、花粉、细菌，尤其是春季柳絮、花粉多发季，鼻腔容易受到刺激，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的情况。日常可以用清水清洗鼻腔，每天早晚各一次，用手捧起清水，轻轻吸入鼻腔，再呼出，能清理鼻腔内的灰尘、过敏源，保护呼吸道，预防过敏性鼻炎。操作简单，对身体没有任何副作用，适合所有人群。长时间低头学习、看手机，很多同学会出现颈椎酸痛、肩膀僵硬的问题。除了调整坐姿，平时可以做2个简单的放松动作。一是缓慢抬头，看向天花板，
保持五秒，再低头看向地面，重复5至10次，拉伸颈椎。二是双手交叉放在脑后，头部轻轻向后靠，双手向前用力对抗5秒，放松颈部肌肉。每天课间做一做，能有效缓解颈椎疲劳，预防颈椎问题，保护脊椎健康。还有一个趣味健康知识，多晒太阳对身体好处多多。春季阳光柔和，每天晒15到20分钟太阳，能促进身体合成维生素 D， 帮助钙的吸收，促进骨骼生长，尤其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同学们。晒太阳还能调节情绪，缓解学习压力、焦虑情绪，让心情变得愉悦。晒太阳时选择上午9到10点，下午4到5点，阳光不刺眼，避开正午强光，不用涂抹防晒霜，让皮肤直接接触阳光，效果更好。生活中的趣味现象科普，感受生活小美好。生活里有很多看似奇怪的趣味现象，背后都藏着科学道理。本期带大家一起探索这些趣味科普，让生活更有趣，更有温度。为什么我们对着空旷的地方大喊会听到回声？这是因为声音在传播过程中遇到墙壁、高山等障碍物，会被反射回来，形成回声。只是平时我们身处嘈杂的环境，回声被其他声音掩盖，听不到而已。在空旷的房间、山谷里，环境安静，声音反射后就能清晰听到回声。而且只有障碍物距离我们超过17米，我们才能分清原声和回声。距离太近，回声和原声会重合，我们就无法察觉。为什么冬天从寒冷的室外进入温暖的室内，眼睛片会起雾？这是一种物理现象，液化。室外温度低，眼睛片温度也很低。进入室内后，室内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到冰冷的镜片，会从气体变成小水珠，附着在镜片上，就形成了雾气。想要避免这种情况，可以提前在镜片上涂抹一层肥皂水，然后用软布擦干净，镜片就不会起雾了。这个小方法，冬天戴眼镜的同学一定要试试。为什么雨后会闻到泥土的清香？不是雨水冲刷灰尘的味道，而是土壤中有一种叫做放线菌的细菌，它会产生一种带有清香的化学物质。下雨时，雨水击打土壤，会把这种化学物质释放到空气中，我们就能闻到清新的泥土味。尤其是春雨过后，这种味道会更明显，是不是很神奇？还有我们吃西瓜时，觉得冰镇后的西瓜更甜。其实西瓜的糖分并没有增加，只是低温环境下，我们的舌头的味觉神经对甜味的感知更敏感，所以会觉得冰镇西瓜更甜。不过西瓜性寒，不要吃刚从冰箱拿出来的冰镇西瓜，尤其是空腹吃，容易刺激肠胃，导致腹痛、腹泻。放置一会儿再吃，口感和健康都能兼顾。环保与生活美学，打造精致小生活。拒绝一次性用品，从身边小事做起。不用一次性筷子、一次性餐盒、一次性塑料袋，准备一套专属的便携道具，放在书包里，食堂吃饭、外出就餐都能用。
干净卫生又环保。出门自带环保袋，买菜买东西拒绝塑料袋，减少白色污染。环保袋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图案，实用又好看，成为出行小配饰。废旧物改造，变废为宝，打造生活小美好。节约资源，从小细节入手。离开教室、宿舍，随手关灯、关风扇、关水龙头，杜绝长明灯、长流水。打印资料、写作业，纸张双面使用，没用完的草稿纸装订起来，继续当草稿纸使用。废旧书本、试卷整理好，送给低年级同学，或者卖给废品回收站，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小小的举动就能为环保贡献一份力量。用心感受生活，打造极简生活美学。不用追求过多的物质，整理自己的衣物物品，舍弃不用的东西，让生活空间更简洁。每天留一点时间，放下手机，看看窗外的风景，听听鸟鸣，感受四季变化，用心发现生活里的小美好。保持简单愉悦的心情，比任何精致的装饰都重要。生活从不是千篇一律的琐碎，只要我们用心观察，乐于探索，就能发现藏在平凡日子里的小美好、小知识。希望这些新鲜又实用的内容能给大家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不一样的启发，让我们在趣味中增长见识，在细节里感受生活品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与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

0: 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2: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1: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3: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1: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4: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1: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5: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1: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6: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赵乐际表示

0: 是，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3: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2: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3: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基础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2: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个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0: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4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5: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 廖明表示，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

0: 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4: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6: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7: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8: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7: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

0: 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3: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2: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4: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5: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边点开启里程喽。
7: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
8: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7: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9: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0: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7: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

0: 清晨六点半，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
1: 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七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3: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2: 一至七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3: 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2: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3: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架、9架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5: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2: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

0: 致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1: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一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3: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走企业看发展，制造赋能产业升级，河北航轮科技有限公司 3D 打印钛合金自行车技术领跑行业，昌黎县总工会开展户外劳动者慰问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逐梦15:55，共绘新蓝图。
2: 河北航轮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先进金属 3D 打印制造工艺，实现钛合金自行车车架规模化、智能化、定制化生产，以科技创新助力县域高端装备制造业提档升级。作为国内知名钛合金自行车制造企业，航轮科技2023年落地金属激光 3D 打印产业化技术，创新打造传统量产加 3D 高端定制双轨生产模式，有效解决了传统车架焊接应力大、结构受限等行业痛点。 3D 打印车间主管张继伟：
4: 我们采用的是钛合金选择性激光熔融金属 3D 打印技术，属于征材制造，区别于传统车架管材裁接焊接打磨的剪裁加工。它是以钛合金粉末为原材料，通过高精度激光逐层扫描融化金属粉末，按照车架数字化模型一体堆叠成型。
2: 航轮科技引进多激光金属打印设备，可批量成型车架五通、头管、尾钩等核心受力部件，大型设备支持整车车架一体打印成型，生产全程采用航空级钛合金粉末材料，通过拓扑优化一体成型工艺，无需传统焊接，彻底消除结构薄弱点，车架强度、抗疲劳性和稳定性全面提升，综合力学性能优于传统锻造工艺产品。3D 打印车间主管张继伟：
4: 传统管材车架受圆管焊接点点位限制，应力集中明显， 3D 打印可做流线型曲面设计，结合 FEA 分析，在降低车架重量的同时精准强化受力区域，骑行刚性、抗震动、批料强度远超常规焊接钛合金车架，关键位置一体成型，增加车架使用寿命。
2: 相比传统制造， 3D 打印技术无需开模，成型速度快，设计自由度高，新品研发周期缩短一半以上，通过精密结构优化，新款打印车架实现了极致轻量化，整车重量大幅降低，骑行刚性与舒适度显著提升，同时新工艺可实现隐藏式内走线、个性化结构造型、一人一数据专属几何定制，满足专业竞技、户外越野、高端通勤等多元骑行需求。 3D 打印车间主管张继伟：
4: 我们目前正在生产的打印设备为12台，其中能打印整个车架的设备为3台，后续规划设备数量在40台左右，目前年产数量在25000台左右，后续我们的产能大概在年产为30000台左右。
2: 目前航轮科技已推出半 3D 打印量产款、全 3D 打印高端定制款两大产品体系，覆盖公路车、砾石车等主流车型。 3D 打印钛合金零部件年产可达50000件，实现稳定规模化量产，定制产品远销国内外市场。 3D 打印车间主管张继伟：
4: 金属 3D 打印不单纯是炫技，而是真正解决钛合金公路车架加工痛点，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打印效率，

0: 降低置顶门槛，让高性能钛合金车架从专业赛场逐步普及到大众高端骑行日常。
1: 这是李银孝报道的。为切实保障广大一线职工的健康安全，近日昌黎县总工会组织开展了关爱送清凉慰问活动，将工会组织的温暖送到基层最前沿。活动中，慰问组先后来到环卫职工工作休息室、昌黎镇工会驿站、工销广场职工活动中心、昌黎县职工服务中心等地，为坚守在高温一线的环卫工、保洁员等户外劳动者发放西瓜、冰红茶、绿茶、矿泉水等解暑物品，叮嘱大家要增强自我防护意识，避开高温时段，科学调配工作节奏，保证身体健康、工作安全。此次慰问不仅为户外劳动者送去解暑物资，更传递了工会组织的暖心牵挂，增强了一线职工的获得感和归属感。大家表示，今后会继续立足岗位，恪尽职守，全力以赴做好本职工作，守护好城市环境。下一步，县总工会将持续聚焦户外劳动者实际需求，用好各级工会驿站阵地，做实做细职工关爱服务，不断拓展服务内容，用心用情为一线职工排忧解难，把工会的暖心服务落到实处。这是张毅、刘珊珊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1: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更好凝聚服务群众、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确保社会治理各项工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要高度重视法治和诚信建设，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加强诚实守信的价值引导，提高政府诚信、企业诚信、社会诚信水平，要盯牢风险隐患排查和治理，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作为，善于从推进社会治理中总结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规律，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特点，把工作做细做实，要切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支持基层干部大胆干事，树立威信，支持群众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问题，要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察民情、听民声、顺民意、解民忧，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庞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清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2: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3: 我爱你，
4: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2: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

0: 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1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扒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了。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

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意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人，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将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2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

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袁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1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

0: 注明了李大钊祭祀昌黎武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

0: 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离休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 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1: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如狼牧羊。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出自史记，说西汉的时候有一个官员姓宁，就宁城。这个宁城啊，他做官非常的残酷。什么残酷？就是执行执法比较残酷。这个宁城在济南当都尉，他不光说对自己的手下，对这个老百姓，包括对朝纲中有背景的那些皇亲贵戚，都是很残酷的。对老百姓、对属下残酷不要紧的，对有背景的人这么一残酷，那么朝纲之中他就得罪了一批人呐。说正因为这样，后来呢，汉武帝登基了，把他提到朝纲中当一个内史。内史就是在朝纲中啊管民政这个工作。可是他一到朝纲中了，朝纲里边这些皇亲外戚以种种理由给他罗织罪名，最后把这个宁城就给弄到监狱里去了。宁城一进监狱里头，这人还真挺能耐，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后来在监狱里边他跑了，这一下子就跑到自个儿老家去了。这位跑到老家去之后，可能有点积蓄，有些钱，买地，一下子买了1000顷地，也有人说他买了4000顷，反正这史书上说法不一，反正这肯定是1000顷往上了。那么多地怎么种啊？租给那些农民，让农民给他种地啊，到时候给他完租子。这么一来没用几年他富了，成了大富豪了。他这个宁城有这么一句话，这是他自己的代表性名言，史书里边这么讲的。他说当官就要利禄2000担以上，要是为谷就得挣1000万以上。为谷就是经商啊，商人巨谷嘛，就那谷。他说要是经商就得挣到1000万以上。西汉时候的1000万和现在人民币多少，这个咱不知道，反正不是个少数。那么在西汉时候当官，说这个年俸禄2000担呢，肯定是大官。因为白居易是唐朝人，他那诗里边有这样的话：利禄300担，岁宴有余粮。说他一年的这个俸禄是300担粮食，他说这2000担，这比白居易那官里大多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人呢就有这么一个观点。后来呢，这个汉武帝呀想要重新启用他，启用这个宁城，他就问这个御史台。御史台这个人叫公孙弘，汉武帝说我打算用这宁城，你看怎么样？这公孙弘就说了，说陛下，当年呐我在济南当小官的时候，他就是济南的都尉。我跟您这么说吧，他在济南当官的时候，他管理百姓也好，管理下属也好，就如狼牧羊，如狼牧羊，就像那个用狼啊放羊。您说那个狼要是放羊的好得了吗？这个羊群往前走，狼哪个也不敢错走一步，找茬这狼就把那羊给吃了。所以就是这么残酷的。汉武帝一听说好吧，先撂一撂吧。又撂了一撂，过了一段时间，这汉武帝呀还真就最后启用了他。启用他之后没重用，干什么呢？让他当一个官都尉，就是出关进关，在那负责检查

0: 察行人，就这么一个官。他当这官都尉的时候，很多人就触头他。哎呦，我说怎么让他在这当这官都尉啊？瞅着他呀，我们就打哆嗦。这人呐，身上有渗人毛，我们一看他就害怕。有的人甚至这么说，说我们宁可面对着六个老虎，也不愿意面对着宁城。您说这个人到什么程度吧？
1: 嗯，
0: 后来呢，这个宁城怎么样，咱就不用讲了。但这条成语“如狼牧羊”留下来了。“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呢，意思就是说，残酷的官吏欺压百姓。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兔死狗烹，也是出自史记。说春秋时期啊，吴越两国交战，最早呢吴国把这个越国给打败了，于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自己想要重振越国。几年以后，他重用了自己的臣子，一个叫范蠡，一个叫文仲，听了他们的意见，使这个越国逐渐的强大起来。于是越国又进攻吴国，那么吴王夫差在这个时候被越国打败了，最后被人家包围了。在这个情况下，这夫差就派一个使臣拿着求和的书信，讲出来了什么条件都允许的这么一个条件，来找这越王勾践。越王勾践开始啊还有点活动，刚一活动的时候，这个范蠡在旁边就说了，说大王，千千万万您不可动摇，我们卧薪尝胆20来年为的什么，就为了今天这个胜利。吴王他现在没有退路了，灭吴正是这个时候。这话一说出来，最后越王勾践不同意议和。他的使臣回去之后，这吴王夫差拔剑自刎就死了。他一死，越王胜了，于是大摆宴宴，群臣祝贺，唯独没有范蠡。这越王勾践就问范蠡哪去了，有人说范蠡有病了，可是后来范蠡再没露面，范蠡走了，当隐士去了。没有多久，范蠡给这个文仲写了一封信，这个信里边是这么写的，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说现在呀，你该撤了。越王勾践这个人长颈嘴唇，只能够同患难，不能够共富贵。可能这个范蠡呀还会相面，说这越王勾践呢脖子长，这嘴像鸟似的，这种类型的人呢不能跟他共富贵，只能同患难。劝这文仲快走，这文仲呢接到这封信才明白范蠡的用意。是啊，飞鸟没了，弓就藏起来了，狡兔，兔子死了，这狗就该煮着吃了，卸磨杀驴了。所以说文仲呢最后称病不上朝。有的人嫉妒文仲，就在勾践跟前说文仲的坏话。越王勾践一听到这里就来看文仲来了。越王勾践跟文仲就说了，说你呀给我出了7条智谋，我用了3条就把吴国给灭了，这第四条啊我就给你吧，你带着这第四条到9泉之下去见先王，给他用去吧。说完了留了一口宝剑撂这儿了。越王勾践走了，文仲心里就明白了，于是他拔剑自刎死了。所以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就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兔死狗烹，就是说把人用完了就该害功臣了，也泛指历代封建统治者把开国的元勋都给加害了，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这期成语说哪条呢？这回这成语啊是8个字的，叫南山可移，叛不可移。出自哪里呢？《旧唐书·李元洪传》。这个李元洪啊，当时是雍州的司户参军，为官清正，刚直不阿。忽然这一天， 有个和尚来告状。和尚来告状，李元洪感觉到很新鲜的。这和尚来到大堂之上，李元洪就问他说，你告谁呢？和尚就说了，说有一伙的强徒跑到我们的寺院里头，把我们寺院里边那个碾磨给抢走了。李元洪一听这个事儿，他可是怪了，你说抢什么不好，怎么抢那碾子磨呀？你告诉我他们是哪来的？和尚就说了，说据说呀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这李元洪一听更惊异了，为什么？太平公主啊，那当时是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还了得吗？谁惹得起呀？大家都说太平公主不太平，这公主整天净事儿。说公主手下的人跑那和尚庙里抢那碾子干嘛呀？但是李元洪是地方官呐，他也应该执法呀。于是李元洪下命令，把抢碾子的人给我抓来。一道命令下去，真把这几个人给找来了。李元洪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抢着寺院里边的碾磨呢？这几个人说了，我跟你说，你是什么官啊？我是户部参军。好啊，你是参军呐，官不大。跟你讲，我们是奉了太平公主的旨意，到他那个庙里要他这碾子。李元洪说，你要这个碾子有什么用呢？你不知道了吧，我们早听说了，这个碾子是这个寺庙里当初开庙的这个祖师，那位老方丈现在已经圆寂了，他自己亲自凿的这碾子。据说这个碾子压出来的粮食，人吃了不得病，所以我们要把它拿走。你这就强抢人家的东西，你们违了法了，知道吗？这我们还没听说。李元洪说，大胆，没听说，今天就让你听说一下，来，把他们都给我拘押起来。两旁边这些站堂的造吏过来，把这几个人就都弄起来了，押起来了。同时下命令，把抢的碾子归还给人家。这个碾盘连碾子都给归还回去了。可这个时候，雍州的户部长史叫窦怀珍在外地呢，听见这个事儿了。这个窦怀珍吓得骑着快马就跑回来了。因为窦怀珍知道说，这伙人是太平公主手下人，要这个庙里的一个碾子。心想，李元洪，你好大胆子，你敢得罪太平公主，你这官还想当不想当了？更何况那个窦怀珍最近正在给这太平公主打溜须呢，他准备自个儿这官再想往上一步，那就等着太平公主说这句话呢。所以他就回来了，回来马上就见了这李元洪了，说有这么个案子吗？李元洪说有啊。你怎么判的？李元洪说，我怎么判的？这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办的，你知道不？李元洪说，我知道，王子犯法，庶民同罪。那我怀真是，你快点给我改判。李元洪说，让我改判。好，他就把这个判纸拿过来了，把这判纸拿过来翻过来，提起笔来，在这后面写了八个字，南山可疑，判不可疑。南山，长安城旁边有一座山叫南山，就是南山能挪，我这判词也不能挪，就这么定了。所以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后来只是说正确的判决是不应该更改的。我们第二条成语给您说什么呢？叫聘母离皇。聘母离皇这条成语啊，出自列子，说的是在秦穆公的时候，这个能相马的伯乐在秦穆公的手下为他相过很多的千里马，眼瞅着这伯乐岁数就大了，秦穆公这天就跟伯乐说了，你这个相马的技术有传人吗？谁能接替你这班呢？你的子女能不能来相马呢？伯乐就说了，说我的子女要不能相马，但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九方镐，他这岁数比我年轻，不妨我把他推荐给您，让他给您相马。 秦穆公一听说好啊，

0: 那就把你的朋友领来我见见。
1: 于是这个伯乐就把他的朋友九番稿给找来了，找到这儿来见秦穆公。秦穆公当然对这九番稿待如上宾呐，住进高级宾馆，出入都给车辆。最后这秦穆公跟这九番稿说了，说这伯乐呀推荐你给我下马，我想让你给我找寻一匹千里马来，能行吗？九番稿一听说好啊，但是得容我一段时间，给我几个人。秦穆公说好，于是就派给他几个人。这个九番稿带着这几个人就走了。三个月之后，九番稿回来了。回来之后上殿见秦穆公，说大王，我把千里马已经给您找来了。秦穆公说这千里马现在何处？九番稿说现在就在城旁边有一个沙丘，在那一棵树上拴着的，跟随我的那十几个人正在那看着这个千里马。秦穆公说这匹马是一匹什么样的马呢？是什么颜色的？九番稿说是一匹黄色的母马。好，那我就到城外去看看。于是秦穆公带领着一帮朝臣跟着这位九番稿就到了城外，来到沙丘附近，一看果然在树上拴着一匹马。秦穆公走到跟前一看，瞧了瞧九番稿，这就是你找的这千里马呀？九番稿说对呀。秦穆公一瞧这匹马是一匹黑色的公马，也就是黑色的儿马。秦穆公心想，哎呦伯乐，你可把我给坑了，你找这么一位给我下马呀，他连这马的公母都分不出来，颜色都说不明白，色盲啊，这位是啊，这能找上好马吗？但当时的没说什么，秦穆公看完了点了点头，好吧，回馆驿安歇吧，把九番稿打发走了，马上命人把伯乐找来。伯乐来了之后，秦穆公就跟伯乐说了，说你这朋友可真不错，给我找的这马呀公母都不分，颜色都不变，这样的人怎么能给我找千里马呀？伯乐说我先看看。伯乐来到这匹马的跟前仔细一瞧，哎呀，伯乐说这九番稿相马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了吗？大王，他这个相马比我高明了。秦穆公说怎么比你高明？不分公母就比你高明啊？啊，哎呀大王，你有所不知啊，他要给您找的是千里马，他并不关心是公马还是母马，也不关心他是黄的还是黑的，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这就是他相马的原则呀。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一个高境界，这匹马是千里马没错。秦穆公一看照这么说他还有理了，伯乐说他比我高明，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聘母离黄。离是黑色，黄就是黄色，聘母就是公母。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让人看人看事要看本质，不要看表象。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谈言微重，
1: 出自史记古籍列传。这古籍列传那古呢，就是现代人老说那滑稽，那个滑。在秦始皇的时候，
0: 他手下有一个侏儒，这个人呢叫优瞻。优瞻这个人聪明过人，机敏过人，有的时候说出那个话来能够引人发笑。正因为这样，所以秦始皇呢非常喜欢他。
1: 忽然这一天，秦始皇啊要办寿，
0: 满朝文武大臣都来了，这优瞻呢来得晚了一点。当他走进宫院，快到在大殿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天正下着雨，这个雨已经是下了老半天了。这优瞻往这儿走着呢，有手下人在那儿给打着伞，到在这个大殿廊檐下，优瞻一看，大殿两旁边站着两溜武士，这些个武士呢都有个官名，叫避遁郎。避遁郎，避就是台阶的意思，在台阶下边站着，盾拿盾牌保护皇上，郎是官职名。这些避遁郎按照规定啊，就是下多的雨，就是下雹子，你也得在那站着不能动。所以优瞻看到这里边，对他们就发生了一种同情之心。优瞻就走到他们跟前，就问他们怎么样，挨着浇够难受的吧，

0: 这毕顿郎其中有一个在那站着，
1: 哎，是，
0: 都浇透了，身上一阵直发冷。想不想避避雨呀？想，但是不行啊。我让你们进去避雨，但有一样啊，你们都听着啊。我要是一会儿喊你们，你们一起应声，接着就喊万岁万万岁。
1: 是是，
0: 好。尤瞻就进来了。尤瞻进来之后呢，一看满朝文武大臣都到齐了，这是大排宴宴呢，大家伙一起站起来了，因为这是按照规矩，先向万岁山呼万岁万万岁。所以满朝文武大臣都站那儿一起喊万岁万岁万万岁，这集体喊。集体喊完了之后，本来就没动静了，该着听秦始皇说话了。谁也没想到大伙喊完了，这尤瞻喊了一嗓子毕顿郎，他一喊毕顿郎，这狼烟下边外边院里那些位有还不快喊万岁，外边这些个毕顿郎一起喊万岁万岁万万岁。院里人这一喊，秦始皇当然高兴啊。接着这尤瞻就又说了几句，嘿，瞧这几个大个子啊，比我高那么老些，喊万岁的声也大，但是可有一样啊，得拿雨浇着。刚才我看见他们了，衣裳都浇透了，在那冻得直哆嗦。嘿，你别看我个小，我没他们高，但是我在屋里边，哎，我不挨浇啊，是不是陛下？他问秦始皇，他这几句话就等于给秦始皇通报一个信息。秦始皇一听，哦，是这样，那好吧，让他们外边的人可以往狼烟下边站一站，另外分两波倒着来站岗。所以这尤瞻一句话呀，让他们不挨临了。这几个毕顿郎由打心里往外感激这个尤瞻，尤瞻就有这个本事，往往他三两句话就解决问题。有一回秦始皇带着文武大臣也带着尤瞻游逛自己的这个皇家林园，这里边有各种动物，有各种树木，有各种花草，可是秦始皇还感觉到这皇家林园不够大。秦始皇一边走着一边就说了，说众位卿家，这个林园小了一点儿啊。秦始皇一说这话，旁边那些个文武大臣马上就顺着说，陛下言得极是，应该把这个林园再扩大一些，再扩大一些。好，朕准备把它再扩大一些。陛下您怎么个扩大法呢？秦始皇说，要大嘛就大了点修，我想这个林园可以东起函谷关，西到陈仓。好家伙，他就拿嘴这么一说呀，这多大的地方啊，东起函谷关，西到陈仓就修一花园。这文武大臣没有一个说反对的，文武大臣都在那说，陛下您真圣明，如果修那么一个花园的话，那可就够了气势了。但这尤瞻在旁边听到这儿，尤瞻心想，那就干嘛呀，修那么大花园得花多少钱，老百姓受得了吗？所以尤瞻就说了，陛下你要修这么大的花园，那再好不过了。陛下您多养点梅花鹿，多养点各种动物，多养点黄羊山羊啊，就是带犄角的那个东西，因为这么大的花园得需要有人保护啊，官军呢就都把它改成守园的将士，如果说有敌人来了向我们国家进攻，那么您就可以驱赶着梅花鹿，驱赶着山羊黄羊，让他们用犄角把敌人全部都给拱走。他一说这话，秦始皇就听明白了。秦始皇一听，可是啊，修这么大的花园干嘛呀，觉得尤瞻言之有理，所以这个花园呢就没修。后来秦始皇死了，秦二世继位，这个秦二世啊

比秦始皇还奢侈。秦二世继位之后，有一天他突然出了个点子。出什么点子？他想把这个皇城外围的城墙整个拿那黑漆给漆一遍。所以当着满朝文武大臣，他就提出来了，说我想把这个城墙把它漆成一个颜色，让它又黑又亮，用黑漆把它漆了，大家看怎么样。这个时候尤瞻就说了，说陛下，您这样做太好了，您如果用这黑漆把这个城墙整个漆一遍的话，虽然说老百姓会多交很多钱，老百姓的日子会过得更苦一些，但是呢您这个作用更大，它可以御敌呀。秦二世说怎么可以御敌呢？你说说怎么样能御敌。哎，陛下你想啊，如果您用黑漆把这城墙整个都漆一遍，漆黑锃亮，当敌人要来的时候，您再多准备点漆，敌人要想着爬城，您就把这个漆从上边往下倒，倒的城墙上都是漆，这敌人就不敢爬了，他一爬的话沾一身黑漆，他回去洗不干净啊，是不是？他一嫌脏就都不来了。让尤瞻这几句话呀把这秦二世给说乐了。秦二世也知道他这叫正话反说，所以秦二世一听也对，干脆别用这黑漆漆城墙了，这个决定呢就撤销了。所以这就是尤瞻呢他说话的一个特点，他的说话司马迁在史记里边评论时候说叫谈言微重，谈是谈话，微重就是影射其中，切中要害。所以这条成语就是说说话的时候隐射其中，切中要害，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河北各项工作。罗文主持并讲话。
1: 罗文在全省消防安全视频调度会议上强调，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正普做工作部署。
0: 楼上开发算法，楼下验证应用。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已引入企业90多家，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不断落地。
1: 我省能源、生物医药、交通等领域一批重点项目全力推进。
0: 我省制定医保若干措施，让基层群众看好病少花钱。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2026年度育儿补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备忘录，2030年实现每年太空发射超1000次。

8月21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

0: 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努力把雄安新区建设成为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把各级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0日晚，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召开全省消防安全视频调度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做工作部署，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罗文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有效的机制，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聚焦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常态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强化源头管控，守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健全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对发现的各类风险隐患建立清单台账，督促立即整改。要严格监管执法，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罗文强调，要切实加强安全生产清单制管理，在重点行业领域推行省市县乡安全生产工作包保机制，建立党政领导干部对口联系辖区重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机制，强化督导检查，及时跟踪问效，把责任措施落实到基层和最小工作单元，以责任落实推动各项举措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王正普强调，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防控措施，抓好人员密集场所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防范，畅通消防生命通道，提升消防应急能力，夯实基层基础，突出常态长效，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在雄安新区启动区，有一座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产业园，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汇聚在一栋楼宇内，楼上开发算法，楼下验证应用。目前产业园已引入企业90多家，研发出近30款大模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不断落地。
2: 小智，小智，让我们一起锻炼，这个坡度还可以，我爬着都费劲，但是小智走着非常的稳健。
0: 走进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创新气息扑面而来。据介绍，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目前已引入企业90多家，构建了门对门、上下楼的产业互补生态，算法、算力、模型、场景全链条集聚，依托企业联动协作模式，有效推动优势互补、市场共拓。凌希云医学科技河北雄安有限公司曹莹。
3: 企业之间技术互通、资源共享、业务联动，大幅提升创新效率与产业协同能力。园区为我们科创企业提供一系列硬核扶持，有效降低企业研发、办公与运营成本，让我 们能够专心深耕核心技术工作。

0: 关。
1: 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是由一群毕业于海内外知名高校、平均年龄不足30岁的年轻人在雄安新区创办的科技公司。公司深耕微波射频加 AI 医学成像领域，得益于雄安新区全链条的创新创业保障体系，他们自主研发的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分析仪，实现了颅脑出血分钟级筛查加连续动态监测，目前也和天坛医院达成合作，推进临床试验。团队也从最初的3人拓展到20多位国内外名校硕博人才，专业覆盖人工智能、医学影像、生物工程等多个领域。雄安新区安影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周浩然：
2: 雄安新区为我们的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舞台。我们是在从零到一的地方做从零到一的事业。2025年11月份，我们也成功入选了雄才创业计划，并获得了300万元的资金支持。未来我们将在新区提供的科技创新平台之下，继续推动我们的技术研发，让更多的患者获得更及时的帮助。
1: 为了让企业安心发展，产业园为入驻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从企业注册、政策申报到人才落户、公寓入住，园区全周期保障，同时主动对接产业资源，开放真实场景，为创新技术提供试验田。洞见科技雄安有限公司董事长姚明：
3: 园区引荐我们与公共部门及落地新区的央国企和上下游科技企业开展了不同层面的合作，推动洞见科技参与到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数据要素基础设施的建设，让洞见科技得以发挥在隐私计算和密态智能领域的技术优势。
1: 雄安新区以院聚链，以链集群，目前人工智能产业园已孕育近30款大模型，人才、资本、技术等创新要素奔涌交汇。雄安科技产业园产业运营中心负责人崔航：
4: 今年的园区的研发投入呢，已经达到了4500万的技术专利呢，已经达到400多个。那么我们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帮助企业对接超过2700匹的算力。今年呢，园区一共举办了50余场活动，包括技术沙龙、场景对接、路演融资等活动，助力打造新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5: 紧盯项目建设施工关键期，我省能源、生物医药、交通等领域的一批重点项目全力推进。
1: 近日，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港城产业园区内，国能河北沧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5号、6号机组开始满负荷运行，标志着该公司3期扩建项目全面竣工。国能河北沧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技术部主任唐海峰：
6: 3期项目在国内率先应用了淡水、海水、燃煤耕地、脱硫废水5个0的绿色建造模式。5号机组从主体开工到投产仅用了553天，从首次并网到168小时试运行完成也仅用了14天。6号机组也顺利实现了汽轮机充转、并网发电、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3个一次成功。
1: 该项目2024年4月开工建设，总投资61.8亿元，预计年发电量59.4亿千瓦时，每年供热量1118.42万吉焦。随着项目竣工投用，企业装机总容量达到384万千瓦，进一步优化地区能源结构，增强供电供热可靠性与保障能力。国能河北沧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白兆宇：
7: 全厂整体的装机容量提升了52%，供能规模实现了大幅的跃升，能够稳定地向外界提供高品质的热源，有效地提升了区域电热能源保供水平，我们服务地方能源保障的支撑作用更加的凸显。
1: 在石家庄高新区国际生物医药园，省重点建设项目石家庄华普生物疫苗产业化生产基地1期已完成10栋建筑主体及外立面施工，现场机电安装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华普生物技术河北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光辉：
8: 1期项目包含一个研发中试车间、一个制剂中心、3个原液车间，还有其他配套的附属设施，预计2027年进行工艺设备安装调试验证，年底完全建成投产。
1: 华普生物技术

0: 属河北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拥有多条独立知识产权 CPG 佐剂的生产企业。依托 CPG 佐剂技术，可促使疫苗更早产生抗体，推动疫苗产业从传统技术向精准免疫调控升级。正在建设的疫苗产业化生产基地项目一期总投资14.7亿元，将主要生产使用华普生物 CPG 佐剂的带状疱疹、乙肝、流感等新型佐剂疫苗，年产能将达4000万剂。项目投产后将成为国内一流疫苗生产基地，助力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邢台市省道 S-343 放甲铺改建项目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施工团队正抢抓着有利的施工时段，严控工程质量，保障项目的安全有序推进。
0: 省道343放甲铺至将军墓改建工程施工负责人金新元：
2: 因为咱们项目地处山区，土石方开发作业以石方作业为主，我们目前现场投入的施工机械挖掘机有12台，运输车辆有24台。
0: 作为畅通邢台西部的关键2级公路工程，信都区省道343放甲铺改建项目全长9.6千米，全线共铺设路基5.8公里，新建大桥14座，涵洞10道。目前临建工程完成76%，路基工程和桥涵工程整体完成40%以上。道路升级改造完工后，将为沿线邻国特色农产品运输、文旅产业发展、群众便捷出行打通新通道，有力推进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8月18号至2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率民革中央调研组到我省调研，调研组实地考察河北民革党员之家数字化建设情况，为河北民革党员之家揭牌并召开座谈会。郑建邦指出，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的深入开展，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民革事业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提供了有益启示。要更续民革优良传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永葆自律清廉恒心，以高效履职推动四位一体建设工作向纵深推进。调研组一行还赴石家庄市井陉县参加了礁石斋生平事迹展，民革中央副主席谷正春等参加调研。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了解到，我省银行系统将紧扣河北省15五规划重点任务，纵深推进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5篇大文章各项工作，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升。
6: 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发挥跨部门工作协调机制作用，推动信贷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同向发力，充分释放金融5篇大文章效能，创设500亿元既产融、既科融、既绿融、既消融、既贸融、知农知小再贷款专项额度，撬动金融资源向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重点领域聚集。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王京辉：
7: 推广再贷款支持模式，指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推出再贷款加集群企业信用贷、再贷款加数据资产质押贷、再贷款加小额循环贷等专属信贷产品。上半年再贷款专项额度已带动金融机构增加上述领域贷款投放2159.7亿元，推动民营企业再贷款深入落地，确保再贷款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实体。上半年全省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911亿元，带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民营中小微企业贷款投放超4600亿元。
6: 今年以来，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坚持金融为民，立足河北第一信贷银行定位，不断增强消费金融服务的适配性和可得性，为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0: 促进消费市场扩容提质，提供有力金融支撑。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滕云静：
1: 截止今年六月末呢，我行的信用卡的消费余额达320亿元，个人消费贷款的余额是185亿元，较年初呢增幅超40%。普惠贷款的余额呢超2000亿元，较年初呢增加是320亿元。增量持续领跑，为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注入了强劲的金融动能。
0: 近年来，在双碳目标引领下，转型金融已经成为支持传统高碳行业进行低碳改造的重要金融业务。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立足区域产业特色，落地转型金融业务规模超48亿元，多项业务实现系统内首单突破，为省内企业低碳转型、绿色升级注入金融活水。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胡宪峰：
2: 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将持续深化转型金融实践应用，在钢铁行业转型金融标准适用取得积极成效的基础上，有序推动煤电、建材等10个重点领域转型金融落地，持续赋能传统高碳产业节能降碳改造，全力做好保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沧州经济开发区、乐顷经济开发区3大国家级零碳园区综合金融服务，大力支持全省99家零碳工厂培育建设。
3: 今年以来，我省认真落实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功能定位，加快推动现代物流高质量发展，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上半年，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率为13.7%，比上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2个百分点。
4: 近日，省林草局印发关于促进林下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出一揽子10招，推动森林四库价值充分释放。措施明确，将林下经济林地利用范围分为优先利用、限制利用和禁止利用3种类型。发展林下经济应优先利用商品林地，在维持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稳定的前提下，可开展适度规模化、集约化林下经济活动。
3: 近日，省医保局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卫生健康委研究制定了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若干措施。若干措施提出，优化医保基金管理，强化基层倾斜保障，省下的钱留给基层，深化支付方式改革，引导分级诊疗落地，把常见病留在基层，完善医保待遇政策，提升基层就医获得感。
4: 近日，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精心策划推出的长征系列主题展览第4期《浴血荣光·红军长征重要战役》专题展面向公众开放。本次主题展览分为《红军不怕远征难》、《浴血奋战勇向前》、《胜利会师开新天》、《忠魂永驻太行山》4大篇章，选取血战湘江、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等17场长征经典战役进行逐一展现。
3: 记者从衡水滨湖新区资源保护局了解到，有世界最小鸭子之称的棉蝠近日首次现身河北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棉蝠属于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是雁形目鸭科体型最小的水鸟，成鸟体长约30厘米，体重不足500克，因为远望如同一团白色棉絮而得名。根据观测记录，截至目前，衡水湖生物种类包括鸟类337种、鱼类53种、昆虫757种、植物594种。
4: 邢台市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通知，从9月1号起，全市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作息时间调整为上午8点半至12点，下午1点半至5点半。
3: 近年以来，石家庄邢塘县农村信用联社聚焦现代农业、特色种养等重点领域金融需求，优化金融服务，简化办贷流程，降低融资成本，创新推出惠农快贷、兴农贷等系列产品，为广大农民群众和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贴身金融服务，有力支持县域实体经济获得高质量发展。截至7月末，科技企业贷款、绿色贷款、涉农与小微企业

0: 贷款余额分别达1.67亿元、7.12亿元和104.75亿元。
1: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我省各地多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3号至24号，平原东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1: 医疗保障法草案三次审议稿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草案三审稿拟细化异地就医医药费用结算要求，增加长期护理保险相关规定。
0: 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约2400万在园儿童享受到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
1: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今天发布通告，今年7月起，北京本市2026年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月缴费基数上限确定为36348元，月缴费基数下限为7270元。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7月电力消费中，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速为各产业中最快，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表现突出，新动能用电量保持高速增长，新质生产力对用电的支撑作用持续强化。
1: 近日由我国提出的国际标准提案《电动汽车驱动用二次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应用指南测试项目及条件》在国际电工委员会成功立项。该标准是固态电池领域全球首个国际标准。固态电池被视为下一代锂离子电池重要发展方向。相比传统液态电池，它续航更长，安全性更高，性能也更稳定。这项国际标准依托我国固态电池研发积累，将清晰界定固态电池的测试规范。
0: 今天，上海期货交易所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完成交割的20号交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完成实货交付，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跨境交割机制顺利实现全流程打通。
1: 今天，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苏启东完工交付。“海洋石油292”采用双层结构、单体流线型设计，排水量超17600吨，甲板面积相当于近5个标准篮球场，配备先进电力全回转推进系统和 DPR 动力定位系统，可实现全球海域无限航区通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签署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提出到2030年实现每年在美国本土进行1000次以上发射和载入任务的目标，以提升美国的太空运输能力。备忘录称，美国将扩大和改善太空发射及载入基础设施，要求有关部门推动联邦发射场向商业用户开放，鼓励商业投资、公司合作以及基础设施共同开发，并加快设施许可和环境审查。 NASA 还被要求制定商业化月球物流架构，探索商业机器人登陆火星以及商业载人往返火星的相关架构。
1: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或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
0: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称，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
1: 针对美国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并要求其盟友共同孤立伊朗，伊朗当地时间20号谴责美国此举是经济恐怖主义，指出美方不断误判形势，用新错误掩盖旧错误。伊朗外交部长哈拉格奇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美国经济恐怖主义威胁全球经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警告称，伊方将使用更具破坏力的武器回应任何针对伊朗的新战争。
0: 白俄罗斯国家法律门户网站21号公布的政府决议显示，白俄罗斯将于今年9月1号起关闭该国驻芬兰大使馆。白俄罗斯与芬兰于1992年建立外交关系，位于赫尔辛基的白俄罗斯驻芬兰大使馆于2011年12月开始运作。
1: 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七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02.1， 同比上涨 1.8%， 较六月的 1.6% 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认为，日元走弱和中东战事可能进一步推高日本进口及能源成本，推动通胀率进一步上升。
0: 体育方面，国际足联日前公布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确定了全部64场比赛在巴西8座承办城市举行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根据赛程，东道主巴西队将作为 A 组的种子队，于2027年6月24号在里约热内卢马拉卡纳体育场参加揭幕战。2027年女足世界杯将有32支球队参赛，目前已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18支队伍锁定参赛席位。2027年女足世界杯小组赛抽签仪式将于今年12月在巴西举行。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副建领张硕，编审贺振贤。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合辙之赋，出自庄子，说的是这个庄子啊，去向他一个朋友求借，借什么呀？借粮。说这个庄子给谁借粮？是不是他自个儿吃不上饭了？估计不会是这个样子，他可能啊是给他这个

这个周围的居民呢、百姓啊去借粮，年头不好，闹粮荒。他找的这个朋友是谁呢？监河侯。监河侯好像不是名字，是个官职的名称。监河侯嘛，就是监管着黄河这一带的这么一个官员职务。庄子到这儿就见了这个监河侯了。这个监河侯是官啊，跟庄子一见面啊，开始很热情，一问干什么来了，庄子跟他就说了，说我呢想上这儿来呢，找你借些个粮食，不知能不能借给我。这监河侯一听啊，说你要借粮食啊，这就跟这个庄子拍官腔了，说呢我呢在这儿负责税收啊，收集粮食，你等着吧，等着我把税收收齐了，把粮食入了仓，然后呢我就批借给你300斤吧，怎么样啊？庄子一听这句话，庄子这心里就有气了，心想我还得等你把这个税收收齐了啊，粮食都入了仓，然后再批给我300斤。庄子当时就给他讲了个寓言故事，他说你不知道吧，我来的时候在道上啊，我碰见一件事儿。监河侯说什么事儿？庄子说我来的时候啊，在那个涸辙之中，涸辙就是没有水了干枯了的那个车辙，那个车沟里头，忽然我听见有人喊我，我过去一看呐，原来是一条鱼。这个鱼口吐人言，这鱼是条鲫鱼，在很少的一碗水里边，眼看着它就活不了了，因为这点水也快干了。这个鲫鱼就跟我说呀，他说你快救救我的命吧，你能不能弄来一升水一斗水都行啊，把我放到那里边我就活了。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知道我上哪儿吗？我上吴越之国。吴越之国那个地方是水乡啊，有的是水，你等着吧，你等着我到了吴越之国，见了他们的国王，我告诉他们把他们的西江之水挖一道沟引到这里来，你就活了。我把这话说完之后，这条鱼就说了，说您见国王要求引西江之水再来救我，如果说那西江水引过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成了鱼干了，我就在那鱼店那个柜台上在那卖了啊！您能这么救我吗？监河侯一听，这是明明的影射他呀。哎呀，监河侯当时干嘎巴嘴说不上话来了。庄子气得一转身走了，这条成语留下了，涸辙之腹，涸辙干涸的车辙里边有一条腹，古人管鲫鱼就叫腹。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身封绝地，急等着立即救援，就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不便书脉，出自左传。春秋时期有一位晋厉公，这个晋厉公是个昏庸无道的国君，这个晋厉公崇信奸臣的谗言，而且挥霍无度，所以满朝文武大臣对他都有意见，其中有一个叫栾书的，还有一个叫钟行燕的，这两个人呢很恨这个晋厉公，就恨他听信那些坏人的话，还有三位大夫也恨他。但是呢，晋厉公手下这几个奸臣就在他的耳旁边说这些人的坏话，最后把这些人全都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把那三位大夫都给杀了，本想把这栾书和这钟行燕也都给杀了，但是晋厉公呢还算有点良心，一考虑这两个人曾经为晋国立下不朽的功勋，算了吧，留他们一活路吧，把他们两个这死罪给饶了。这两个人虽然表面上向这个

0: 尽力功，叩头谢恩。但是下去之后，两人就开始秘密的商量，说怎么办呢？说咱们呢，得想办法把这个尽力功得除掉，把他周围的这个奸臣也除掉。怎么除掉？他们就找到一位神射手，叫程谷。这个人射箭射得非常好。这个程谷呢，跟他们志同道合。他们密谋之后，忽然知道了晋厉公这天带着这几个奸臣要到一个美女家里边去，准备在那里边饮酒作乐、弹唱歌舞，在那里过夜。所以这个程谷暗带着弓箭就潜入到这个府地，然后兰叔和钟兴彦他们又设下了很多伏兵。当晋厉公到在这里，晚上他们大摆酒席，在这开怀畅饮、弹唱歌舞的时候，这程谷又打外边瞄准了晋厉公，啪的这一箭就射过去了，一下子就把他射死了。晋厉公一被射死，当时就乱了，手下人望闻这么一走，伏兵四起，马上把他们都给堵到屋子里边了，绑上的绑，杀的杀，晋厉公所最宠信的那几个奸臣都杀了。当天晚上把这个晋厉公就用一辆车，那叫国军呐，也没有行大葬，用一辆车拿个芦席一卷吧，捆了三大样，拉出城去，刨个坑给埋了。晋厉公死了，那些个奸臣们也死了，谁来继位呢？这晋朝的皇室当中，当年的晋襄公有个后代叫周子，才14岁。于是他们就把这周子给找来了。周子跟他们就说，说我怎么能继位呢？我这么小，是不是你们想让我继位我就继位，将来不让我继位我就又下来了。所以兰叔等人就说了，说绝不是这个意思，就得您继这位。为什么就得他呢？因为这个周子也有个哥哥，应该说请他哥哥来，但他这个哥哥是个白痴。白痴到什么程度呢？他就是不辨书脉，就是什么叫豆子，什么是麦子，连这个最起码的常识性的东西都没有，什么都分不清。所以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国君呢？所以只有请周子来当这个国君。周子就这样登了基了。周子登基之后，有不明内情的这几个大臣们就议论他，说怎么弄一个14岁的小国君呢？他不有哥哥吗？明白内情的这个大臣就说了，他哥整个一傻子，什么是豆子，什么是麦子都分不清，你让他登了基，这国家非给治乱了套不可。你别那个小国君才14，将来能长大呀，长大了他不就明白事了吗？你弄那么一个傻子，一辈子不带明白事的。哦，这样的话大家就都知道了。于是这条成语不辨书脉就留下来了。不辨书脉意思就是说愚昧无知。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绿衣使者，来自开元天宝一世。说这唐明皇的时候啊，在长安城有这么一位富豪叫杨崇义。这个杨崇义用现在的话说，大款，有的是钱，自己有豪宅啊，前面是不少房子，后边有花园，而且这个人开着很多买卖。这个人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喜欢和朋友聚在一块儿，上外边野游去。有的时候这野游这一出去，这一喝酒这一玩，十天半月不回来。家里边有一个妻子刘氏，这刘氏长得很漂亮，他经常出去呢，把这刘氏

贴在家里，这刘氏心里边不高兴，也不好说。忽然这一天，这个刘氏啊，就跟他那个手下人就说了，说最近呐，你们这袁伟爷怎么出去没回来呀？他自个儿为那鹦鹉在这撂着，也没人管了。这个杨崇义也有个鹦鹉，这鹦鹉是花重金买来的，绿毛的。这鹦鹉有个最大特点，会说话，会说好多句这个人话，所以有时候出语惊人。每天这个杨崇义回来都忘不了关照自个儿的鹦鹉，说这回一出去一个来月了，这鹦鹉都快饿死了。但是那个家人杨安就说了，说我给他喂食了，您不用着急，但是我们袁伟爷没回来，这倒是个大事儿，找吧，哪儿也找不着，最后就报到万年县，长安城附近有个万年县的，往这一报案，万年县的县令听到这里，马上带着公差到这一了解情况，先是了解这个杨崇义的朋友，跟哪些朋友接触了，杨崇义的朋友很多，这也了解，了解了100多位。这100多位朋友谁也没说出这杨崇义上哪儿去了，这县官就着急了。这天县官带着衙役就到杨崇义这家里来了，想在家里边寻找点线索。到家里边之后，杨崇义这夫人刘氏先出来了。这刘氏出来一见这县官老爷，县官老爷一看这刘氏，嚯，浓妆艳抹，而且这个刘氏一说话的时候眉眼乱动，眉目传情，往这个县官跟前这么一走，咕咕的家一股子香气就扑过来了，把这县太爷给噎得咯搂一下子，一个儿没打上来，憋了半天，真香。这县太爷就问了怎么回事啊，这刘氏就说了，说走了一个多月了，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您快给看看吧。现在也瞅着这个刘氏心里就想啊，你的男人到现在没有下落，你还有心活穿得这么漂亮啊，打扮得这么艳丽，心里那么想，嘴里没说什么，就让他们这个府里头一个老仆人叫杨安，说你领着我们前面后面的看看吧。你们袁伟爷原来白天都愿意在哪个屋子里待，你领着我们走一走。这个老仆人就领着这县官啊从前院往后院走，县太爷呢告诉刘夫人，您在屋里边就挡着就行了，不用跟着我们了，刘夫人在屋里挡着。县太爷在这个杨安的带领下就往后边走，走到后花园了。到后花园这个地方，县太爷自言自语，你们这个员外他怎么就没了呢，他哪儿去了呢啊？刚说到这儿，忽然听见耳畔边有人说话，我们员外让刘氏和李嫣给害死了啊！当时把这县太爷给吓一跳，为什么？县太爷一听这个声挺古怪，往周围一看没人呢，哼，这谁说话？当时这个老仆人杨安说了，说老爷您不知道，这是我们袁伟爷养的那鹦鹉在那说话呢。哦，这县太爷一看果然旁边挂着一个鹦鹉在笼子里头待着，说他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他说这个李嫣是谁呀？哼，这个李嫣就是我们旁边的邻居那么一个小伙子啊。这个小伙子多大岁数？20多岁，不到30吧。他经常上你们这儿来吗？谈不到经常来，但是来过。他跟你们这位夫人认识吗？认识，他们两个见过。那他都从哪儿来呢？他有时候来就从后门就来了。后门？说着话，县太爷来到这个后花园门，一看锁着呢。
县太爷说这个花园门锁

0: 着，谁有这钥匙？老仆人说，这个钥匙就在我们夫人手里，我们手里没有这钥匙。
1: 哦，
0: 那就是说你们夫人开这个门，那个李嫣才能进来。
1: 对，
0: 好，县太爷看到这里，心想基本可以定论了，这事儿看来有奸情。县太爷回到衙门里边，马上吩咐手下人，就把那李嫣和那刘氏带到大堂上。带到堂上，先分开审问。这一审问，两人那就得招了。为什么呀？他这一分开审问，两个人心里都没底。原来呀，是这个刘氏，由于这个杨员外老出去，经常不回来，他在家里边跟那个邻居的李嫣，俩人就搭个上了。两个人这一搭个上，这个李嫣经常往这儿来，两个人勾搭成奸，而且越处越热，就觉得这个杨员外多余了。所以等着这杨员外有一天喝醉了回来的时候，是刘氏把这个李嫣开开后花园门叫进来，趁着他熟睡之极，在床上给勒死了。勒死之后，两个人一起把他的尸体投到后花园枯井之内。没想到他们两个这个做法让这鹦鹉看见了，这鹦鹉把这话给说出来了，鹦鹉就成了证人，说县太爷把这个事情问明之后，当然给这两个人定罪了。这俩人定罪，鹦鹉出了名了，成大腕了。为什么？都知道这个案子是鹦鹉的功劳，甚至这个事情都传到了唐明皇李隆基的耳朵里。唐玄宗把这鹦鹉就调进宫里来了。这鹦鹉一进宫啊，嘿，这些个娘娘还这些妃子可有了事儿了，整天就围着这鹦鹉转，今儿个教他这么一句话，明儿个教他那么一句话，就连唐玄宗李隆基办公之余也跑鹦鹉笼子跟前围他转悠。一看这鹦鹉真聪明，教给什么他就会说什么。唐玄宗一高兴，给这鹦鹉还封了个官儿，封个什么官啊？绿衣使者。因为这个鹦鹉它绿毛啊，叫绿衣使者，所以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绿衣使者这条成语最早呢是鹦鹉的代名词，后来呢由于这个鹦鹉报信准确，到了近现代呢就指的是邮递人员。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2: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3: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4: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2: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5: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6: 好嘞，张总。
4: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2: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7: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人。
2: 真的好累啊。
4: 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8: 爸爸。
2: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9: 曾经有一份
2: 真诚的爱情，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9: 但是我没有珍惜。
2: 等我失去的时候，
9: 才后悔莫及。
2: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识不语，书生作答。这一生，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识。曹操望过他，韩愈读过他，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识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2: 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识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丽森元。翻开沈从文先生的《编程》，仿佛踏入一方没有尘嚣的净土，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没有跌宕的情节反转，更没有奸恶的善恶对峙，只有湘西岔洞的青山绿水，悠悠渡船，淳朴乡民在平淡舒缓的文字里缓缓铺展成一幅温润诗意又带着淡淡惆怅的人生画卷。这部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篇小说，看似只是讲述了湘西小镇上

粹粹的纯真爱情与人生机遇，实则以极小的故事切口承载着极深的人文思考，对至善人性的礼赞，对自然本真的追寻，对命运无常的慨叹，以及对现代文明冲击下美好人性消逝的

现在于他构建了一个用山水与人性相融的理想世界。沈从文先生用笔为读者勾勒出一个近乎世外桃源的湘西茶洞，这里依山傍水，白河清澈见底，吊脚楼依岸而立，白塔静静矗立在渡口，端午龙舟竞渡，中秋月夜对歌，新年锣鼓喧天，乡土风俗古朴热烈，天地间满是自然灵秀之气。更珍贵的是，这片纯净的山水滋养出了一群至真至善质朴宽厚的人，这里没有市井的算计，没有世俗的功利，没有人心的险恶，人与人之间相处真诚坦荡，温情脉脉，恪守着最朴素的善良与道义，活出了生命最本真的模样。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带着湘西山水赋予的纯粹与温润。主人公翠翠是沈从文笔下爱与美的化身，她自幼父母双亡，与撑渡船的祖父相依为命，在青山绿水间无拘无束地长大，从未沾染世俗的污浊。翠翠天真烂漫，纯净善良，温柔羞涩，有着山野少女的灵动与坚韧，也有着少女最懵懂细腻的心事。她对爱情的向往干净的不含一丝杂念，她对祖父的依恋是血脉相连的温暖心情，她面对生活的清贫从未有过抱怨，面对命运的波折始终保有心底的柔软与坚守。它就像茶洞的一汪清泉，一朵山花，自然生长，纯粹无瑕，是未经世俗雕琢的人性本真，也是作者心中最美好的生命模样。老船夫祖父是全文最让人动容的温情底色，他善良忠厚慈爱坚韧，一辈子守着渡口的渡船，风雨无阻，无常渡人，从不计较分毫得失，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渡口的乡邻以相依为命的孙女。他生活清贫，却始终坚守本心，重情重义，对待乡邻热心热忱，对待孙女倾尽所有温柔。他满心牵挂翠翠的终生幸福，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孙女的少女心事，一心想着为翠翠寻一个安稳可靠的归宿，却因不善表

过着孙女的少女心事，一心想着为翠翠寻一个安稳可靠的归宿，却因不善表达，顾虑太多，最终在满心牵挂与遗憾中离世。祖父身上，恩顺、天宝、潘宋父子三人，同样是茶宗淳朴人性的代表。淳总顺顺为人慷慨正直，豁达明理，虽家境宽裕，却从不恃才傲物，对待乡邻谦和友善，处境公允，重情重义，深得乡邻敬重。天宝性格豪爽直率，真诚坦荡，爱上翠翠便大胆表露心意，即使求爱不得，也始终保有心底的善良与体面。潘宋俊朗内敛，深情执着，心怀赤诚，对翠翠的爱意深沉克制，不掺和任何世俗功利。兄弟二人同时爱上翠翠，却没有反目成仇，互相轻折，反而彼此体谅，尊重心意，最终酿成人生遗憾，也始终坚守着人性的善良与底色。在这个小小的茶洞里，人性没有被世俗算计，感情没有被功利污染，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简单、真诚、温柔，尽显生命最本真的美好。编程的深刻，更在于他以一段无疾而终的纯真爱情，道尽了命运的无奈与人生的缺憾。全说的故事主线是翠翠与天宝、潘宋兄弟之间的朦胧情愫，这段感情没有狗血的纠葛，没有恶毒的阻挠，自始至终满是温柔与克制，却最终落得个有情人不得相守的悲凉结局，成为无数读者心中难以释怀的意难平。细细品读这场爱情悲剧的根源，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过错，而是性格、宿命与时代的共同使然。翠翠生性羞涩内敛，身处懵懂的少女年纪，即便心中早已倾心潘宋，也始终羞于开口，不敢表露心意，把所有心事都藏在心底，让爱意始终停留在朦胧的试探与等待中。祖父心疼翠翠，却始终没有真正读懂孙女的心事，出于善意的周旋与瞒忍，反而让误会层层叠加。天宝求爱不得，最终驾船远行，不幸遇难离世，给所有人都蒙上了无法化解的羞愧与隔阂。潘宋深陷兄长离世的痛苦，对祖父的误解以及内心的挣扎之中，最终选择远走他乡，留下一句未知归期的离别。没有恶人作祟，没有激烈抗争，每一个人都心怀善意，每一个人都不曾伤害彼此，可命运却在一次次沉默、误会、错过与遗憾中，一步步推向悲凉的结局。天宝离世，祖父长走，潘宋远走他乡，曾经温暖热闹的路口，如今只剩下翠翠一人，守着老渡船、白塔与无尽的等待。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小说结尾这句平淡的话，藏着最深的惆怅与无奈。

沈从文先生用这样一场温柔的悲剧，道尽了人生最真实的本事。人生本就充满缺憾，命运向来无常，个体在宿命面前终究渺小而无力。很多时候，不是所有真心都能被及时看见，不是所有爱意都能圆满相守，不是所有善意都能换来如愿的结局。错过与遗憾本就是生命的常态，这份不圆满非但没有让故事变得黯淡，反而让编程拥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它让我们明白，美好之所以珍贵，恰恰因为它的脆弱与易逝。生命之所以动人，从来不是圆满顺遂，更是即使面对命运无常，依然保有心底的温柔与善良。除却人生之美与命运之谈，编程更藏着沈从文先生深沉的文化思考与人文情怀。创造编程的20世纪30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动荡、现代文明快速冲击传统乡土社会的时期。都市文明中的功利、冷漠、虚伪、浮躁，不断侵蚀着乡土世界的纯净与本真。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被利益消解，朴素的道义被功利取代，美好的人性在时代洪流中渐渐流逝。沈从文先生始终深爱湘西故土，他亲眼目睹着传统乡土文明的消逝，心中满是惋惜与焦虑。于是他用笔构建出茶洞这样一个理想的乡土世界。这里的青山绿水淳朴，至善人性，打造一座人性的神庙。他想通过茶洞的美好，留住即将消逝的传统乡土温情，礼赞未经世俗污染的本真人性，批判现代文明带来的功利与冷漠，唤醒世人对善良、真诚、温情的坚守。在当下快节奏的现代化社会，重读编程有着更深刻的现实意义。如今的我们身处信息爆炸、节奏飞快、功利至上的时代，生活被浮躁裹挟，人心被欲望填满，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多了算计与隔阂，少了真诚与温情。我们追逐名利，渴求速成，渐渐丢失了内心的平静与本真，忘记了善良、真诚、温柔才是人性最珍贵的底色。而编程就像一面温润的镜子，照出当下人心的浮躁与缺失，也给我们带来最珍贵的心灵救赎。它教会我们，无论身处怎样的时代，都要坚守人性的本真与善良。茶同的乡民生活清贫简单，却始终守住了内心的善良与道义。反观当下，很多人被功利裹挟，为了利益丢掉底线，为了得失变得冷漠，最终在浮躁中迷失自我。翠翠祖父身上的纯粹与善良提醒我们，人生最宝贵的从来不是财富与名利，而是心底的善意、真诚与坦荡。守住本心，不被世俗污染，

希望火霞才是生命最珍贵的修行，它教会我们珍惜身边的温情，懂得真诚表达心意。冰城的遗憾大多源于沉默与错过，翠翠的羞涩，祖父的隐忍，贪送的沉默，让真心被埋没，让爱意被错过。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对亲人的爱意羞于表达，对身边的温柔不懂珍惜，于是习惯沉默性回避，最终留下无尽遗憾。槟城让我们懂得，亲情、友情、爱情都是生命中最珍贵的温暖，珍惜当下，勇敢表达，坦诚相待，才不会让生命留下太多错过。它更教会我们坦然面对人生的缺憾与无常，没有谁的生活会一帆风顺，命运总有波折，生活总有遗憾，就像翠翠的等待，像茶洞的悲凉结局。面对无常与缺憾，怨天尤人，沉沦消极，从来都不是最好的选择。翠翠守着渡口，静静等待未知的明天，即使满心孤独，也从未丢掉生活的希望。这份面对命运的温柔坚韧，正是我们面对人生困境时最需要的力量。接纳缺憾，直面无常，守住内心的平静与温柔，坚定的前行，便是对生命最好的回应。槟城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乡土爱情故事，它是一首写给人性、写给生命、写给故土的温柔长诗。沈从文先生用清淡诗意的文字，绘尽湘西山水的灵秀，写透人性本真的美好，道尽命运无常的缺憾，也藏着对世人最深切的期许。

茶塘的流水依旧潺潺，渡口的渡船依旧飘摇，翠翠的等待还在继续，而边城带给我们的感动与思考从未随时光褪色，它让我们在浮躁的城市中寻得一方心灵净土，让我们在功利的世界里铭记善良与真诚的可贵，让我们面对人生的无常与缺憾仍然保有温柔与希望。愿我们都能从边城中汲取力量，守一份内心纯粹，怀一腔赤诚善意，吸一世人间柔情，在纷繁城市中不丢本心，不失温柔，坦然接纳生命的所有模样，于平淡岁月里活出人性最本真的美好。本期节目撰稿人滕梦佳，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魏森元，感谢收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藏地密码》，欢迎。

0: 静南出手很快，唐敏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他扯了过去。唐敏只好说，
1: 知道了，我会把它保管好的。
0: 吕静南看了看手里的东西，面无表情地说，暂时由我帮你保管，等特训完了以后我会还给你的。
1: 请你还给我。
0: 唐敏着急了，张丽好奇地一看，那不是别的，竟然是卓木强冒死从可可西里冰谷绝壁上采下来的紫粉色青醋，已经被打磨装饰过了。卓木强突然向前迈出一步，目视前方说，请你还给他。吕静南轻笑道，
1: 哼，
0: 你这什么态度啊。卓木强表情冷淡，请你还给他，又重复了一次。吕静南语调一变，生硬地说，想拿回去得凭自己的实力。卓木强转头盯着吕静南，吕静南毫无惧意地与他对视着。张丽心中着急了，糟了糟了，教官不知道那东西对强巴少爷的意义。岳阳心想，教官这是怎么了，和一个小首饰过不去。卓木强说，那就对不起了。说完他一个虎纵伸手去抢青醋，吕静南冷笑，手一缩，身体一侧退了一步，避了过去。卓木强伸手一捞，吕静南一转身又避开。卓木强恼羞成怒，反手就是一拳。吕静南头一偏，似乎对卓木强的攻击视而不见，躲闪从容。张丽心想，哎呀，强吧少爷怎么能打得过他呢，那是教官呢。卓木强出手越来越重，也越来越快，无奈根本碰不到吕静南的衣服。他已经被激怒了，就像一头愤怒的公牛在场地上横冲直撞，而吕静南身形翩翩，更像一名斗牛士。他原本一直挂着冷酷的笑意，看着如无头苍蝇般乱撞的卓木强，可是他突然看见卓木强的眼睛都红了，就好像要滴血一样。吕静南叹了口气，故意露出了一个破绽，卓木强就如一座山似的压了过来。卓木强一把将吕静南扑倒在地，身体完全的压制住他，喘着粗气从吕静南手里抓过青醋，恶狠狠地说，
2: 请不要随便没收我们的东西。
0: 吕静南冷静地看着卓木强，任这个男人的气息胡乱喷在自己脸上。他还从来没有被一个男人以这样的姿势压倒在地上。他也不客气地回答说，在训练中所有违反规定的事情我都要制止，你这种摔跤式的格斗方式只适合制服单个敌人，并不能真正打倒敌人，够了吧，还不放手。这个时候卓木强却犹豫了一下，吕静南突然用膝盖一顶，将卓木强掀翻了出去，倒跌躺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吕静南一跃而起，鹰眼瞄过每一个人，冷漠地说，在这次行动中要想活下去，格斗也是必不可少的训练，你们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卓木强和强巴这两个看似凶悍的男人受到教训，竟然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别的人自然再没有任何意见。这时大家才明白为什么张丽和岳阳说这个女教官是魔鬼的化身。吕静南见大家安静下来，再次向大家介绍了一下训练的内容和方式。他最后说，因为我们可能和一些不明武装分子遭遇，所以在训练的时候就要做好准备，所以我准备把你们分作两组，理论学习时大家在一起，实地练习的时候两组竞争。你们不要小视这样的竞争训练，你们的成绩将关系到队伍最终成员的确定和队形的编排。好了，现在抽签决定分组，这里四黑四红八支签，谁抽到什么颜色就在哪一组，最是公平，少一人的那组也不要抱怨。没想到抽签的结果是卓木强、巴桑、张丽、岳阳分在一组，而方心教授、亚拉喇嘛、唐敏分在了一组，连吕静南也对这个结果感到不

0: 可思议，只得让埃里克填充缺人的那组，以平衡双方的实力。随着吕静南一声宣布，他们的特训正式开始。由于宣布特训开始的时候已经是傍晚，这天的内容就是让大家彼此熟悉，而且宣布了一系列严格的军事化规定，诸如吃饭时间不能超过15分钟，睡觉必须是硬板床，穿衣要绝对规范工整，甚至严格到大小便时间也做了明确的规定。吃过饭，方新教授找到了吕静南，直截了当地说：吕教官啊，我对你今天的所作所为感到震惊和不理解，我认为你的做法是错误的。吕静南淡淡地说：方教授，我尊敬你是一位智慧的长者，如果大家都能像你一样充满智慧和明白事理，我也不用费那么多周折去管理这些人。但是如你所见，这群人是一盘散沙，除去两名部队上的士兵能够服从命令，其余的人来自各行各业，甚至有从监狱里保释出来的囚徒，如果我不严厉一点的话，以后怎么能让他们听从我的命令呢？如果不能服从统一的安排和调度，我根本不可能把他们训练成一支具有探险能力的队伍，更不要说这次出行计划能不能够实施了。我当然明白你这样做的目的和意义，我想别的人并不比我笨，大家都能看出你的用意，但问题也正在这里。要知道，我们这群人来自各行各业，年龄相差十几甚至几十岁，我们不是只服从命令的士兵，每个人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不同的性格，虽然是一盘散沙，毕竟还在一个盘子里，如果你单靠武力和一贯的强横来令他们屈服，这盘好不容易聚集在一起的散沙可能会散得比你想象的还快。不说别人，单说卓木强，我十分了解我这名学生，他是一个想到什么就去做的人，他从不屈服于任何强权或更强的势力，从来就没看见过他服输的样子。这次来参加特训，我曾以为说服他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不过或许他在可可西里学到了很多东西，知道了自己的不足，才同意参加这次特训的，否则以他的性格，此时已经在雪山上了，而不是在这个军营里。如果说你想让他屈服接受你的命令，那唯一的结果就是他会不顾及自身的安全，独立去寻找帕巴拉神庙，那么一切合作的可能都会中断。那么一教授，您的意思我应该怎么办？很简单，人性化管理，不要用部队上的硬规定和死条框限制他们，每一步尽量与他们解释清楚，像对待你的兄弟长辈一样，如家人般教育他们。吕静南柳眉皱起，这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难了。
1: 实话实说吧，方教授，你应该知道，按道理你们是不够资格出现在这支队伍中的，这支队伍的成立本身就带有实验性质，说穿了我们就是开路敢死队，以自己的生命去为在我们身后那些真正研究帕巴拉神庙的专家们开路。如果没有铁一般的纪律，我怎么能够带出一支铁一般的队伍？你们不够强，又拿什么去为那些专家开路？其实我不妨直接告诉方教授，你们提供的线索对国家来说根本不值一谈，就目前来看，巴桑的回忆也起不了多大作用，这支队伍的成立除了德仁老爷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些别的与你们无关的因素在里面。我想方教授你也应该明白，作为资金国家是不缺乏的，我们要考虑的不是你们能够提供什么线索，目前所考虑的是你们有没有探险的能力。要知道，是你们托关系要加入国家队，而不是国家队离不开你们，所以合不合作这个问题其实根本不是问题。
0: 见方新教授变了脸色，吕静南又说：
1: 当然这支队伍太过特殊，我也在考虑是不是换一种思维模式来训练，总之谢谢你的提醒。

0: 我再考虑考虑。随后古博士和大家通了一次视频，方心教授开玩笑说，总算见过教授的那位得意门生了，果然技艺惊人，两名强健的大男人都不够他打的。古博士则慌不迭地说，不要误会，我只是教了他考古和户外生存方面的知识，人家的格斗技艺另有名师，我这把老骨头想想也不可能那么能打吧。后来古博士又和吕静南、艾利克等通了话，谈话的内容就不清楚了。在大家入睡前，不少人还在抱怨床板太硬的时候，吕静南突然进屋对大家做了一番补充说明，睡硬床板是为了让大家能够适应野外大多睡在地上而进行的训练，至于时间的规定，则是让大家养成对每一秒时间都有明确的把握，因为在不少野外生存环境中，能严格的掌握时间有时是会保命的。至于定时睡觉则取消了，依据个人习惯就好，但前提是不能耽误第二天的训练。规定一宣布，营房里掌声一片，吕静南对着方心教授微微点头。卓木强将唐敏哄着入睡后，小心地独自步出营房。山间的风安静而柔和，带着淡淡的冰凉，让人精神为之一振，睡意全消。仰望苍穹，满天星斗，一轮明月浩照夜空，那些点点繁星连成一条银链，仿佛在夜空中流动。银河，那就是无穷宇宙展示给人类的自然之美。卓木强想起了在可可西里看到的夜景，那时还是一弯新月，一眨眼月圆又将缺了。说实话，对这次探险他首先产生了疑虑，自己真的能找到那千百年来尚未有人打开的禁忌之门吗？那紫麒麟竟然是帕巴拉神庙的守护圣兽吗？自己曾经单纯的想法怎么会变得如此的复杂而繁琐呢？现在竟然变成了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科学考察，他隐隐感到有一丝不妥，但到底哪里不对劲儿，他却说不出来。哎，晚上风大，在想什么呢，小伙子？艾里克那热情如火的声音让人过耳不忘。卓木强选了一块干净的大石坐下，望着星辰说，
1: 艾博士，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0: 他们共分作三个营房，唐敏、吕静南在一处，卓木强、张丽、岳阳、巴桑在一处，艾里克、亚拉喇嘛和方心教授在一起。
2: 不要那么兴奋嘛，以往科考队员都叫我摩尔大叔，你也可以叫我一声摩尔大哥。我也知道你的朋友都叫你强吧，不介意我也这样叫你吧。
0: 卓木强知道艾利克的全名叫毛拉艾利克，他只是不知道毛拉是什么意思而已。
1: 当然可以，毛拉大哥，我习惯了晚睡，没想到你也在这里，看你满腹心事的样子，能跟我说说吗？
3: 没什么，第一天来这个陌生的环境有点不太习惯，睡不着罢了。
2: 哎，小伙子，骗人是不对的，心事是藏不住的，你的眼睛会是真话。
3: 如果你是因为白天发生的不愉快，我可以替今天向你道歉。我知道今天的压力也是很大的，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将你们这群几乎没有经历过野外生存的人们培训成能够探险的科考队员，他非常的焦虑。
1: 其实白天也没什么，我没放在心上。我当然明白他的用意，其实在这之前我也曾经好几次冲入西藏无人区，都是为了寻找自己心仪的藏獒。要知道真正的好獒必须在西藏的大山里才能找到，但是以前每次都组成很豪华的搜犬队，和这次有很大的不同。说实话，在去可可西里之前，我不曾碰到过像样的凶险的境地，但据我所知，我们这次要去的地方比可可西里还要危险。危险的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危险。
0: 说到这儿他顿了顿，盯着艾利克问，

0: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疯狂？为了一头毛？艾里克慈爱的笑道：“不，切记嫌烦，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如果说你是为了爬不到神庙而做出的这一切，那么只能说明你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你为了一条狗，是獒，藏獒。哦，好了好了好了，为了一条獒而这样做，连我都有些敬佩你了。”艾里克睿智的双目开始闪光，他以一种怀念的口吻说：“人活一辈子，总该做点什么，应该有自己存在的目的和追求。但大多数的人，仅仅是为了生存而疲于奔波。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直到老，整个人生经历中，竟然没有几件值得回忆的事情。如果问他们为什么而活着，他们会告诉你。”既然还活着，那不就活下去吧？那样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太可悲了。当你的精神上有了追求，不管你追求的是什么，只要你坚信你是对的，就去做。就算是时间和历史将你遗忘，只要你自己为你自己所做的一切而感到满足，那就足够了。艾里克的一席话惊醒了梦中人。卓木强一直倔强地做着同样的事，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就连他的导师方心教授有时候也不能够完全理解他的所作所为。此刻听到艾里克的话，他突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紧紧地握住了艾里克的双手。谢谢你，谢谢你，毛拉大哥。艾里克的眼睛有些湿润了，他淡淡地说：“不用谢我，这是我加入科考队的第一天，我的导师郭巨仁博士告诉我的。这么多年来，几次经历生死考验，我却从来没有犹豫过，就是因为古博士的这些话始终回响在耳边，我一个字也不能忘记。”
1: 卓木强仰头望月：“
0: 莫拉大哥，昨天夜里我又梦见他了，那双眼睛如此的夺人心魄，我很清晰地感到他在召唤我，好像分别了很多年那样。为了找到他，我可以放弃一切。”
1: 哎，你们都在这儿呢？这个时候张丽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卓木强说：“哟，怎么着，士兵也可以不守规矩深夜乱跑啊？
2: 我以前常常值夜勤，刚才听见外边好像有人说话，所以出来看看。”
1: 三个人无心睡眠，就在营房外的空地上聊天。卓木强给两个人讲狗的故事，一提到狗，他总是显得特别兴奋，而且怎么说都说不完。他从小柴狗讲到查理公爵犬，又从京巴谈到牛头犬，只要是知名的犬种，他都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张丽和艾里克也是见闻大涨，没想到关于犬类竟然有这么多的学问。卓木强说：“
3: 人们认为家养的犬就对主人一辈子忠诚，绝对忠诚，其实那是一种误区，是不正确的。犬类对人类的忠诚是建立在相互信赖和理解的基础上的，他们有自己的是非观，能够明白好与不好。我见过许多被人遗弃的城镇弃犬，他们完全明白是主人不要他们了，把他们彻底的抛弃了，这导致许多犬在融入新的环境后表现出对新主人的更多的依赖和讨好。因为在家庭当中长大的犬已经不能适应野外的生存环境了，当它被主人抛弃以后，那种荒凉与无助的感觉远比一个与大人走散的孩子来得强烈。所以如果他们再次碰到好心的收养者，他们会竭尽所能的去讨新主人的欢心。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在他们拼命讨主人欢心的同时，又是多么的希望得到主人的认同与回馈。”张丽有所怀疑：“
2: 哎，听你这么说，好像他们的智商都挺高的。”“
3: 当然，在西方很多国家，养犬的人一定会把犬当作家庭的一员对待，绝不只是养宠物那么简单。有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你有兴趣可以验证一下，那些大型犬，比如说獒、狼犬、牧羊、牛头等等，只要是大型的成年犬，
2: 主人是要把他们送给别人寄养在别处，还是卖给他人，他们是能够区分出来的。特别是如果主人当着他的面数钱的话，他可以认定这一事实。如果是送养，多年以后前主人再去看他，他还能表现出一种亲昵。而如果是卖掉他们的，哪怕只隔了半年，他和前主人之间就形同陌路了。
0: 哦，没错，我也认为他们所拥有的智力远远高于人们目前的估计。我的表姑独自一个人生活在法国，晚年患了脑瘫，生活不能自理了，甚至大小便都不能自控，花了七个佣人都因为没办法忍受他而离开了。后来他们为他提供了一条叫欧拉的拉布拉多助餐犬，我见过那个小家伙机灵地超出你们的想象，甚至只需要我表姑一个眼神他就知道该干什么了。由于我表姑的行动不方便，房间三次着火都是欧拉把表姑从死神手里抢救回来的。这个欧拉一直服侍了我的表姑11年，直到老死。欧拉死了以后，表姑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她总是不肯相信那是事实。近半年以后，我的表姑就去世了。在她生命的最后的一个月里，脑部的疾病极度的恶化了，她神情恍惚，忘记了她死去的先生和儿子的名字，忘记了她信仰的圣主，甚至不知道她自己是谁。她只是反复地说着，欧拉该出门买菜了，欧拉把鞋拿来，欧拉好孩子，欧拉好孩子。直到他咽气的那个早上，他看着窗外的阳光，还微笑着对我们说，欧拉去取报纸和牛奶，欧拉我们该走了，欧拉我们该走了。当他念到欧拉的名字的时候，眼睛里总是充满了笑意的，那种幸福的感觉让我心灵震动。那个时候我知道欧拉绝不是宠物，他是我表姑生命的一部分，他不能没有欧拉，就像人不能没有灵魂。张丽的眼睛又湿润了，在欧拉的身上他看到了一种无私的奉献，那种奉献在人类社会中仅体现于一种情感，母爱。只有母亲对子女的爱才是纯粹的、无私的，从不计较付出的代价与回报。张丽恍惚间已神游回那个烟雨小镇，青石板又湿了，生病的自己在床上躺了3天，无论什么时候翻身，总看见母亲那瘦小的身体穿着青布衣坐在门槛前的小方凳上，带着菩萨般慈祥的微笑，一针一针纳着千层底。如若自己翻身的动静太响了，母亲就会走到床边轻轻拍抚自己的背脊，嘴里念叨着，孩子的病就快好了，孩子会好起来的，明天妈妈就给孩子去买好吃的。白天车水马龙如流水般从母亲身边淌过，与母亲那静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夜里星辰闪烁在母亲的头顶跳动，月光将母亲的青丝映成了雪白。3天3夜，母亲就那样守候在自己的床前，静静地纳着鞋底儿，不管什么时候都能感受到母亲那温暖的气息。多少年后从梦里醒来，不管在什么地方还能清晰地看到母亲坐在门槛前静静地纳着鞋底儿，那种姿势已经烙印进自己的灵魂，一辈子也无法忘记。艾利克继续对卓木强说，所以我完全理解你对这一特有犬类物种的追求，犬类确实是奇妙的动物，如果你把他们当作朋友，他们就是最忠诚的朋友，如果你把他们当作亲人，他们就是你至亲的亲人，好比你的子女。沉默片刻，卓木强惊愕地问道，你怎么了张丽？虽然听了艾利克的诉说，卓木强也有些伤感，但是他惊讶地发现张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来。张丽擦干了眼泪歉然道， 没什么，刚才听到艾利克博士的故事想起我妈来了。 小时候我们家穷，父亲在外讨生活，我妈靠帮别人纳鞋底儿挣点钱养活家用。在寂静的夜空下，不知什么原因引发了感触，三个接触不深的男人开始了心灵的交流，直至深夜。
4: 偏偏爱读书，
5: 马路偏偏爱读书。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马路，欢迎收听今天的偏偏爱读书。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将继续为您播讲荷马著作《藏地密码》，作品版权由读客图书友情提供。今天请听第27集。

第二天，卓木强他们的针对性特别训练正式开始。按照安排，上午是理论课学习，而下午则是实战技能科目。他们要学的内容很多，上午理论课学习包括户外安全、户外急救、野生动植物辨识、考古理论学以及气象学和地理学的部分知识。下午的实践则是从简单的开始，诸如攀爬基础、简单器械加工制作、格斗基础等。晚上则需要亚拉喇嘛对他们进行古藏文藏语的恶补，还被强行要求学习哥巴族语言，而哥巴族文字据说已经失传，只能免去不学，众人如获大赦。就这些理论学习也是经过了吕静南压缩处理，野外生存理论知识都暂时以雪线以上范围扩大到4000至8000米海拔高度所需要掌握的部分知识，而动植物学也只能简单的提点，尽量教会他们辨识有害和无害动植物的区别，认识最毒危害最大的动植物典型，以及能够找到分布最广的可食用动植物，而别的动植物不可能尽数都让他们认识了解。下午的技能实践是为将来打基础，那则是实打实的过硬训练。这时唐敏的韧性就体现出来了，别看他天生一副娇小可人的形象，训练的时候倒是咬紧牙根毫不示弱，一天下来手脚都磨起了泡，晚上自己用针刺破血泡，第二天不等结疤又继续高强度的训练，哼都不带哼一声。至于晚上，则是所有人最为头疼的时候，那些看起来古灵精怪的古藏文实在是很难理解那些符号的含义，别说认了，只把那些符号背下来就算不错了。而按照艾里克和吕静南的意思，是想把几种表示文明起源的文字基础都让大家过一遍，让大家知道那些符号的产生缘由及其演变。这样做的意义是让大家可以在完全陌生的符号文字面前自己推敲那些文字的意义，结果遭到了包括方心教授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的强烈反对。反对者的理由是，那绝对属于专业级人士的范畴，对他们这种基础的人来说太过苛刻。在训练的过程中，每个成员的性格特点也渐渐明朗，巴桑带着他一贯的冷漠和傲气，很少与人交流，仿佛他是独立于这个团体之外的人，这让卓木强很不满意。但是要说孤僻，似乎亚拉喇嘛比巴桑更难以接近，他每天除了完成训练内容便是默念佛经，就连艾里克都无法和他交流。但是亚拉喇嘛的记忆力却惊人的好，不管是什么内容，几乎只需要艾利克和吕静南讲上一遍，他就完全记住了。或许只有卓木强知道，这些能将几百万字的藏教经典一字不落地背诵下来的喇嘛，他们的记忆力完全是磨练出来的。人群中记忆力最差的竟然是卓木强。方心教授有部分生物学知识，张力、岳阳、唐敏三个人年轻，巴桑有较为丰富的野外经验，只有卓木强像个新丁一样，但他无疑是所有训练者中最刻苦的一位，整理笔记、回忆所认知的东西几乎占据了卓木强的全部休息时间，甚至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比如有时候吃饭

他会惊讶地发现他们使用的瓷碗竟然是青花，烧制的时间应该是80年代中期，碗底的景德镇标识是伪造的，他们使用的筷子是楠竹做的，与适宜造工的钢竹生于同一地理环境，他们吃的是东北大米，玄武岩积累成的黑土地上才能种出这种糯软绵而不粘口的米粒儿。睡觉前看到营房，他又要回忆一番，其中两层木架床是普通柴木做的，是用的细木合口，只能勉强支撑两个人的重量，而最好的木料当属沉香，其下便是紫檀、黄花、砂石木、铁梨、乌木、黄杨、楠木等诸多细木材。被褥床单都是全棉布料，古人在被套衣服的用材上，吉里胡丝算是比较高雅的，而马王堆出土的蝉翼丝织品用料还在考证中。就是在梦里，同屋的人有时候还能听到啄木抢喃喃一语：“绿眼山蚕蛾，林翅木，大蚕蛾科，南美洲西北部，一展1.2米，翅上有绿眼。林翅蟹含致敏物，第七腹节有一对毒腺，可以制造氰化氢剧毒。澳洲方水母剧毒，人畜30秒死亡。”

啄木墙有时间就要向艾利克请教文字的起源，象形体和符号体的区别在哪儿？楔形文、玛雅文、印章文、甲骨文和圣书文各有什么特色和共同点？问得连艾利克也常常搔头挠耳，最后不得不用一句带着新疆味的 FU 来结束无法回答的问题。对啄木墙最感兴趣的恐怕就要数旅行男了，他对这个无论何时都充满了经历和疑问的强健男人感到不可思议，对啄木墙提出的问题总是解答得十分细致，也好几次暗示想与啄木墙单独的好好谈谈，但是啄木墙要么假装不知，要么委婉拒绝，他的所有情感已经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唐敏，不想在个人情感问题上再有什么别的岔路。在实战基本训练科目中，最弱的无疑就是唐敏了，但这个爱哭的小姑娘虽然在训练中屡次失败，却没有掉过一滴眼泪，百折不挠，最终还是通过了所有的科目考验。最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亚拉喇嘛，这位不起眼的老者就好像一名隐世高人，让人摸不清他的底细，不管什么难度的训练科目，就如同他记忆那些理论知识一样，都是一遍过关，有时候连啄木墙也做不到一次通过，但亚拉喇嘛就那么过去了，轻松的连艾利克也自叹不如。但是在整个前期训练中，啄木墙一直有一种不好的感觉，那种被人偷窥、背脊发寒的感觉。他知道那名金发男子不会这样轻松的放弃，但他始终找不到敌人的踪迹，越是这样就越觉得危险。还有一个问题，这次行动的总指挥特训进行了如此长的时间，总也不见那位领导。啄木墙就这个问题问过景南，答复是人家出国考察去了，好像是一个大型的水利工程。时间就这么一点一滴的过去了，一晃营地白天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26度。这天下午训练结束，男队员们都换上了迷彩背心，高大的啄木墙那近乎完美的肌肉线条在阳光中显得霸气十足，如今的他已和几个月前有了天壤之别，攀爬、架索、钻洞、潜泳、格斗，每一项的成绩都是培训者中最优秀的，而理论知识考核也已经及格，起码他已经知道第一天到营地吕静南考核他的那几样东西是什么了。那草是鸡鸡草，在青藏高原常见，那石头是风化的红砂岩，看似坚固，实是碎粒，不能攀爬和做固定物用，而比蚂蚁大的动物则是沙漠中令人闻风丧胆、大名鼎鼎的行军蚁。同时他对以前巴桑提到的那些神乎其神的动植物也有了了解，那种勒死人的树似乎是一种紫藤变异，藤蔓如植物根系般生长，碰触到实体便会缠绕上去，一昼夜就能够延伸数米距离，如果是缠上人以后，又让他找到了可以攀爬的大树，第二天清晨便会发现那个人已经被死死地勒在大树上了。而西藏的五彩蚂蟥更是曾一度肆虐成风，它们可以长于10厘米，天气稍转暖便蠢蠢欲动。关于蚂蟥成灾区，藏民有这样的谚语形容，叫做白色的马穿过变成红色的马，白色的狗穿过只剩下皮和骨头。至于在可可西里，科考队使用的冰镐、冰爪、八字环、锁扣等器械，现在啄木墙更是如了解自己的手臂一样了解它们，只是还缺少实际运用的机会。啄木墙在营地前回忆了吕静南教的几个擒拿动作，独自缓缓练习着。张力和岳阳坐在一株树下休息，这两位年龄相近的士兵相见恨晚，如今已是知交。巴桑坐在高高的树丫上，依旧冷漠如孤鹰，他性急亦暴躁，不过先后在啄木墙和亚拉手下吃了亏，然后就学乖了。方新教授和艾里克总也有讨论不完的学术问题，唐敏和吕静南站在远处，但啄木墙可以感知他们都在遥望着自己。

0: 亚拉喇嘛，那个看似最神秘的喇嘛又走了过来。亚拉喇嘛看了一会儿啄木墙练习，疑问道：你是库拜？啄木墙点点头，淡然道：以前做过几届，后来从商去了，生疏了。张力突然从树上跳下来：哎，强暴少爷，我已经听到过几次库拜了，那到底是个什么名头啊？就是一个普通的晋级赛，类似冠军的称号吧。亚拉严肃道：不只是那么简单，库拜是光荣而神圣的称谓，是藏族的勇士之称。在很久以前，藏族是十分流行大范围竞技的，那时候各藩国都要派出最强壮的小伙子参加库拜之争，竞争内容包括马上骑射、赛牦牛、藏式摔跤、压家、俄多等共十来项。如今仅有阿里西南地区还保留着库拜传统，而比赛内容也被压缩到压家、摔跤、躲家和套飞索四个项目。亚拉说着看了啄木墙一眼：你能拿到库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需要各方面都十分优秀。岳阳也起身问道：哎，压家什么多家什么，那是什么东西啊？对这些藏族小竞技项目，张力也是略有所知，他给岳阳解说起来：压家呀，就是大象拔河，两个男的背对背，就跟那个纤夫拉纤似的，把这绳子套在肩膀上，对抗的时候各自拼命往前走，姿势就跟大象一样。其余的规则跟拔河一样。俄多呢是打飞石，就是用绳套套住石块，利用手上的技巧和绳索的惯性，把石块远远的抛出去，要又远又准为好。这个躲家呀，就是类似于举重抱大石块，另外呢还有这个隔吞、逞牛角等等等等，好多运动呢。亚拉又一次问啄木墙：强吧，第一次看你出手的时候，我觉得你的摔跤手法带了碾、踢、拐、圈等技法，那恐怕不是库拜里学会的吧？啄木墙暗呼厉害。我在成都经商的时候，与青阳宫遇见一老者，他教我打太极。亚拉点头，啄木墙反问道：不过话说回来，亚拉大师的身手才是让我们吃惊呢。所谓真人不露相，我想这句话应该在亚拉大师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亚拉用一如既往的平淡语调说：我在色拉寺密修了数十年，也曾学了些纵跃之术。说完又到一旁去念持咒去了。啄木墙感觉很奇怪，亚拉喇嘛怎么突然会想起问自己这样的问题。他恍惚间看见山间有什么东西在反光，电子显示屏上时间与目标间的距离、角度、坡度一一显示在上面。啄木墙满脸疑惑的头像被放大至眼前，墨金穿着威风凛凛的军装站在山腰密林中。他取下电子望远镜，满腹狐疑地说：真的就这么有把握？搞什么特训？难道已经知道了那个地方在哪里？
1: 马索！
0: 随着墨金一声大喊，一名有着棕色头发、横眉窄眼、高鼻扁嘴的武装分子屁颠屁颠的从林荫处跑了出来。他的身形也有一米八几，但整个人处于一种随时准备点头哈腰的姿态，看上去反有些猥琐。
2: What's matter, boss?
0: 原来他就是在可可西里用手给墨金接烟灰的那个人。墨金扶正了帽檐问道：那个疯子还是没有恢复吗？马索惴惴不安地说：
3: 是的，美国方面说主要是沟通太困难了，对精神性患者的恢复治疗，沟通和心理交流是很重要的。而我们在拉萨请去那名翻译，他对哥巴族语就不是十分了解，翻译的时候就像我说中文一样不顺口。
0: 你说中文？你是想说我说中文一样吧？

0: 啊，不不不，不是，不不敢。莫金点燃烟，无奈的长吐了一股白烟，说：“有没有什么人精通戈巴族的语言呢？”“
1: 啊，有的。”“
0: 那你还不快去请？”“
1: 就在下面。”“
0: 嗯，你是说那个人也在特训？”“
1: 是的，他的名字发音怪怪的，叫雀斑甲拉。”
2: 莫金狠狠地瞪了马索一眼，骂道：“
0: 混账！”
2: 走两步又回头骂道：“
1: 粪桶！”
2: 突然灵机一动，
0: 他们搞特训，我们也来搞特训。马索，去组织一下，把可可西里来的那些人给我训练一下，就算去送死也要死得光荣。
2: 马索表示马上去办，随后又怕兮兮地问道：“
3: 老板，那个索瑞斯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搞了很多瓶瓶罐罐的做实验，附近的藏族居民很反感，反应很强烈，不知道会不会暴露我们。”
2: 莫金沉默了一会儿，深吸了一口烟，说：“
0: 暂时不管他，不管他要什么器材，尽量满足他。我们能不能成功，以后还要靠他那些小动物。”
2: 马索和莫金都已经离开，密林又恢复了宁静，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过。基础的训练已经结束，以后就是实地训练了。凭借卓木强财团的强有力的经济支持，他们开始了全世界范围内的不同环境适应性训练。首次分组对抗是一场最简单的野外生存技巧对抗，第一次比试的是生火，各种工具都摆放在一起，然后两组队员各自挑选工具，哪一组先将火苗点燃就算胜利。随着吕静南哨音响起，卓木强、巴桑、张力和岳阳这四个壮汉借着身体优势抢先跑到堆放器材的地方，他们扛起了最干燥最粗的一根木材，然后在木材上挖出一个小凹槽，将挖好的木屑填充到凹槽中，同时将一根小木棍削尖，用尖的一头牢牢抵在凹槽内，开始用双手来回搓动小木棍。四名大力士轮番上阵，不让木棍停止转动。五分钟后，凹槽里的木屑开始冒烟了。卓木强等人大喜，顾不上汗流满面，搓那小木棍搓得更带劲儿了。半个小时后，第一簇火苗成功窜出，卓木强四人的脸早被烟熏得乌黑，顺着汗水一流，脸就和上了迷彩的特种兵一样花哨。可当四人回头看方心教授那组时，顿时就傻眼了。方心教授他们四个人早已经一人举着一根火把，像看原始人一样看着卓木强他们。卓木强瞪大了眼睛看着他们，感觉方心教授他们既轻松又自在，好像根本没费力一样。巴桑和岳阳两个人也呆了，只有张力还对着凹槽奋力地吹气，喜滋滋地嚷着：“
4: 哎，着了着了，哎，好了，着起来了啊！”
2: 冯新教授等人举着火把过来，看着四个花脸男人气喘如牛，个个都是一副忍不住笑的表情。卓木强不甘心：“
5: 导师，你们怎么这么快啊？”
2: 冯新教授摊开左手，极力控制，尽量严肃地解释说：“
5: 我雷蒙牌打火机就在你们搬走的木头底下。”
2: 说着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但他还是耐着性子，就像广告宣传似的说完：“
5: 采用氧缺混合压缩，防风防水，喷气量开支最大，喷射火焰温度高达3000度，足以融化普通的钢铁。不过十分好奇，一瓶液化气体仅能维持5分钟，喷火全开。全身合金制造能抗击8毫米口径手枪的直接射击，采用边壁触摸式按钮打火，目的是在手无法工作的情况下用嘴也能打火，设计合理。”

0: 乳腺采用人体生理学构造，材质过硬，不愧为特种兵首选的点火装置。卓木强，欲哭无泪的转向吕静南。你这样的安排是不是太过分了？吕静南毫不掩饰，说过了工具材料自己选，你们看着大木头就一门心思的只想着钻木取火，你们的观察力和辨别力到哪去了？我宣布第一场分组对抗，卓木强小组。
1: 这个前秦的国君呢，出宫在这宫院里边带着这小孙子玩，旁边呢就有侍臣。这天呢，这个苻鸿呢就说了个笑话，跟这侍臣就说，他说你看我这孙子没，你别看他一个眼睛啊，他要哭的时候还与众不同的，这一个眼睛他流那个泪呀、啊、就一滴一滴的，是不是绝不会流出两趟泪来。这侍臣一听，对对对，那肯定了，肯定就是流一趟泪。他一说这句话，就这苻生不爱听了。苻生一听，谁说的啊？谁说的就一趟泪两趟？他爷爷在旁边就愣了，就看这个苻生又打这个侍臣手里边啪把这个刀就夺过来了，噌的家伙，哥们拉口子一挤，血出来了，看见没有，这不是两趟吗？这一下子把他爷爷给震惊了。他爷爷一想，哎呦，这小子野性。后来啊，随着年龄增长，呵，这小子逃也，他爷爷有时候拿棍子打他，他就跟他爷爷说，说爷爷，我真怕您拿棍子打我，但是我不怕您拿刀砍我，哪回您拿刀砍我一回得了呗。这苻鸿一听，这个小子将来长大了是个什么人呢啊？所以苻鸿就跟他的儿子苻建就说了，说你这孩子你可不能留着他，干脆吧，想个什么法要他命得了，不然的话这孩子长大成人要给咱们老苻家是败坏门庭，祸国殃民。这苻建毕竟是看这个孩子逐渐的长大起来了，这他儿子他就没舍得杀他。后来苻鸿他爷爷死了，他爷爷苻鸿这一死呢，这苻建相继也死了。苻建死了的时候，这苻生可就长大成人了。这个苻生长大以后体力过人，而且有一身好功夫，疆场作战单人独骑闯到敌军阵营之内，能连杀敌人十几员上将，然后自个儿还能退出来。所以这么一来呢，他自然就接替了王位了，他成了皇上了，21岁当皇上了。这苻生一当了皇上，说整个前秦这国家连朝臣在百姓全都倒了霉了。一个是这个人脾气暴烈，再有一个贪图享乐，而且这个人呢脾气还没准儿。你说他这样啊，喜欢这个也不，过两天他喜欢那个了。尤其一点，他自个儿有残疾，一个眼睛，他避讳的东西太多了，毒不许说，无不许说，残不许讲，缺不许说，谁要说出来砍头。就因为这个不知杀了多少人，再说这个人呢还嗜杀成性，有的大臣一看他老这么杀人，向他进谏说，您呐对我们前秦有很大贡献，但是呢您应该像周公一样多修德政，那个意思啊，您太残忍了。这苻生一听，多修德政啊，好，先把他推出去杀了，把这杀了。这个一杀了，有的朝臣就合计呀，可能是这皇上喜欢听顺耳朵的，所以有的朝臣为了打刘须，就跟这个苻生就说了，说陛下，您自从当皇帝以来，国泰民安，天兴民顺，一切都是那么顺利。说这话，按说这苻生应该高兴啊。这苻生一听，你这是在跟我说好听的，啊，你想给我来个顺毛驴儿，捋着毛抹撒，让我高兴，你想就此升官，是不是？

0: 你这叫向我进献谗言，推出去杀。这个也杀了。后来满城文武大臣谁也不敢说话了，心想不知道这皇上什么脾气，谁也不敢讲话了。而且这个人好喝酒，有一回在太极殿的前殿汇集满朝文武大臣，摆上酒宴，在这喝酒，旁边呢有乐队给奏乐，他这个酒喝的也醉乎乎的了，完了跳下去了，我来给你们唱一首歌。嚯，下来之后这就跟大伙唱，这一唱啊，他告诉旁边一个尚书令，这个尚书令的姓辛，叫辛劳，他让这个辛劳啊告诉所有的文武大臣都要喝酒，要尽兴。他唱完了歌了，端起酒杯来挨桌敬酒，发现呢有那么几个人呢没喝，他火了，他就问那个尚书令辛劳说，怎么这几个人没喝酒啊？辛劳说，他们不喝酒，不喝酒，今儿个谁都得喝酒，不喝酒这就是你的责任，把他推出去杀了。哎，你把这个劝酒的推出去给杀了，把这辛劳一杀了，所有文武大臣不管会喝不会喝的都得喝，全吓坏了，脸都白了，喝，皇上高兴就得陪着喝，大伙一起这一喝，嘿呦，这太极殿可就热闹了，一个个喝的是东倒西歪，有喝吐了的，有喝出了桌子底下的，丑态百出。这么一来呢，这福生的高兴了，乐了，你想这样的皇上谁受得了。由于他这样，他手下有一位将军姓姚，叫姚襄，带着队伍造了反了。姚襄这一造反呢，这福生就派他的亲信，一个是福坚，一个叫福黄梅，两人就带着队伍进剿姚襄。姚襄呢闭门不出，原来是想要守，但是这个福坚知道姚襄这个人脾气暴，说这样的话他不出来咱们不好打，必须我们竭尽全力攻他的城，我们敲着鼓向他骂阵，这叫进锐出战。说这敲着鼓堵着城门这一骂阵，这姚襄果然来了火了，骑着马端着枪又打城里边出来了。这一出来呢，他们跟他交战，打着仰败而退，姚襄随后就追，半路上中了埋伏，把这姚襄给逮住了，逮住姚襄给斩首了。尽管说姚襄被平息了，但是朝纲当中，那么这个福生胡作非为，越来越不得人心。最后呢，是由他们的近亲这个福法还有福坚两个人带着几百人闯进宫中，把这福生给逮起来。原来想留他一条命，后来看他折腾得太厉害了，不得不把他绞死。
1: 那么进锐出战呢，就是从这个故事里边留下来的。
0: 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集中所有的力量，全力投入战斗。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0: 今天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叫扣盘门竹，出自苏轼写的一篇文章叫日遇。他说古时候啊有个小孩，这个小孩呢双目失明，看不着东西，所以对世间的

一些事情他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他只是凭感觉。忽然这一天呢，就听大伙儿议论说连着下了几天雨了，今天突然太阳出来了，说哎呦，可见着太阳了。这几天呢，这雨把大伙吓得心里这闷这堵，太阳出来了。这个小孩呢也感觉到身上暖洋洋的，就问大伙儿说这个太阳什么样啊，我看不着啊。大伙说你看不着，我告诉你什么样你也不知道啊。小孩说您就跟我比方比方这太阳什么样的。有一个人就说了，说这太阳啊，就好像你们家那铜盘子似的，圆的，它是发黄的。哦，好，这小孩记住了，太阳像铜盘子那么大。就回来了，回到家里边告诉家里人说快点给我把这铜盘子找来。有人把这铜盘子拿过来了，小孩一摸这铜盘子，这圆的，一敲这铜盘子当当还响。小孩高兴了，哎呦，我知道了，这太阳感情一敲就响。家里人一听，哪儿的事儿啊，那太阳怎么还一敲就响啊，这是铜盘子。小孩说人家说了，这太阳就跟这个铜盘子似的，圆的，是黄的，我这么一敲的，你看它还响。家里人说哎呀，跟你说不清楚了。这小孩就认为这太阳是一敲就响的。忽然听见远处有钟声，这小孩就说了，这是不是太阳响啊，啊，家里人一听，哎呀，跟你说那是钟，那不是太阳，这太阳啊它是不响的，那个太阳啊放光它不响，放光。小孩说太阳放光是什么样，哎呀，什么样，怎么跟你比方呢，这个太阳它放光啊，哎，就好比说吧，像那个蜡烛一样，点着了之后把大伙都给照亮了，太阳呢把大家都给照亮了，蜡烛照亮一屋，太阳呢能够照亮整个世界，就这个意思啊。那个照亮了那个蜡烛是什么样的，这家人一听，好吧，把这蜡烛给拿来了。把这蜡烛拿来以后，这小孩一摸这蜡烛，哦，我明白了，这个太阳感情是这种长长的，是吧，这个东西点着了它就照亮，是不是。哎呀，家人一看跟他说不明白啊，对对对，就这么回事。这小孩于是记住了，太阳是这种长长的，嗯，像这蜡烛一样。忽然这天听见有个人在那吹笛子，这笛声吹得非常悦耳。这小孩一听，你这是吹的什么呀，吹笛子这个人就说了，说我这吹的是笛子，说这笛子能不能给我看看。这人把这笛子就递过来了，小孩把这笛子接过来一摸，哎呦，这不就是太阳吗，这太阳就是这种样的。他们还说太阳没有声，谁说没声，这不是您这一吹它不就有了声了吗，这不就是太阳的声吗。所以这个小孩始终也搞不明白这太阳究竟什么样。当然了，这是个寓言故事，他这个故事呢就形成了这条成语，这条成语就叫扣盘门竹。扣盘门竹就是敲打的铜盘子，摸索的蜡烛。这条成语什么意思，就是说对事物认识不透，看不到事情的本质，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灭此朝食。这条成语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春秋时期啊，有一回齐国兴兵去攻打鲁国，这鲁国料定自己不敌齐国，怎么办呢，马上就求救于晋国。晋国的国君呢就派了大将军细克为统帅，带领着晋国的队伍到这儿来援助鲁国。

0: 晋国这么一出兵，齐国人就知道晋国的队伍来了，跟鲁国就是两国合兵跟齐国打，齐国料定自己很难取胜，怎么办？于是他就撤了兵了。秦国这一撤兵呢，晋国士气正在高涨。这个时候这个细客就想啊，既然你撤兵了，我不能白来，那么我得要跟你一段路。这时候细客呀就想了一个计谋，想了个什么计谋？假装成他的队伍训练非常的不好，很散乱的样子。那么齐国的兵呢撤了一段之后扎住营了，就在安地这个地方，就是现在山东历城，在这个地方扎住营了。他又观望一下晋国，结果晋国在他对面一扎营，这边齐国的有一位将军叫高固，这高固骑着马就奔着晋国的大营来了，而且带着几十个人，带着几十个人到在大营门口就骂阵，兜了一圈说哪个敢出来跟我交战。结果这个晋国呢主将这细客就告诉手下人，谁也不许出去啊，咱们就假装不行，怕他。这么一来，这高固转了一圈一看，哎呦，晋军不过如此而已，不堪一击。所以高固回到自个儿的营中跟大伙就说了，还有愿意跟我去打晋国的吗？有愿意的我还陪着你们去一趟啊，我现在余勇可鼓。他说完这话呀，没有人跟着他去。转过天来，齐国军营当中的最高领导者呢就是齐顷公，他是带队来的。齐顷公和高固等人来到营门外边，准备和晋军作战。在营门往远处晋军那儿一看，一看晋军那个辕门开着，一看守辕门那些个将士们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秦公心里就想了，这样的队伍还来帮助鲁国吗？啊！于是秦公就下了一道命令，说众位，今天我们立即出兵灭此周氏。什么意思？就是把他们打败了以后，然后再吃早饭，这是这次战斗我们肯定胜利，就这个意思。他这话说完了，于是带着队伍就冲上去了。这一冲进对方的大营，他哪知道啊，那个细客呀在那营里边早给他们设下了埋伏了，就知道他们会轻视我方，只要是进了营，你就算是进了埋伏圈了。结果进了营中之后，这一场鏖战差一点没把这个齐顷公给活捉了。这齐顷公被人家打的是盔歪甲斜，带狼袍松，最后就跑回来了，大败而回。他是败了，但是这条成语可留下了，就叫灭此朝食。灭此朝食就说自己胜利的信心非常之大，很快就可以取得胜利，形容胜利是非常的容易，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5: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6: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4: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

0: 念留给机遇。
1: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2: 好嘞，张总。
0: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3: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0: 真的好累啊。
4: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5: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4: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6: 曾经有一份
0: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6: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6: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因为我们天天在掏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5: 快扶起来！
4: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2: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3: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3: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3: 这个嘛，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这回给您说一个有关爱情的成语，这条成语啊，出自《搜神记》，名字就叫“南山有鸟，北山张罗”。春秋战国时候，吴王夫差呀，有个女儿，这个女儿的名字叫子玉。这个女儿啊，从小就漂亮，所以吴王夫差家里边这个保媒的人就不断溜。当然，这国王家里边保媒的人，绝不是一般平民百姓那些媒婆，这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可是有一样，这子玉姑娘。

呀，哪个也不同意。原来这紫玉姑娘心里边已经有了一个人了，小伙子姓韩，叫韩仲。他怎么看上这韩仲了呢？头两年一个偶然机会，这紫玉姑娘带着侍从到野外游春，跟这韩仲认识了。两个人这一谈，投机，一唠对心，于是两个人越来就越产生了感情了。最后两人明确声明，互相爱慕。这个小伙子就问这紫玉姑娘了，说你是谁家的？这紫玉姑娘一说，说我爸爸就是国王。这小伙子吓一跳，小伙子心想，哎呦，这国王的女儿我能娶得了吗？但是这紫玉姑娘跟他说了，说只要我们两个人相爱，谁也阻挡不了。小伙子最后有个想法，说我要到齐鲁去求学。齐鲁是两个大国，回来之后求得官职，能够争取跟这国王的女儿这个地位呀拉得近一点。求学走之前，给这位紫玉姑娘一个定情之物，就是一块紫玉。这紫玉姑娘把这块紫玉接到手里之后，这韩仲去求学去了，紫玉回到自己的家里，天天就守着这块紫玉，平常摆在桌子上，那么瞅着，睡觉的时候把它放到枕头边上，吃饭的时候也把它放到饭桌上。这年轻人正在热恋当中，吴王夫差就问他，说你整天弄着一块玉搬这儿搬那儿的，怎么回事？这是啊。这姑娘心想，反正是韩仲临走的时候说了，他走之后呢，就让他的父母上这儿跟我爹提亲，那我把这个事儿干脆就跟你挑开。姑娘就讲了，说跟您说吧，这紫玉是韩仲送给我的。夫差说，韩仲是谁呀？姑娘说，韩仲是我的未婚夫。夫差一听，你大胆，心想没经过父亲，你自个儿找主了。这姑娘也挺犟，说我非他不嫁。吴王夫差说，你得听我的。姑娘说，您也得听我的。这爷俩弄僵了，吴王夫差马上就给这姑娘找主。这姑娘心里边着急，盼着韩仲的父母能到这来提亲。可有一样啊，这韩仲的父母想到吴王那提亲去，连那王府门他都进不来呀，他能提得了亲吗？这吴王夫差真给这姑娘找了一位，也不知是哪家王侯，跟这姑娘一提，姑娘说了我不去。吴王夫差说，你要不去的话，我就用轿愣把你抬着去。姑娘说，您把我愣抬了去，我就死到他们家，要么就是死在我自己家，要么就死在他家，您看让我死在谁家？吴王夫差对自己的女儿现在也没有办法了，心想劝慰吧，安排两个人平素就劝这位姑娘，但是紫玉姑娘说什么也不答应。最后紫玉姑娘知道自己这件事情恐怕很难和韩仲能成，忧郁成病，一来二去这姑娘死了。这姑娘死了之后，吴王夫差就把这姑娘埋在了长门之外。过不了几年，这韩仲回来了，一打听这紫玉姑娘因为他而死，这韩仲真是心如刀扎，带着非常多的祭礼就来到了这紫玉姑娘的坟前。韩仲跪到地下，是一边焚烧纸钱，一边放声痛哭，哭的是悲悲切切，感天动地，就连紫玉姑娘死去那魂灵都给感动了。姑娘由打那坟里边这魂就出来了，两个人是抱头痛哭，一边哭着，这姑娘嘴里边就说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已高飞，罗江奈何。这话的意思呢，就说南山有只鸟，你在北山张下罗网，可是这个鸟现在已经高飞了，光在那张着罗网又有什么用呢？
用这句话来形容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后来呢，人们就用这句成语形容距离很远，事难成功。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剖腹藏珠。剖腹藏珠出自《资治通鉴》。这天，唐太宗在金殿之上和群臣在这论政。唐太宗就说了：“我听说这西域胡人，他们有的是贩卖珠宝的。这些贩卖珠宝的珠宝商，为了使他这个珠子不被强盗抢去，不被关卡查出，他们把肚子拉开，把这个珠子塞到里头，然后缝上。到家以后呢，把这馅儿再拆开，把这珠子再拿出来。珠子是拿出来了，这肚子老那么拉开，缝上缝上拉开，最后往往这人就死了。他们光要这个珠子就不要命了，有这种事情吗？啊！满朝文武大臣都说了，有，陛下，国有此事，国有此事。这个时候，唐太宗的宰相魏征就也说了，魏征说，陛下，当年呐，这个鲁哀公曾经问孔子，说我听说有一个健忘的人，我估计这是个笑话吧，说这个健忘的人呐，他搬家，把自己家呀搬到一个新住处，当然了，他的妻子也跟着过去了，可是他搬完了家呢，出去一趟再回来，他妻子给他一开门，他就忘了，他一看他妻子，说你是谁呀？你怎么上我家来了？他妻子说，我不是你老婆吗？你说这个人都想不起来了。鲁哀公就问孔子，说这天底下还有这么健忘的人吗？一搬家连自个儿的老婆都不认识了。孔子当时就说了，说是大王，您不知道还有比这更厉害的呢。说还有比这更厉害的，谁呀？孔子说，谁呀？夏桀、商纣这两个王，他们整天只顾的骄奢淫逸，残暴无度，失去民心，他们光想个人享乐，他连自己的安危都忘了，最后他们都被人家给推翻了，这不就是连自己都忘了吗？这比忘了老婆那个更厉害呀。陛下，孔子跟鲁哀公说的这个话，您觉得是不是也很有意思了？

今天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呀、叫休戚相关，出自国语。春秋的时候，晋国有个晋悼公叫周，人都管他叫周子，因为这个周子当时在他的国内啊受排挤。当时晋国的国君就是晋厉公，晋厉王。这个晋厉公呢，为什么排斥这个周子呢？就因为他是皇帝的后裔，晋朝皇帝的后裔啊，就是晋朝国王的后裔。说这样的话，他有可能说继承王位。由于这个原因，他排斥周子，这周子就离开了晋国了，去投奔单襄公。单襄公是周王朝的这么一个官员，那么投到单襄公那儿干嘛呀？就在单襄公的家里边当一个家臣。评述当中呢，单襄公这个人善于观察，老细心观察这个周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比如说读书，

他非常的认真，有时候看书一看就看到半夜，他不告诉他休息，他都不带休息的。再比方说，当听别人对他进行教诲，跟他讲人生道理，跟他讲述世事之情，他两个眼睛瞪着你，全神贯注，一点不带走神的。所以单襄公就发现这个孩子与众不同。更重要的一点，别看他是在这个洛阳这个地方待着，对晋国的事情非常关注，只要听见晋国有什么事情，他都要问一问，觉得可喜的他就高兴，觉得可悲的他就难过。你说这么点小孩啊，哎，挺爱操心。所以单襄公就觉得，说不定这晋国将来后继之人就落在此子的身上。单襄公心里边有这个想法，所以对这个周子他是另眼看待。随着时间往前推移，这天单襄公得了病了，最后是病卧床榻。单襄公就把他的儿子单顷公找来了，把他的儿子找来跟这单顷公就进行交代，说我跟你说呀，我死之后你记着，对这个周子要好生看待，这个孩子可不是一般的人呐，你知道吗？我看他认真读书，注意听别人讲话，更重要的对晋国的事情他休戚相关。休戚相关这条成语就从这儿出来了。休呢就是喜欢，戚就是悲哀，就是晋国的事情高兴的是悲哀的他都当作是自己的事情，跟他都有关系。所以说我想将来也许这晋国的国君继承人就落在他的身上。没有多久这单襄公就逝世了，死了。单襄公死了之后，这单顷公呢遵照他爹爹的遗嘱，就对这周子真是好生看护。后来这晋国的国内发生政变了，因为那个晋厉公太厉害啊，实行暴政，朝纲里边的人都看不惯了。所以他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呢姓蓝，叫蓝叔，这个人把这晋厉公给杀了。杀了之后他自己不能继位啊，其实他不是说有意篡权夺位，而是想着把这个皇上换换，还得换他们这个皇族的后裔人，就想到了周子了。所以到这儿就把这位周子接回晋国，成了晋国的国君，他就是晋悼公。晋悼公登基之后，晋国果然有了一个大的变化，这就是休戚相关的来历。休戚相关就是说无论喜欢和悲哀都直接关系到实质利益，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士康及米。士康及米这条成语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刘邦得了天下之后啊，他为了怕后来的江山失落在别人手中，所以就把他的一些近亲亲属都封成各地的诸侯王，都给一块领地，给一个王爷啊，天下无处不姓刘。他刘邦这么做最初他觉得是很得意的，刘邦活着的时候这事儿还好办，可是刘邦一死喽，这个情况就发生变化了。为什么？他的这些个亲属各自占领一方领地，各自有自己的军队，就不愿意听刘邦这个中央的话了啊！你有什么命令有时候遵守，有时候就可以不遵守。说这么一来，到了汉景帝的时候，这汉景帝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当时汉景帝手下有一个大臣叫晁错，晁错这个人就跟汉景帝说了，说陛下，当年高祖这样做是对的，但是现在到了今天弊端已经出来了。您想
大汉国朝。

0: 有多少个郡呢？几十个郡，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郡县都在诸侯王手里头，这长了不是个好事。说那你怎么办呢？晁错说，我没有办法，得陛下您想主意。要让我给您进一言的话，陛下，那您就得降旨削藩，这样的话就避免他们兴风作浪。汉景帝一听晁错说的很有道理，于是汉景帝就降旨告诉各路诸侯要削藩。当然了，他有些具体规定。那么这个旨意一降下去之后，当时有一位吴王叫刘濞。这个吴王刘濞呀，按说跟这个刘邦是很近的，是刘邦他大哥的儿子。这吴王刘濞在这个诸侯王里边是比较有身份的。吴王刘濞一听说要削藩，马上就会通了几路的诸侯，都是刘姓的人呐，也是他平素当中认为不错的哥们儿，找到一块儿。吴王刘濞跟大家就说了，你们知道吗？现在皇上降旨要削减我们的地盘，要削减我们的队伍，这要干什么啊？我们当初被封王的时候，这是高祖的旨意呀，他们违背高祖的旨意，另外他们这么做，这本身内藏杀机。那些人说了，怎么内藏杀机？你们想啊，士康吉米，士康吉米这条成语就这么出来了，就说想吃米，米外边包的一层皮是糠啊，说先吃这糠，现在好像就先吃糠，糠吃完了下一步就是米，谁是米？我们是米，最后就得把我们都得吃了。所以大伙一听说这怎么办呢？这刘濞就说了，怎么办？咱们别等他把咱们吃了，咱先把他吃了。所以就发生了七王之乱。这七王之乱起兵反汉，当然了，最后呢都被汉景帝把他们都给平息了，但是这条成语可就这么留下来了，士康吉米，就是说先从外围浸透，最后再吃到你的中心，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

0: 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3335909073。
1: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2: 今天我们还是要跟您说一说睡眠的问题。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时候一个很小的因素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那么今天的生活提示就来跟您聊一聊一些经常会遇到的影响睡眠的因素。
3: 在我们的生活中难免会生病吃药，但有的时候吃完药会明显感觉睡眠变差了。那么药物对睡眠有影响吗？一项调查表明，全球约27%的人患有失眠症。除了紧张的生活压力和不良的睡眠环境以外，很多药物也是导致失眠的元凶。詹淑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
4: 影响睡眠的因素非常多，那么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些药物它会干扰我们正常的睡眠，比如说抗高血压的药物、抗抑郁症的药物、平喘类的药物，还有激素类的药物，都对睡眠有影响。
3: 要想避免药物性失眠，最好的方法就是预防。在使用药物前，先认清这种药物在服用之后会不会引发失眠。如果您在服用了某些药物之后出现了失眠、做噩梦等睡眠异常的问题，应及时咨询医生。对于一些必须要用的药物，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替换药物或者调整药量，比如从小剂量开始服用。而无法替换的，可以尽量回避在夜间或者睡前服用，最好选择在早上服用，可以有效避免药物对睡眠的影响。平时人们都说喝点小酒睡个安稳觉，那么喝酒能够促进睡眠吗？
4: 酒精对睡眠的影响呢是比较复杂的，它大概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少量饮酒的时候呢会导致呢大脑皮层兴奋，这时候会干扰睡眠。另外一个情况是大量摄酒以后会导致呢大脑皮层处于一种抑制状态，会麻痹人的神经，这样的话对睡眠呢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我们不建议用这种方式来改善睡眠。
3: 很多人认为睡觉只要舒服就行了，不用太在意睡姿。据统计，一般人每晚会转换睡姿大约20次，其中60%的人习惯仰睡，35%习惯侧睡，而5%习惯俯睡。那么到底什么样的睡眠姿势对我们的健康最有利呢？
4: 一个好的睡姿呢，应该是选择右侧卧位，肢体微微的弯曲，放松状态，有利于呢心脏把血液供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我们不建议呢俯卧位睡觉，而对于有睡眠呼吸暂停的人来说，尽量不要选择仰卧位睡觉，因为仰卧位的时候，他的舌体后坠，会导致气道阻塞，使睡眠呼吸暂停更加严重。
2: 影响睡眠的因素啊有很多，如果是我们在服用了一些药物之后出现失眠等睡眠障碍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调整药量或者是更换药物。饮酒呢虽然能够帮助我们很快的入睡，但是依靠喝酒来促进睡眠的方式是不可取的。仰卧或者是俯卧位都不是理想的睡眠姿势，最好啊要采取右侧卧的睡姿。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0: 2012年5月9号温州龙桥路和东龙路路口的监控拍下了这样一段画面。滚滚车流中，一辆轿车副驾驶位置的车门突然打开，一个孩子掉了下来，随后一名男子连滚带爬地从车上跑下来抱起孩子，所幸孩子只是受了轻伤。儿童坠车的事故啊，听起来不可思议，可它确确实实是发生了，而且还不止一次。这车开得好好的，门也是关着的，孩子怎么就突然从车上掉下来呢？我们该怎么办呢？今天的生活提示啊，我们就来跟您谈一谈这救命的汽车门锁。
1: 您开车带孩子的时候使用儿童安全锁吗？
2: 安全锁、安全带，这个不知道，我这车可能没有儿童安全锁。
3: 这个不清楚。
4: 他小时候用过，大了以后跟他讲了以后，他注意到了就不再用了。
5: 知道啊，有啊，有儿童安全锁。
6: 主要是不知道安全那个儿童锁在哪，不太清楚。
7: 我的车我这边都按一下那个安全锁，但是我不是在，不是特别清楚。
8: 车就前面一摁，后边就自动锁死了。
0: 我们随机采访了100个人，经过调查发现，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不知道车上装有儿童安全锁。中控锁和儿童安全锁都是我们车上重要的安全锁。您看我坐的这辆车里面呢，中控锁就在这个位置，我们只要锁上它，四个车门同时上锁无法打开，我们再按一下也就解锁了。如果车上乘坐的是乘

0: 刚才的情景啊，真的是让人非常担心。孩子都已经下车了，可是家长呢却一点都不知道。这中控锁看似安全，实际上在他解锁的那一瞬间，孩子啊可能就处在危险当中了。那我们应该如何来保障孩子的乘车安全呢？我们在乘坐出租车的时候会发现呢，很多车左边的车门从里面是打不开的，而其他的车门呢却可以开关自如，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这辆车啊，我们打开它左边的车门会发现这里有一个小钮，我们把它从开按到关，我们再把左边车门关上试试看，从里面实际上就不能再打开了，而只能从外面打开车门了。那这个锁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儿童安全锁。和中控锁不同的是，儿童安全锁是针对单个车门设计的，车的左后门和右后门都设有儿童安全锁，有的车副驾驶的位置也有儿童安全锁，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单独控制车门的开关。
1: 当有孩子在车里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及时的锁上儿童安全锁，这样无论中控锁是不是上锁了，孩子都无法从内部打开车门出来。同时呢，我们要提醒孩子系好安全带，给他上一份双保险。儿童安全锁呢，是孩子安全乘车的重要保障了。让我们赶紧找一找您爱车当中的儿童安全锁在哪儿吧。不管您家中有没有小朋友，咱们还是先找到儿童安全锁。如果有一天小朋友坐您的车的时候，我们千万记得把它要锁上。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当您开车一路前行，手机突然响了，怎么办呢？您是置之不理呢，还是拿起来接通呢？就在您接听电话的这一瞬间，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首先，接打电话这一瞬间发生的事情，这位司机发现自己的手机响了，只是低头看了一眼，谁知抬起头时发现自己就要和前方的货车追尾了。尽管极力猛打方向盘踩刹车，但是仍然躲闪不及，狠狠地撞了上去。再来看这位司机，低头看手机的一瞬间，前方的出租车突然刹车，司机为了躲闪急速转弯，导致车内多人受伤。这两起事故啊，都是发生在接电话的时候，想想也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故呢？那今天呢，我就和两位实验员一起来到北京警察学院的驾驶训练场，我们通过一个测试来看一看，开车的时候接一个电话到底需要多久。我们让实验员在开车途中听到电话突然响起，看看他们从拿起电话到接听的时间是多长。
2: 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警察学院谭威教官，
1: 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来记录我们所用的时间长短。我们把手机放在司机自己常放的位置上，
3: 现在我们让实验员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行驶，
1: 每一位实验员要重复进行10次。首先上车的呢是黄女士。
4: 喂，
1: 他的最短时间是2.3秒。下面上车的是陈先生，看看他的时间会不会超过黄女士。陈先生显然是对他的手机非常熟悉，10次测试下来，时间最短竟然是1.6秒，不愧是老司机呀！马上就该我上场了，我要争取突破2秒大关。不过啊，我还真没这么试过呢。
4: 喂，
1: 刚刚教练告诉我啊，我最好的成绩是1.9秒。不过我们三个人当中呢，成绩最好的是陈先生，他只用了1.6秒。那我们就以这个最好的成绩来算吧。
3: 假设我们的车行驶过程当中时速达到每小时30公里，1.6秒就会驶出13米的距离，而速度变成每小时60公里时，会开出去26米。但如果您是在高速路上行驶，时速可能就会达到每小时100公里，
1: 汽车就会开出去57米。
2: 短短的1-2秒的时间，即使眼睛看着前方，那也会分神。这时候呢，大部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们找手机和接听电话上了。
1: 而这几十米的距离呢，是我们没有仔细注意路况的情况之下开出来的。那如果这时候突然出现有车并线进来，或者是前面的车减速了，甚至急刹

0: 刹车就很有可能出现前面的监控视频当中出现的情景了。
1: 接打电话的时候，往往对这些细小的电话就可能分辨不清，一旦危险情况到眼前了，再采取什么措施，只能是九死一生。在行车当中，接打电话它的危险性比酒后高出5倍。
0: 看完了今天的实验，不知道你有怎样的感受呢？反正我自己呀，以后是不敢边开车边拿着手机讲电话了。如果真的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我们不妨把车停在安全的地方，然后再讲电话。毕竟没有什么比我们的生命安全来得更重要嘛，你说对吗？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几乎在每个城市每天的上下学的高峰期，你都会看到这样人车混杂在一起的场景。说实话，这样的场景常常让司机会觉得有一点措手不及，万一一个小孩子突然间从车当中窜了出来，事故可能就会发生了。你看，对于小孩子来说，在马路上这样危险的情况其实是常常会发生的。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呢？来，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这是一个专业的测试场，我同事之前已经在这排停着的车辆当中的某一处啊，放了一个1米3高的儿童塑料模型，我并不知道究竟是在哪两辆车的这个空档当中。待会儿呢，我开着这辆车会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往前开过去，我在见到这个塑料模型的第一时间就会急踩刹车，试验的目的要看一看能不能够在到达那个塑料模型的所在位置之前，我的车就停下来。来，马上试验一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在没有道路中心线的城市道路上，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30公里。测试中，小朋友的身高是1米3，这是我国10岁儿童的平均身高。 其实我刚刚还一直留着小心，能够看到这个小孩的时候，实际上我的距离就已经超过来了。也就是说，我以30公里这样的速度如果走过来的话，假使这个孩子当时也从车里真的跑了出去的话，那么肯定就要撞上了。30公里我们在城市当中真的觉得是一个很慢很慢的速度，但是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形的话，太危险了。
0: 这次在主持人紧急刹车的同时，让模特同时向着车道移动。为了让模特移动速度更加接近真实情况，我们选取了10名10岁的儿童，测出他们的平均步行速度是1.73米每秒。刹车第一时间，车头离模特所在位置的纵向距离是5.5米，模特距离车辆最右侧延长线的横向距离是2米，距离车辆最左侧的横向距离是4米。车辆从刹车到达模特所在位置用了1.25秒，模特向外移动了2.16米，正好在2到4米之间，碰撞也就发生了。
2: 我们驾驶员在观察到情况踩刹车的时候是有一个反应时间和距离，这个反应时间世界上最快的人是0.6秒，按30公里车速算，这个时候车已经惯性的向前行进了4米多，车完全停下来要7-8米的距离。所以呢，在这种状态下，我们驾驶员应该把车速放得更慢一些。
1: 好比说，我现在就是一个小朋友，如果我站在两车之间更加靠近行车道这一侧的时候呢，其实对于开车的司机来说，应该是更加容易发现我的。但是相反，如果我站得远离车道，这个时候对司机来说他就看不到我了。如果这个时候突然间冲了出来，那两个人发生碰撞的几率就会大大的提高，就相当的危险了。所以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当然也有其他的行人，咱们在两车之间要通过这个没有人行道的这个马路的时候呢，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先站住，然后你伸出手来示意一下司机，哦，这里有行人了。这个时候呢，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再通过马路，这是最安全的一种方式了。其实即便只有1/1小概率的危险存在，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要有一个100%的安全意识，你说呢？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现在啊，大家如果是坐着轿车出行的话，都知道安全带得给系上。有些车辆还会特别发出声音来提示您，这安全带不系不行。但是呢，另外一种情形哈，就是我们坐着大客车，同样也走在高速路上的时候，您会记得系上安全带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和您说一说在大客车上的救命安全带。您在乘坐大客车的时候系安全带吗？
2: 一般都不系吧。
3: 很少。
4: 想不到的，
3: 但是我担心那个万一要出现问题，我就安全带打不开。
4: 应有就系，没想过。
1: 看来大客车上的安全带经常会被大家忽视。那么这根系在腰上的安全带能起到什么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呢？从监控视频中我们发现，在事故发生的时候，车里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系安全带。客车翻车的一瞬间，坐在客车右侧的乘客被甩到左侧，而左侧几个没有系安全带的乘客直接撞到了客车的玻璃上，现场一片惨叫。发生在2013年6月份的一起交通事故监控录像，屏幕左下角的两名乘客都系着安全带，坐在后排的这位男乘客没有系安全带。客车遇到紧急情况，急速转弯的时候，系着安全带的乘客被牢牢固定在座位上，而坐在后面的那位男乘客即使用力抓住扶手，还是被甩了出去。2012年发生在山西的一起客车翻车事故也给了我们非常深刻的教训。客车在行驶途中飞出道路侧翻在路旁2米多的深沟里。从监控录像上可以看到，客车在出站的时候，工作人员专门上车检查了所有乘客的安全带，在确认所有乘客都系好安全带之后，客车才驶出了客运站。但是客车在开出客运站之后没多久，坐在前排的这位乘客就把安全带解开了。事故发生的时候，这名乘客撞碎客车的玻璃冲出车外，坐在前排的这位乘客因为系了安全带而逃过了一劫。侯新一，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事故防范处。
5: 国内的一些学者研究的资料呢，就是我们的现在的乘用车，包括长途客车、旅游包车等等这样的就是运营车辆，包括一些货运车辆，驾驶员乘客都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话，它的死亡事故的比例会下降50%，受伤致残的这个比例呢，甚至能够下降70%-80%。
1: 客车上一根小小的安全带，在事故发生的一瞬间就变成了一个救命的生命带。所以我们在乘坐客车的时候一定要全程佩戴安全带，千万不要因为觉得带着它不舒服就把它给解开了。如果短暂离开座位，那么回来坐好了之后也别忘了把安全带再系上。不管是城际客车、长途大巴或者是旅游客车等等哈，这些大型的客运车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便捷了。而您在乘坐大客车的时候也一定要记得，车辆行驶的全程都应该系好安全带。因为在客车行驶过程当中全程佩戴安全带，在遇到紧急事故的时候，死亡率可以下降50%，而受伤致残率可以下降70%-80%。有了这样一份安全的措施，当然也会多一份安全的保障。
6: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0: 这可不是什么电影大片哈，这是开斗气儿车呢。说来也惭愧，作为一个司机，有的时候万一被人抢到了，我也觉得特别的来气儿。但是呢，咱们都知道，这要是开了斗气儿车啊，不仅是影响了交通秩序，而且对车、对人、对谁都没有好处。那今天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说说这个斗气儿车吧。
1: 有的人属于冲动型气质，任何一个随机事件都会导致他冲动情绪的发生，而当这种情绪被勾引出来的时候，斗气车也就随之发生了。让我们来看这样一则案例，一辆宝马车和一辆本田车并排疾驰而来，随后宝马车一下子跌到了本田车的前面，两车相撞，并且冲出隔离带，将骑车途经此地的一对母女撞飞，本田车当场侧翻。经警方调查后发现，这起事故的原因竟然是两个司机开斗气车造成的。
2: 啊，如果别人真的就是无意中别了你一下，你把对他的这种攻击的情绪和语言转化为对方能力差的语言，你就假装他是实习，你就假装这人怎么那么笨呢，连车都不太会开还敢上路，这样你可能就会原谅他。如果他是刻意别你一下，那你就想，这种人内心很冲动，容易做出很激越的事情来，我千万别招惹他，所以这样的话就避开了斗气车。
1: 在生活工作中，我们难免会产生一些不良情绪，如果带着这样的情绪开车，又会发生什么呢？下面我们再来看这样一则案例。通过监控录像，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闹市的路口，一辆奔驰车停了下来，随后一辆宝马车驶进后，奔驰突然倒车撞向宝马，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离谱，两辆轿车就像电影里的情节一样，一边开车一边猛撞对方，两辆车不断地寻找对方的薄弱点发动进攻，在较量了三四分钟后，宝马车司机跳下车就跑，奔驰车司机随后下车就追。经过交警部门勘查，两辆轿车都已经严重的损毁，事故原因同样也是开斗气车。最不可思议的是，这斗气的双方竟然是父子俩，奔驰车司机为宝马车司机的父亲，两人因为生活上的矛盾，最终导致荒唐一幕的发生。
2: 我们如果内心情绪愤怒情绪比较多的时候，建议就最好不要开车，尤其是你正在经历一个重大事件的时候，转折的时候，容易引发愤怒和绝望情绪的时候，那把情绪摘干净以后再上路。其次呢，就是在你行驶的过程中，你要播放一些舒缓的音乐，甚至可以听一段相声，让自己的情绪保持稳定。
0: 城市在发展，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啊，这车可不会变得更少，而只能变得更多。但是有件事儿咱不能忘了，这路要是咱自己家里的，你想怎么开车都没人管你。可是呢，公路是属于大家的，每一个人就需要站在规则里边了。而且只有每个人都遵守了规则，那我们的路才会变得更通，气儿自然也就变得更顺了。你说是不是呢？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5: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4: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即将要实施的汽车三包规定，从本质上来说啊，它会更加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是消费者在车辆使用维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需要注意涉及到自身的一些相关的规定，不要和这个三包失之交臂了。
1: 一提到汽车改装，很多人都会以为是汽车狂热发烧友的专利。实际上，随着私家车进入到千家万户，越来越多的车主会对自己的爱车进行时尚的美容。我们在央视新闻客户端做了民意调查，有2017人参与投票，其中22.4%的人表示会对自己的爱车进行个性化或者性能上的改装，有的是加装倒车雷达、底盘装甲，有的则是改装氙气大灯、汽车音响。在三包规定实施后，改装的车是不是也会享受三包待遇呢？10月1号实施的汽车三包特别规定，消费者自行改装造成损坏的，经营者可以不承担三包责任。比如给车加装了导航，随后发动机出现了问题，发动机问题和加装导航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时汽车就可以享受三包。如果加装导航造成了电路损害，这时就不能享受三包了。魏俊强，汽车三包专业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 如果车主呢想给这车辆来进行改装，或者我们叫车辆升级，然后建议你最好找有资质的这个企业来进行改装，看看它的使用说明当中，然后它的改装是有什么要求的。
1: 改装前还要签订改装合同，明确改装后的三包责任。您在维修车辆的时候要过维修记录单吗？面对这个问题，车主们会怎么回答呢？
3: 是，好像有过那么一两次吧，好像挺少的。
4: 是以前去的那些小的那种店，他没有。
5: 你看多少钱了？有可能很可能会，比如说这个钱不是特别多，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那有可能也就过去了。
6: 车修好了，单据的问题呢，就是有可有可无。
1: 通过采访不难看出，很多消费者对维修记录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既不主动索要，索要不成又不在意。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消费纠纷，消费者维权就会很被动，常常吃一些哑巴亏。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提供，在汽车质量纠纷中，因为维修记录单缺失造成纠纷难以解决的案件占到50%。因此，您在修理车辆时一定要记得索要维修记录单，以免与三包无缘。
2: 在维修记录单上，它包括了它的维修时间、维修的项目内容和维修更换的配件，包括配件的零件号。你掌握这个维修单，一定保护它的配件使用。

0: 是不是质量能满足要求。
1: 在给汽车做维修的时候啊，千万要记得索要维修记录单，而且要保管好。那这将是享受汽车三包一个非常重要的凭证。当然呢，你也要遵守三包规定当中的一些细则哈，不然这三包呢，恐怕也和你无缘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不是在修车，就是正在去修车的路上。对于我们用户来说，这是一个定时炸弹。
2: 新买的车没开几天就出现了质量问题，这样的事儿别管发生在谁身上，心里肯定都不舒坦。10月1号，消费者判了多年的这个汽车三包规定就要正式实施了。这当中可能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它明确规定了汽车的一些退换条件。那接下来汽车的退换问题真的会变得简单方便吗？
3: 当我们的新车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销售者会给我们退换汽车吗？
4: 好像感觉上不容易吧，就目前的环境来讲，
5: 这现在太难了。
6: 对，我可以给你修，但是我不会给你换，更别提退的事儿了，就根本不可能。
3: 2013年上半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全国一共受理了9700多起汽车投诉案件，其中投诉到省一级或者中消协的消费者，大多都提出了退换车的要求，占投诉的80%以上，而真正实现退换车的消费者却不足1%。导致汽车退换难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关于汽车退换的法律条文。那么三包政策实施之后，它对咱们消费者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7: 三包规定出来之前，汽车上面出现质量问题，那么这个怎么处置这个质量问题的主控权，它在销售者手里。三包规定出来之后呢，权力就倒置了，主动权已经在消费者手里。
3: 汽车三包对于汽车的退换做了明确规定，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完全免费退换汽车，另一个阶段是咱们在退换汽车时需要缴纳一定费用。下面咱们先来看一下免费退换车的条件。汽车三包里规定了，家用汽车产品从销售者开具购车发票的时间算起，60天内或者行驶里程3000公里以内，以先到者为准。家用汽车产品出现转向系统失效、制动系统失效、车身开裂或燃油泄漏，消费者要求退换汽车时，销售者需免费更换或退货。在这里需要提醒咱们消费者，您可别把提车日期和发票开具的日期搞混了。当我们遇到紧俏车型时，您光排队可能就要花上1-2个月的时间。如果您在交定金的时候就开了发票，实际您在提车的时候，这车已经过了免费更换的期限了。说完免费退换，咱们再来看看需要缴纳一定折旧费用的退换情况。汽车三包规定，家用汽车产品三包有效期限不低于2年，或者行驶里程5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在此期间内，而您的车又超出了免费退换期，那么汽车一旦出现严重安全性能故障，或者主要零部件经过2次以上的维修，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的，消费者可以提出退换要求。在这里，您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我怎么判断哪些部位属于主要零部件呢？您别担心，在您购车的时候，销售者给您出具的三包凭证里已经把主要零部件的种类和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您只要仔细查看三包凭证就可以了。
2: 我们注意到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也表示说，在这个汽车三包规定正式实施了之后呢，也还会持续的关注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当然了，生活提示也会继续来倾听大家的声音。
8: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北京的某个路口拍摄到的画面，绿灯亮了，路边的行人和非机动车正准备穿过马路，但是被右转弯的车辆挡住了。我们看到有不少人并没有避让或者等待，而是缓慢地继续向前移动着，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危险可能会瞬间来临。
2: 大型车辆在转弯的时候，由于碾压或者是剐蹭了行人、小型车辆而导致的交通事故，经常就会发生，而这样的交通事故带来的结局往往是致命的。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这一类交通事故的发生呢？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看，在车辆转弯的过程当中，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致命风险。
1: 为了找出事故的真相，我们特地来到北京警察学院的测试场，工作人员已经事先准备好了一辆半挂牵引车，并且在车的右侧不同的位置上分别放了三个锥头。待一会儿，驾驶员会开动车辆转弯，我们看看车前轮安全通过之后，后轮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2: 实验开始了。因为这车很长，所以实际上它要拐弯的这个角上，第一个锥头已经被压了，第二个锥头也被碾掉了。哦天哪，刚才他开了过去，然后我们设置在地上的一号和二号的这个锥筒全都被他给碾在车轮底下了，地面上留下了这个比较深的是他的轮胎的痕迹，在他一侧的这个车轮竟然形成了两道痕迹，中间足足相隔应该有3米多的样子。那为什么会形成了这么大的夹角？这样的夹角会不会就是造成事故的一个危险的因素呢？
3: 车辆在转弯的时候呢，它前轮和后轮行驶的轨迹是不同的。一般来讲呢，前轮行驶的呢靠外，后轮行驶的靠里，这个之间的差距叫内轮差。车体越长，它的内轮差会越大。一般的车辆来讲呢，它的内轮差呢都在1.5米左右。像我们刚才这个大的重型的牵引货车，它的轴距呢是13.3米。它的内轮差呢可以达到3米，那么有的大型的货车呢甚至可以达到内轮差达到5米。
1: 试验中一号和二号锥筒正好是在汽车转弯的内轮差里，虽然半挂牵引车的车头和前轮确实躲过了，但是后轮还是把两个锥筒碾在了车下，只有三号锥筒因为在汽车的内轮差之外才没有被压到。不难想象，如果车辆在转弯的时候，一个行人站在三号锥筒的位置，看到车辆前轮已经躲过了自己，就急着往前走，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旦他走到一号和二号锥筒所在的汽车转弯内轮差当中，那悲剧将会无可避免，他一定会被车辆的后轮剐蹭碾压到。
2: 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大车要拐弯的时候，只要我让开它的前轮，稍稍靠边就行了。可是今天的实验告诉我们，带来这些致命风险的其实往往不是前轮，而是大车的后轮。这个提示我们下次呢遇到大车转弯的时候，一定要让开足够远的距离，如果有边道我们就最好站到边道上面来。还有记得一点，在大车没有拐弯结束之前，咱们千万不要抢行哈。作为行人，这也是给我们留下了足够的安全空间，您说呢？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要说时下比较快捷的出行方式，那不能不说说地铁了。不管这城市的路面上堵成了什么样，地下呢往往都是一路畅通的。但是就在最近，广州地铁呢却发生了一次堵车事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9月2号晚18:50左右，广州地铁2号线一辆列车刚开出不到2米就突然停住了，大约10几秒后屏蔽门打开了，一名男性乘客下车，迅速向车站的另一个方向走去。地铁为什么会突然停下来？
3: 车厢内有一位乘客拉动了车门紧急解锁手柄，造成列车被迫停车。
2: 列车车门旁边的这个红色装置就是车门紧急解锁手柄，在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旋转手柄可以让列车立即停下来，乘客可以将车门扒开逃离车厢。究竟车厢里发生了什么，乘客要拉动紧急解锁手柄呢？地铁工作人员介绍，列车突然停下来是因为视频中下车的这位男性乘客把行李落在了站台上，他在发现行李没了的第一时间转动了车门紧急解锁手柄。男乘客的这个操作让车厢里毫无防备的乘客向前跌撞，列车停运了14分钟，造成地铁二号线全线列车堵在了隧道里，严重影响了轨道交通秩序。
4: 他的这个行为已经违反了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的第33条，这条的第一款明确规定，擅自动用有警示标志的安全按钮或者是开关的，或者是在非紧急情况下动用紧急安全装置的话，这是明确违法的。
2: 如果我们把行李落在站台上，或者是车厢里发生了一些突发的情况，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在每段车厢中段的门边都能看到有这样一个紧急对讲器，乘客可以打开对讲器的小门，按下红色按钮，呼叫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而绝对不能因为自己的一点小事就随便地按下车门紧急解锁手柄。那么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这个车门紧急解锁手柄呢？
5: 这不知道，
6: 就是着火呀，车门开不开的时候，
7: 那个车失控啊，
8: 就是东西掉在那个轨道里边的时候，还有人掉下去的时候。
2: 我们到车厢去找一下答案。整个车厢内有文明乘车用语，还有禁止依靠、小心门缝间隙的提示，却没有任何一个警示标志和紧急解锁手柄有关。紧急解锁手柄的操作指引上只写明紧急情况下使用，那么到底在哪些紧急情况下才能使用呢？
9: 这个按钮呢是不能够轻易使用的，除非是遇到了重大的紧急情况，例如说遇到了火灾或者恐怖的袭击，或者影响到乘客人身安全这么一个事件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使用。
1: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了，在地铁上的车门紧急解锁装置其实是一个特别的装置，这也是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能够保证乘客的一个生命保障系统。只有到了如果不立即停车就会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才可以使用。假如说在列车上个人遇到一些麻烦，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的是通过紧急对讲器和地铁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这样呢您既能得到帮助，同时也不会影响到其他乘客的安全和出行。
1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
4: 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

0: 工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1: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2: 任务执行，请注意。
0: 在安徽合肥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3: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4: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巨深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巨深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5: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 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

0: 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3: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 安徽、广东受。

0: 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0: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4: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5: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4: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5: 快了一下，
4: 早上8:30，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6: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4: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7: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4: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
8: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4: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 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两张桌子，现在三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9: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4: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0: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1: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林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2: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1: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3: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3: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0: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2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 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

0: 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0: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1: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0: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1: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0: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美国对伊经济施压注定失败。特朗普称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财政部详解起步155，下半年财政怎样发力显效？未来5年中国财政政策将如何定向？
0: 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或将于明年爆发。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对我国有着怎样的影响？如何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小村庄如何办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欢喜村牛市闯出富民路。
0: 锋线瞭望，俄方在俄日争议岛屿附近发射岸舰导弹，亮出了何种杀手锏？这一番部署又创下了怎样的一道红线？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的中心今晨6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大约3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第19号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今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和西部、海南岛西部、广东南部沿海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台湾岛、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和东南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风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

0: 联合国代表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位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他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21号签署一句话行政搁置令，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根据该行政搁置令，在法院审理美国政府提起的紧急上诉期间，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美国媒体报道说，行政搁置令签署后，最高法院全体法官将继续审理政府的上诉。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21号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随后表示，已收到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阿根廷国家队及相关人员在世界杯期间违规行为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进行，在昨天的各单项1/4决赛中，中国选手冯彦哲、黄东萍、李怡静、罗徐敏、蒋振邦、魏雅欣、刘胜书、谭宁、王芷怡、梁伟铿、王昶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今天将进行半决赛阶段的比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1号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
3: 阿拉格奇在发文中回顾了美国近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表示，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均告失败。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阿拉格奇表示，这一行动同样注定失败。他还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政策并无实质变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 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
2: 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美方很希望。

0: 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还没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特朗普同时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
1: 伊朗海军司令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1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1: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正如伊朗和伊拉克在美以伊冲突中挫败美国，使其尝到失败的苦果一样，两国今后也将继续抵抗霸权势力，这条路线仍将延续下去。
0: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表示，美方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并将于当地时间24号公布具体措施。美方为何先喊制裁后公布具体内容？
1: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看来，美方为避开此前制裁效果不佳的困局，正酝酿更详实的方案。
2: 现在军事行动的效果又没有达到预期，美方不得不重新回到制裁的老路上来。未来的话，我们当然要看美方到底宣布哪些具体的制裁的措施。我相信正是因为美方这次重新回到制裁，它不能再重复过去的那种制裁无效的一种局面，所以它要花更多的一些时间来做更充分的准备，推出更具体详实的制裁的举措。
0: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今天观察，伊朗或从两个方面进行反制。
2: 从反制的思路来看的话，我觉得伊朗方面可能是会采取一个以军事对经济的办法，也就是在美方现在把对伊朗的政策的重心转回经济层面而不是军事层面的时候，伊朗会反而是在军事上采取一些进攻性的行动来打破目前的局面。那么这方面我觉得伊朗确实他在考虑在军事上采取一些先发制人的举动，未来我觉得伊朗很有可能甚至扩大一些他的打击范围来制造更大的对美国的冲击的效果。另外我觉得伊朗也有可能会从外交层面来反制美国的制裁，也就是要拉紧与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制裁实际上它要起效果需要国际社会的配合，要其他国家来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如果伊朗能够去拉紧与全球南方这些国家的关系，那么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冲抵美国的经济孤立的效果。
1: 近段时间美伊谈判已经停滞，如今的局面又变成制裁在前反制在后，那么美伊接下来是否还有继续谈判和斡旋的空间？秦天认为美伊未来可能陷入打谈交替的局面。
2: 首先从长期从结构性的视角来看，我认为美伊目前还处于一个相互不服的状态，但是双方也意识到通过纯军事手段，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谁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的博弈上来。从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也有一个就是美伊去尝试谈判的新的机遇，也就是说美国要进入中期选举的关键的阶段了。在伊朗方面看来，在中期选举之前美方是有可能在谈判桌上让步，所以伊朗是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去继续尝试与美国的谈判的。特朗普实际上他也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在外交上多取得一些成绩，伊朗也是他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美伊之间进行对抗隔空互怼的表象之下，双方仍然有可能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进行新一轮的谈判的努力。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阶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从稳经济促发展到促消费惠民生，财政政策关乎千家万户的福祉。积极财政政策如何持续发力显效？今后五年，中国财政政策又将会有怎样的走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今年的财政政策究竟积极在哪里？力度有多足呢？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这三组亮眼数据直观印证了今年财政政策靠前发力、加码增效的鲜明导向。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更重要的是要把每一笔财政资金都用在刀刃上，落到实效处。
4: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呢，开展有奖的这个发票活动，这个带动相关领域的消费额呢，超3700亿元。投资方面呢，我们是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其中8000亿元两重资金已经全部下达，支持了1417个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建设。
3: 同时，廖敏透露，将围绕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政策目标，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在保持必要赤字规模和支出强度的同时，下力气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聚焦投资于人，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
4: 今年我们在民生领域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这个就业，聚焦一老一小这两个最牵动家庭的关键群体，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养老、医疗等民生保障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下达了240亿元补助资金，支持地方落实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
3: 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就是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6项政策工具。中央财政专门安排了1000亿元资金，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投放、市场运作的传导链条，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政策出台7个月以来，有居民约1.13亿人次，企业大概有622万家，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获得了政策的支持。廖敏介绍，目前财政部已经结合前期政策执行情况和调研中各方意见，继续优化完善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并从8月1号开始实施。
4: 在先前呢固定资产贷款的基础之上，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那么更好呢贴近大众消费习惯，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这个贴息优惠。享受贴息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的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我们将这个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上限由以前的3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以更好的满足啊经营主体、投资和消费者的消费。
3: 在托底民生、激活内需的同时，财政政策也将持续加码赋能创新发展，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2026年中央本级科学技术支出预算同比增长10%，推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与此同时，精准落地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

0: 债资金，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助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廖民透露，下半年还有20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同期而言，这个规模也是历年来较大的，能够继续保持政策强度。
1: 我们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加强项目前期准备，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的实物量。同时呢，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对支出进度持续偏慢的地区加强督导，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及时分配下达相关补助资金，加速民生政策。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
4: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5: 特种分队一中队长梁军有个反革命亲戚，军区干部部来了通知，让他立即转业。李云龙交涉了几次都没用。梁军前来向军长告别，

李云龙像心里边做了亏心事似的，表情复杂地拍着梁军的肩膀，久久说不出话来。突然一个念头如电石火花一般蓦然闪过李云龙的脑际。特种兵啊，什么是特种兵啊？一条小小的政审规定就难倒了特种兵吗？那还叫什么特种兵啊？李云龙突然露出了笑容，意味深长地说，哎，照理说就你受过的训练，本不该把你送到地方上去，弄不好就会生出乱子。哎，一个受过特种训练的军人一旦摆脱了军纪的束缚，就很有可能对社会构成危害，一旦危害社会，那谁能管得了你呢？公安局的警察恐怕不行，十来个人也未必能够制服你。要是地方上管不了你，那还得军队来管。这样吧，你的转业手续先不要办，回家先看看，联系一下工作，等有了单位接收你再回来办手续。记住了，到了地方上要好好干，可不许惹祸呀。梁军的眼睛一亮，似乎明白了什么，他猛地脚跟一碰，挺胸说，首长，梁军无论走到哪儿都绝不会给首长丢脸，您的临别赠言我记住了。李云龙微微的一笑，眨眨眼睛说，啊，我好像没说什么呀。好吧，准备出发，军队不养老，早晚都得走，不定哪天我也会脱了军装回老家种地去了。明亮的星光似乎掺上了露水，变得湿润柔和，夜空清碧犹如一片海，断断续续的白色碎云幻化出一道道隐隐约约的河川，飘在深蓝色的天幕上。李云龙和田宇站在露台上仰望着星空，李云龙通过北斗星的勺柄找到那颗明亮的北极星，那是正北方向，北京就在那个方向。李云龙默默地吸着烟，显得心事重重。田宇突然落下泪来，他擦着眼泪自言自语地说，赵刚和冯楠现在在哪儿呢？为什么连个信儿都没有啊？遥远的天幕中，浩渺的银河里，一颗流星倏然划破夜空，消失在宇宙深处，紧接着又是一颗。李云龙的心里一动，他猛地扔掉烟蒂，怔怔地望着流星消逝的地方，他感到一种不祥的预兆。此时在北京西郊的一所军事机关的将军楼里，赵刚和冯楠正相拥而坐。赵刚的脸上到处都是青紫色的伤痕，他的嘴唇上有一道可怕的裂伤，露出了残缺的牙齿。在白天的批斗会上，赵刚被揪到台上，喝令跪在地上，他倔强地直挺挺地站着，连腰也不肯弯，被几个造反派成员死死地按跪在地上，他又挣扎着站起来。参加批斗的人们大怒，因为这样死硬的反革命分子还很少见，他们一边高呼着口号，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一边冲上去把赵刚打倒在台上。谁知一顿拳打脚踢之后，赵刚又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造反派们气疯了，他们又冲上来一顿毒打，如此这般反复多次，最后批斗会的主持人见影响太坏，就宣布暂时散会。赵刚硬是坚持一步步走回家，进门之后才颓然倒下。冯楠用温水浸湿手巾给丈夫轻轻地擦拭着，嘴里边安慰着他，老赵忍一会儿，我再给你上药。赵刚笑了笑，用手拍拍肚子说，哎，这点伤算什么，我这肚子上啊中过一发9毫米口径的子弹，五脏六腑都打烂了，这条命本来就是捡来的，又活了这么多年，我已经赚了呀。冯楠轻轻地靠在丈夫身上说，歇一会儿再上路好吗？

赵刚问：“孩子们都安排好了吗？”“哎，放心吧，我早就安排好了。林龙是个古道热肠的人，孩子们交给他，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你呀，在军队这么多年，过命交情的老战友，只有林龙一个。真怪，一个大学生和一个粗鲁的军人结成生死交情。”赵刚说：“战争是最好的粘合剂，我和老李的交情也是吵出来的。38年，我刚调到独立团当政委，那天老李正盘腿坐在炕上喝酒，见了我二话不说就递过酒瓶子，我说谢谢，我不会喝。老李阴着脸哼了一声，说不会喝，你到独立团干嘛来了？我当时也不高兴了，回了他一句，独立团是打仗的，又不是收酒囊饭袋的。这家伙当时就被噎住了，我看出来了，他是个顺毛轮，在这个团里边称王称霸惯了。听说前几任政委就是因为和他搞不到一起去，被他挤走的。刚到独立团的时候，我的工作开展得很难呢，老李也打定主意想挤走我。那时候我对他的印象也不好，觉得这个人毛病挺多，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当团长呢？他的特点是见了上级就发牢骚，明明已经执行了命令还要唠叨几句，好像不发牢骚就亏了似的。对下级就更不像话了，张嘴就骂人，粗话连篇，有的时候还动手打人。可是奇怪的是，这个家伙在团里的威信还很高，全团的干部战士都很尊敬他，甚至是崇拜他。当时我就想，这个人恐怕还是有些独到之处的。后来我参加了独立团的几次战斗才明白，老李打起仗来真有点鬼才，点子多，善于逆向思维，从来不墨守成规。我和老李呀，性格相去甚远，他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而我呢却是个理想主义者，这两种类型的人一旦相遇，碰撞是免不了的。老李这个人非常务实，他嘲笑理论一概斥之为大道理或者狗皮膏药，而我那时候书生气十足，偏偏爱搬弄理论。冯楠问道：“我猜后来你们成了好朋友，主要还是因为你也现实起来，再不搬弄理论了。”赵刚点点头说：“是啊，战争的环境太严酷了，理想主义应付不了这种残酷的现实。坦率地说，当时的独立团没有我赵刚一样能打胜仗，要是没有李云龙，独立团在晋西北那种严酷的环境里连一个月也生存不下来。关于这一点，我对老李心服口服。在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军人方面，我承认他是我的老师。”冯楠依偎着赵刚说：“我看呐，你们两个都是悲剧人物，你恐怕至死都是个理想主义者。你参加革命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某种理想而献身。当现实违反了你的初衷时，你便有了一种破灭感，因为你无力阻止现实的发展，那种无奈和痛苦是很深刻的。如果带着这种痛苦活着，你会感到生命变得毫无意义。”赵刚用一种极为复杂的眼光注视着冯楠，嘴里边叹道：“咱们生活了十几年，你在我面前始终扮演一个温柔妻子的角色，几乎是我忽略了你的另外一面。难道你要到最后的时刻才亮出你的剑锋？真可谓后发制人呐。”冯楠露出凄楚的笑容说：“性格及命运，我没有能力改变你，唯一能够做到的是始终陪伴你直至死亡。”赵刚痛苦地流下眼泪说：“你这样做毫无意义，这是有意让我的良心负债，为什么不给我一些自由的空间呢？给我一些选择的。”

权利。冯南问道：赵刚，你知道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吗？赵刚说：我当然知道，那也是一群充满理想主义的革命者。冯南平静地说：我在想，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在想他们的妻子，那可真是一群高贵的女性。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的妻子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和丈夫断绝关系，继续留在彼得堡当贵族；要么被剥夺贵族身份，陪伴他们丈夫去西伯利亚服苦役。这些高贵的、柔弱的女性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毅然选择了后者。托夫托耶夫斯基都感动得流泪了，他说：他们抛弃了一切贵族的身份、财富、社交和家人，为了崇高的道德依据，为了争取自由而牺牲了一切。无辜的他们在漫长的25年里经受了他们罪犯丈夫所经受的一切。你看，100多年过去了，在人们心目当中，那些英勇的十二月党人反而不如他们妻子的历史形象完美。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成了一个群体，成了一种英雄主义的象征，历史也牢牢地记住了这些伟大的女性。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假如没有了你，我活着便没有任何意义。思乡的孤独和对你的怀念同样也会杀死我。还记得吗？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才真正知道什么叫一见钟情。那个时候我就想，感谢上苍，这个男人是上苍恩赐于我的。赵刚轻轻地搂住妻子，环视着客厅。被抄家之后，客厅里已面目全非了，藏书被撕成一堆堆的废纸。赵刚穿着礼服配着少将军衔的大照片上被打了红色的叉。赵刚轻轻地笑了，唉，人生真像一场梦啊。冯南问道：告诉我，当年你投笔从戎，投身一场革命，几十年的挣扎落得如此结局，你后悔吗？赵刚坚毅地回答说：不后悔，我尽了一个中国人的本分。当时民族危亡，强敌压境，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可能置身于世外。在侵略者面前，我们没给中国军人丢脸。至于那场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我为能够参加那样的战争而感到自豪。那是一个独裁的、不得人心、腐败透顶的政府，那个政府不垮台，天理难容。我这一生参加了2场战争，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我只是感到痛心，我想起那些为了建立这个政权而牺牲的战友们，想起他们心里就受不了。从38年我进入八路军，直到49年建国，这11年里我换过的警卫员就有13个，他们都是死在我的眼前，大部分是为了掩护我才牺牲的。直到今天，我一闭上眼睛，那些生龙活虎的面孔就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我能够准确地叫出他们的名字，清楚地记得他们牺牲的顺序和地点。淮海战役的时候牺牲的那些战士何止成千上万呢？那些刚从火线上抬下来蒙着白布的尸体，在田野里摆的一片一片的，数都数不过来。我亲眼看见一个伤员在担架上拼命地挣扎哭喊：放下我，我要回去，我们全连都牺牲了，我要去报仇啊。担架旁的一个老人哭着催促担架员说：快快，这孩子快不行了，快点啊，孩子你等。

快到医院了，你不能就这么死啊。当时啊，我已经是纵队副政委了，应该在下级面前保持着形象了，可是当时眼泪怎么也控制不住，哭得连话都说不出来。这些为了理想而捐躯的人们，他们本以为通过自己的牺牲能够换来一个

0: 我想起田先生，10年前，就是在这座房子里，我和田先生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现在想起来，田先生真是个少见的智者，他的眼光真能够透过重重的迷雾看到未来。他在10年前就担心我们民族会出现一场浩劫，现在还真不幸被他言中了。我明白了，革命也许是个中性词，它可以引导人民走向光明，也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制造人间灾难。革命必须符合普遍的道德准则及人道的原则，如果对个体生命漠视或者无动于衷，甚至无端制造流血和死亡，所谓革命无论是打着怎样好看的旗帜，其性质都是可疑的。我现在终于理解了当年高尔基的大声疾呼，在这些普遍兽性化的日子，让大家变得更人道一些吧。如果拒绝人性，没有爱与同情，是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的。冯楠啊，我没有能力阻止灾难的蔓延，但是我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尊严。没有了尊严，我宁可选择死亡。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
3: 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